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今天呢在我们这一季月亮与六便士的核心主题的当中，我想要透过一部电影来谈一个议题，那就是为什么达成目标之后我还是不快乐呢？在英国的这个作家毛姆他的这个月亮与六便士这个小说里面我们在前面几集都有提到，书中的月亮代表的是一个象征很崇高很纯粹的理想，而六便士呢就是地上那些代表世俗跟现实的硬币。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我可以追到天上的月亮一定就会幸福，但很多人在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登月成功的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一定是狂喜哦，反而会是一种深深的失落、错愕，或者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空虚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当我们把所有的心力都用来追逐月亮、达成目标后，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却好像空了一大块呢？所以呢为了要解开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现代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迷思，我们今天要用的电影呢是2020年皮克斯的电影《灵魂急转弯》。透过这个电影故事我们一起来寻找那个关于生命火花的真实答案。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他的名字叫做乔是一位中年男子。那乔呢是在纽约中学里面任教的一个兼职的乐队老师，可是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这样觉得，这份工作呢就是为了糊口，他真正渴望的他人生天空中那个闪闪发亮的月亮，就是他想要成为一位顶尖的爵士乐手。原来呢在他12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呢带他去了一家爵士俱乐部，一开始他根本就不想去，一直到他看到舞台上的一名乐手闭着眼睛弹奏着和弦弹奏的那个爵士钢琴的时候，哇，这个乔感觉他整个人就好像在那个舞台上面一样，然后呢完全沉醉在那个音乐的当中。所以呢从那一刻开始，乔就被深深的震撼了，他告诉自己，我天生就是要演奏音乐。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乔呢就把爵士乐当作他生命的全部，甚至于呢他认为他生来就是注定要来追求音乐，而且是爵士音乐。但是呢现实都是充满很多考验的，这么多年乔的音乐之路呢走得并不顺遂，只能够四处碰壁，一直到有一天学校的校长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跟他说，学校决定要正式聘用你为正职的乐队老师。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了就是说他终于呢拥有了就业的保障，而且可以透过这个正职的工作他会拥有健保，甚至于他还可以有稳定的退休金所以呢你知道听到这个消息最高兴的是谁？你知道最高兴的是乔的母亲，因为呢他一直就很担心儿子这么大的已经到中年了，你还是在做一份兼职的工作，如今他好不容易可以转为正职，所以他就一直跟乔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工作，因为我不想看到你跟你父亲当年一样为了要当乐手而过着很落魄很拮据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乔的母亲觉得梦想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当饭吃的啦。所以呢就在乔犹豫不决，觉得自己到底是应该跟现实低头，还是应该接受他还是要继续去往他的这个梦想前进的时候，这时候呢他过去有一个学生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很知名的爵士女歌手她叫陶乐斯，她的四重奏乐团正好缺一名钢琴手，所以呢就邀请乔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哇，这可是乔梦寐以求耶。

因为呢他喜欢爵士乐，而且呢你居然可以跟一个啊爵士乐的这个专业的乐团合作，当然这对他来讲离他的梦想是非常靠近的，所以呢他当然就去试音了。那去试音的时候，其实啊这个陶乐斯这个 主唱者啊，他其实对这个很普通的一个中学老师，他其实并不带着期待哈，但是因为刚好缺人，所以呢他们就只好请他来试试看。哪知道当这个乔的手指一碰到琴键的时候哦，他整个人就进入了一个忘我的境界。那他弹奏出来的旋律是那么样的充满生命力，让所有的人都如痴如醉。所以呢这个试音结束之后哈，陶乐斯看着他就只说了一句话，你去买一套西装，今天晚上9点第一场的演出，到时候就看你的功力了。哇，你知道这对乔来讲，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耶，他入选了，这比学校的校长告诉他说你要转为正职，好，这个消息更令他来得兴奋。好，因为呢这是他的梦想，他很兴奋地冲出俱乐部，走在这个纽约的街头，高兴的几乎要飞上天了。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手舞足蹈，他的眼里面就只有看到，哇，我即将成为一个爵士乐乐手，好，可以跟这么样专业的啊爵士乐团合作。可是呢他完全开心到完全没有注意他脚下的危险，结果一脚踩空，他就跌进了一个没有盖好的这个下水道的人孔盖里面。所以呢当乔再一次的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他周边的世界都变了，不是纽约市的那个喧嚣声，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发着微弱的这个蓝光，一个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重量的一个小灵魂一样，他就站在一个巨大的宇宙输送带上面，跟着无数个灵魂一起缓缓地飘向远方一个巨大的发出刺白光芒的地方。哇，这个乔非常紧张哎，他就问一下身边的灵魂说，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时候呢有一个106岁的灵魂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哦，这里是作古毕业班。对，没错，各位听众，这个当你听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乔已经死于意外了，他正在前往一个死后的世界的路上。可是乔怎么能够接受呢？他就大喊，我晚上有演出耶，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美好的人生才正要开始啊。所以呢为了要逃离这个死亡的命运呢，乔呢就在输送带上面就逆向狂奔，他就拼命的挣扎，最后呢他既然跌出了这个输送带的边缘，他又坠入了另外一个深渊的当中。这时候有一个形状不断变化，自称呢是这个宇宙所有量子场总和的管理者，他的名字叫做杰瑞，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乔呢惊魂未定地问他说，请问这里是天堂吗还是地狱？杰瑞就笑着回答他说，哦，这里不是作古毕业班，而是投胎先修班，我们现在称它为人生研讨会。在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呢，新的灵魂呢他们会被赋予各种独特的个性，有的人天生多疑，有的人天生害羞，有的呢则是控制狂。可是每一个灵魂呢，他们在获得地球通行证要前往投胎之前哈，他们都必须要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火花。那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呢，这个人生研讨会就会帮这些新的灵魂会去配对导师，好，也就是那些已经在地上度过了精彩的一生，现在功德圆满的这些伟大的灵魂。然后他们要来成为这些新的灵魂的导师。所以呢这个阴错阳差闯入这边的乔呢，他就刚好被这个系统认定他是一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知名的儿童心理学者，好，一个博士。那更惨的是系统呢就把他配给了一个在这个研讨会当中一个最难搞又让大家非常头痛的一个灵魂，那给他的一个代号呢叫做22号。那为什么他叫22号？因为呢这代表了他在这个人生

研讨会里面的时间是非常久的，这个22号的灵魂简直是一个拒绝投胎的钉子户啊，几千年来他待在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他死都不肯去地球，因为他对人世间充满了鄙视，他觉得活着根本就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他的导师有谁吗？他的配对的导师曾经是德蕾莎修女，也曾经是哥白尼，甚至连拳王阿里，好，他们都没有办法来教导这个22号，觉得这个22号呢根本上就是一个不受教的灵魂。可是22号他自己很得意哦，他说我都很了解人世的那一套啦，根本就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投胎，我在这里很舒服，能够在雾里面漂浮玩数独，这样就可以啦。所以当22号发现巧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诺贝尔奖的得主，只是一个一心一意想要回到地球弹钢琴的平凡的中学老师的时候，这个22号跟这个巧他们两个人就取得了一个秘密协议。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呢？22号就对乔说，我帮你回到地球，好，可是呢因为我摆脱不掉这张地球的通行证，除非它被填满，所以呢这样子，如果你帮我找到我的火花，让这张通行证生效，那我就把这张通行证送给你，你就可以跳过死亡，你就可以直接回到你的身体里，而我可以永远留在这个地方。好，这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协议。好，所以呢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到底什么是火花啊？好，在乔的认知里面啊，所谓的火花就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天职啊，好，就是你未来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志向，就像他自己已经决定了，我这辈子就是要来弹钢琴，成为一个爵士乐手，所以他相信22号一定也有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天赋。所以呢他想通了以后，他就要在这个22号呢去尝试着了解，好，在这个地球上面，在这个地球生活当中，好，什么是他觉得啊最有兴趣，什么是他的天赋。所以呢故事说到这边啊，我们也许可以想一下啊，这个乔一直深信自己的火花就是弹奏爵士乐，所以他把这个呢当作是自己在人一生下来就是要达到的这个人生目标哈。很可能这也是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有些人可能你也会觉得，哎，我生下来就是注定要做什么。那也许到底这个火花真的只是一个伟大的人生志向吗？那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可以燃烧一生的伟大目标，难道他就不配活着，不配拥有地球的通行证吗？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来看看22号跟乔他们要怎么去展开这场地球之旅。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20年的皮克斯电影灵魂急转弯。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有聊到这个电影的主角乔哈，他是一个一心一意要追寻他心目中那个代表爵士乐的那个月亮。

这个二十二号找到生命的火花。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他才有机会可以重返人间的通行证。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哈，这个啊主角这个乔，他其实一直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认定了我天生下来就是为了要弹奏爵士乐，而且呢，他觉得啊自己呢正在追求这个梦想呢，是他的人生目标，好，把它当作是一个人生目标。然后等于也是他的一个好像像招命一样，好像呼召这样子。那他把这对于这样一个单一目标的一个狂热，他也就用在了这个灵魂22号的身上。好，他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齁你都找不到那个火花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志向，好，这个某个命中注定就是要去完成的一个任务。那电影里面的这个人生研讨会当中齁，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介绍这个宇宙的管理者，他叫杰瑞，他很明确的告诉乔说，他们在人生研讨会里面，他们从来不会替灵魂分配人生命的目的。也就是说杰瑞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在人生研讨会里面，等于是你一个生命的一个起点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去告诉你说你生来就是注定要做什么事情。好，可是呢乔却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没有，我就是天生注定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你从乔的身上，你似乎也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又或者是可能我们也有带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呢就像一只手表一样，在出厂的时候就被设定好一个单一的目的。我们以为上帝创造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或者是一个杰出的音乐者。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好，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瑕疵品，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甚至于像22号一样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活着。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我们知道说，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是因为出于他极大的爱，他没有把我们设定成只会去执行任务的一个程式码。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的当中去探索，去感受，去选择。所以上帝对于他所创造的这个创造物最大的期盼是什么？不是要我们像机器人一样，或者是像奴隶一样，就是去完成世俗定义下的伟大 KPI， 而是希望我们呢能够真实的去经历这个美好的世界，去学习怎么爱，也学习怎么被爱。所以呢，我们身为一个受造物，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主体性。好，我们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如何回应这个世界，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呢，电影里面的这个人生研讨会，实际上它就是在打破我们对天职这件事情的一个迷思。因为它很明白的说明了，你的价值并不建立在你未来必须要达到某一个伟大的志向上面。那既然火花不是伟大的志向，那火花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22号呢千年来，好，他的导师，好，都是我们所知道的名人，林肯、德蕾莎修女，好，这些伟大的人物，好，这些他从来没有在这些导师的身上发现他自己的火花。好，一直到他阴错阳差的进入到乔的身体，来到了地球之后，你猜猜看什么点燃了他的火花呢？并不是一场完美的爵士乐的演出，也不是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的事业。当乔跟这个22号呢，他们来到了这个重返了这个人间之后呢，一不小心呢，这个22号

呢的灵魂呢就进入到乔的身体，而乔的灵魂反而进入到一只猫的身体哈。所以呢怎么样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可以交换身体哈，那也怎么样要找到这个22号的火花，他才能够取得那个通行证，他才能够永久的活在这个地球上。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乔跟这个22号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所以现在眼前当务之急哈，就是要赶快找到22号的火花，好让他可以取得那个地球通行证。再来就是他们两个人要把这个身体互换，好才能够乔才能够回到自己的身体哈。那所以呢这一段里面就是一直在描述说他们要怎么样去发现那个火花。那我们刚才有说这个对于乔来讲爵士乐就是他的火花，但对22号不是，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乔就只好带着这个22号去尝试着去从这个地球的经历的当中去发现。结果呢你知道什么触动了22号的感受吗？就是当他走在纽约喧嚣的街头，当他抬头看到阳光从金黄色的树叶的缝隙当中洒落，还有就是当他坐在台阶上面，他感受到那个微风轻轻的拂过他的脸庞，还有当他肚子饿的时候，乔呢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去买这个披萨来吃。当他咬下那一口热腾腾会牵丝的那个披萨的时候，当他在这个乔常常去理发的这个理发厅里面，他听到这个那个理发厅的美容师老戴，他在分享他原本想要当兽医，后来可是他却当成了是一个理发师这种平凡人生故事的时候，哎，不知道为什么耶，22号感受到一个从来没有的震撼。好，因为呢他经历到的这些呢突然让他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于是他就把这个掉落的这个树叶像宝贝一样就放在他的口袋里面。这些平凡的一些体验哈，他的地球通行证也就是他的火花居然会被填满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其实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观众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哇哦，原来火花是指活着的热情而不是活着的目的。所以呢当我们透过这个电影故事把这个灵魂投胎的这个奇幻外衣我们把它搁在旁边，我们看到的在这个故事的当中你看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一个敬畏。因为呢它其实在告诉你是活着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你并不需要用多么非凡的成就，也不用用多么显赫的头衔来证明你此生无憾，或者证明你是配得上上帝对你的爱。因为呢在我们这个从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被创造的时候，上帝其实就希望我们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打开你的心胸，你可以带着一个觉察 的心去经历这个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当下，你的生命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见证了。所以呢当我们再回到电影故事看到这个乔的时候，乔其实一直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在他的眼里面那些披萨啊树叶啊微风啊这些都不过就是无聊的日常而已。好，然后甚至于他虽然经常呢到找老戴帮他这个理发，可是他对于老戴的故事呢也从来不了解不明白。好，也就是他每天日子过得一日复一日，可是他的目标永远就是盯着他所相信的那件事情，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爵士乐手，我要站在梦寐以求的爵士乐的舞台。这就是乔他的一个他对他自己一个人生目标的一个设定。好，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来看看那为什么当你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你却不快乐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20年的电影《灵魂急转弯》。那在这一段里面啊，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乔呢经历了千辛万苦啊，终于呢他成功的把灵魂挤回到自己原本的身体，然后他换上了母亲为他精心修改的这个帅气的西装，他赶在最后一刻气喘喘的冲到了这个爵士乐俱乐部里面。然后呢当他推开了这个爵士乐的大门的时候，原本呢这个爵士乐的这位老板齁就差点要换人了。但是呢乔就看着他的眼里面呢就非常闪烁着这种无比的坚定，他说，我在人世间唯一的志向就是演奏音乐，这是我的天命，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于是呢这个爵士名伶这个陶乐斯呢就点点头，就让他坐上了这个钢琴前面的这个位置。哇，你知道那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演出，当这个乔呢的手指触碰到琴键的那一刻，哦，整个世界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音符在这个空中跳跃。好，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观众来看哦，这简直就是一个乔呢他的一个好像他的生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不对？然后呢完全沉浸在那个忘我的当中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忘我的一个境界里面，结束演奏之后，果然所有的观众都为之疯狂，为他喝彩。好，他做到了，乔做到了。好，他不但证明了

那他自己，而且呢，他苦苦追寻了这个一辈子，好，他想要抓住的那个月亮，他抓住了。演出结束以后呢，当观众散去以后，乔呢就跟着这个陶乐斯走出了这个俱乐部，好，当然这也奠定了日后就是两个人的合作关系。那站在这个纽约的这个街道上面呢，乔的心里面突然有一种很奇怪，很不知道要怎么形容的一个感觉。这时候呢，他就问了一下这个陶乐斯，他说："那接下来呢？"陶乐斯就看着他，接下来就是你明天再回来表演啊。好，这时候的乔表现出来是一种愣住，然后呢，又一种慢吞吞的讲出来一句说。我一辈子都在等这一天呢，我以为感觉会不一样。好，那看着这个一脸茫然的这个乔哈，陶乐斯呢就跟他说了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一个故事。好，这个小故事的内容是这样子。好，他说我听过一条鱼的故事。好，一只小鱼呢游到一只老鱼的身边，对他说："我想找到人家说的海洋。"老鱼就告诉他说："海洋，你现在就在里面呐。"小鱼就很失望的说："这个是水啊，我要的是海洋。"哇，这个寓言小故事在讲什么？哈，各位可能可以，我们来换个位置去想想看这个故事的一个比喻哈。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为了考上第一志愿，你苦读了3年，好，那又也许是你为了要筹办一场完美的婚礼，你焦头烂额了半年，又或者是你为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专案，你连续加班了好几个月。当你终于拿到那个录取通知，好，当你婚礼呢圆满的落幕，当你那个专案成功发表的那天晚上，你回到床上。你原本以为自己会开心的睡不着，可是呢，实际上你的心里面却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你甚至会在心里面问自己说："就这样吗？"然后接下来呢？好，这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乔他的一个经历哈。为什么当我们终于摘到了月亮，我们达到了我们的梦想，你迎来的却不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狂喜，反而是一个巨大的空虚呢？好，我们刚刚在前面几段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乔一直深信不疑的，就是他觉得他的人生就像一只被设定好的一只手表，在他灵魂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他的目标。好，所以呢，他认为他被创造出来的唯一的价值，或者是我们说为本质，就是音乐。所以呢，他把全部的生命意义都重重的压在这个单一的目标上面。所以呢，当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说一个物品它的存在意义只是为了完成某一项特定的功能的时候，那么当这个功能被执行完毕的时候，也就是当这个目标达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对，这个物体就没有用啦，它的存在意义在它那一刻就结束了。那这是一种比较带有一点哲学性的一个思考。可是你当你回想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好，当乔呢，他原本这个人生的这个走马灯，也就是他自己的人生策展当中，除了钢琴跟爵士乐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耶。他去理发厅剪头发，他却从来没有认真的去听理发师老戴分享他的精彩的人生故事。好，他为了梦想一搏，他认为他这一辈子一定要达到这件事情才值得。可是他没有看见他的母亲对他的担忧，还有那个担忧背后的那个母爱。所以呢，他其实就像陶乐斯讲的那个故事里面那只小鱼一样，他一心一意呢都在找一个名叫做成功的海洋，可是他忽略了自己早就已经身处在一个名为生活的水里。我们在职场上，在生活里面，是不是也常常会这样子？我们跟自己讲说，只要我身上经理，我就会快乐；只要我存到1000万，我的人生就圆满。

只要我买到那栋房子，我就是成功人士。当我们把生命跟目标画上等号的时候，结果就会在我们追逐这些目标的过程，牺牲了健康，忽略了家人，忘记了沿途的风景，忘记了去感受微风的吹拂，甚至忘记去品尝一口热腾腾披萨的美好。我们忘记了火花是活着的热情，而不是活着的目的。所以不管你选择的是追逐天上的月亮，还是你弯腰要去捡地上的六便士，这两者都没有高下之分。真正的悲哀是因为你过度执着于哪一个单一的结果，而你忘了活在当下。那是灵魂22号在他身体的时候，因为他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而珍藏下来的落叶。所以呢，达成目标以后的空虚感实际上是生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因为呢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就是你忽略的事情。所以呢，在那个当下乔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那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好，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要来看看到底生命的火花这个定义跟你以为的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一部动画片《灵魂急转弯》。那在这一段里面，我想大家回忆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就是22号。好，那他呢，这个22号呢，是一个在人生研讨会里面逗留了几千年，被所有伟大的导师都放弃的，拒绝投胎的钉子户。好，几千年来呢，这个22号呢，他尝试了无数种的可能。那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也提供了地球上很多可以启发潜能的东西给他，但是呢，无论他尝试什么，他就是翻着白眼说没有感觉。好，为什么会这样？好，难道真的是因为他无药可救吗？没有任何的天赋吗？其实22号的这个痛苦，很多时候也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他之所以几千年来都找不到火花，其实是因为他跟乔一样，他陷入了一个迷思，就是他认为火花呢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志向。

讲必须是一个闪闪发亮的一个梦想。好，所以呢，在他的认知里面，既然过去他的导师是林肯啊、甘地啊、德雷莎修女啊这些伟大的人，那他也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改变世界，好，或者是至少要像乔对爵士乐有那样狂热的目标吧，他才配拥有一个地球的通行证。可是呢，因为他找不到这种远大的目标，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在心底的深处，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我才会找不到自己的火花。这种深深的焦虑跟自卑，让他选择用愤世嫉俗来伪装自己，假装他根本不屑去地球。实际上这会是很多我们的一些人的阴暗面。好，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是我们其实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可是我们又不想承认，于是呢我们就会用这种不在乎的这种态度去生活。那一直到呢这个回到这个故事呢，当这个22号阴错阳差的进入到乔的身体，来到了这个纽约的街头的时候，一开始其实这个喧嚣的世界让他很惊吓，可是当他肚子很饿的时候，好，乔引导他去吃下了这个地球上第一口的披萨的时候，那个热腾腾会牵丝的披萨放到嘴里面的那一刻，22号愣住了耶，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味觉的震撼，所以呢他突然就好像那个感官被打开一样，他就说好好吃哦。接着呢，奇妙的事情就一件一件的发生，他陪着乔去理发厅，然后他第一次呢很专注的在聆听理发师老戴在分享他那个很平凡又充满爱的人生故事，而且呢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着迷，也很感动。那当他走在这个街道上面，当这个风吹过来，又或者看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面落下来的时候，然后一个像直升机般的旋转的这个枫树的这个种子轻轻的飘落到他的手里面的时候，后来他就跟乔坐在这个阶梯上面，他看着乔，他就若有所思的说了一段让乔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他说，也许看天空是我的火花，或者是走路。哇，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很普通，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在当时候当他把这句话讲出来，他告诉乔的时候，你知道乔的反应是什么吗？乔就泼了他一盆冷水，说这些不是志向，好，走路看天空这种叫过日子。好，那乔的这句话呢，其实是让22号呢，他好像又被戳了一下，对不对？有的时候当你在告诉别人你真正你感兴趣的事情，又或者是你真正是你很享受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被别人认为这叫做不务正业，或者是这叫做很平常啊，很小意思哈，不是什么伟大志向的时候，你被别人泼这样一个冷水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面是很难过的耶，因为就觉得说好像这些感觉都很不入流这样子。所以呢，这段对话其实就是凸显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22号为了要掩饰他自己找不到志向的那个焦虑，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愤世嫉俗跟蛮不在乎，可是当他真的很认真的把他所感受的感动的说出来的时候，却又是这样子的被人给轻看。好，那这个对22号来讲，实际上真的是一件让他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几千年来，他这个心里面的恐惧，好，就好像被乔的那句话给唤醒了。好，他就崩溃的承认，对啦，我就是一个没有志向的废物啦。然后他就把这个地球通行证就砸向了乔，然后自己呢，就在一个强烈的自我否定

执念的当中，他就变成了一个被黑色沙尘暴包围的一个迷失的灵魂。然后电影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具象，这时候的22号呢就变成是一个黑色的一大团的一个东西。那回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观众朋友可以听听看或者是想想看，就是乔真的是说对了吗？看天空走路真的只是无聊的过日子吗？好，这个电影在后面其实它给了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答案。好，在上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其实有提到说，当乔完成了他那些目标的时候，其实他却感到非常的空虚。他坐在钢琴前面，当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了22号留在这个之前在他身体里面，然后他留在他身体的这些宝物的时候，他留下来的是哪些东西？就是22号很感受到感动的东西。好，那个半块没有吃完的披萨，好，那个听完理发厅老戴的故事之后老戴给他的一个棒棒糖，还有一个枯黄的落叶。当乔，看着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的时候，对比他刚才那个完成了完美演出之后的一个失落感，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好像顿悟了。他闭上眼睛，手指在琴键上面游走。好，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要在知名的俱乐部得到掌声而弹琴，他是为了记忆中那些阳光洒落，那些微风吹过脸的那种触感而弹琴。所以这时候的乔其实有点就是理解到，其实他自己原本的那些的想法都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可是他却一直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执念好在过日子，甚至于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他自己一个想法，他在否定22号。所以呢，他马上当他有这样的一个觉悟的时候，他马上用灵魂的状态呢，他又冲回到了这个人生研讨会。他就看到了那个已经被一团黑色的这个沙尘包围的这个22号。好，那在这个黑色的这一团黑色风暴里面，22号呢他就不断的在否定自己，在咒骂自己说，你不够好，你找不到火花，你没有志向。那这时候的乔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拼命的去靠近他，然后把落叶放在他的手心里面。乔就对22号说，你的火花不是你的志向，等你准备活过来，最后一格，你的地球通行证的最后一格就会被填上。好，对22号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填满通行证上面的最后一格，实际上真的不是因为他找到了什么伟大的目标，而是因为在他前面，在他在地球的那短短的几个时间点，他体会到那些创造的美好。好，他的触感，他的味觉，他的五感被身体的感受被打开，他体会到这个生命的美好，甚至他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感受到那样的一个很真诚的一个情感的时候，他因为这些的体验，所以他得到了这个地球通行证。好，那这个地球通行证能够得到的理由也只有一个，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要去生活了。所以这个故事的最后呢，乔呢就把这个通行证还给了22号，陪伴他啊，就回到了这个地球，好，去成为真的是新造的人这样子。那这个宇宙的管理者呢，他们也很感动，因为其实乔可以不用回来的嘛，但是因为呢他觉得他对22号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好，所以呢他才会回来告诉这个22号是，你其实已经找到你的火花了。那这样的一个历程呢，对于管理者来讲，他们觉得说这其实是很难得的，所以他们决定要给乔第二次活下去的机会。所以呢，当杰瑞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这个灵魂的管理者，这个杰瑞就问乔说，

你现在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回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可以重新再来一次，你想你会怎么做？你会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呢？那这电影的最后，这个乔呢就吸了一口气，微笑的说，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我会尽情享受每一刻。电影呢故事呢就结束在这里。好，那这个呢也成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把乔的这句话也当作是职场便利贴送给大家的祝福。好，虽然也许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站会到哪里，但是我知道我会尽情的享受每一刻。也许呢现在的你可能还没有找到你人生当中的那个月亮，甚至于你觉得自己就只是在过日子，可是真的没有关系。好，当你不会再被单一的目标绑架，当你懂得弯腰去体会那个当下微小美好的时候，追寻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是最美好的事了。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西半部仍有零星短暂阵雨，但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半部逐渐放晴，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较多，偶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明显回升，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中南部则可达30到32度，部分近山区或河谷甚至更高，整体体感偏热偏暖，低温约19到22度，早晚仍稍有凉意，提醒民众多加留意。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度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在4号宣布自由计划，引导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船只离开海峡。不过实施仅一天多，川普5号在真实社群发文指出，因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的要求，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与伊朗代表针对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双方已经同意暂停自由计划。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5月中旬访问北京，预计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他肯定美中会谈到台湾，并且表示美中都不希望看到台湾或是印太地区发生混乱，认为这是美中的共同利益。卢比欧日前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中国外交部发出声明指出，王毅在电话中提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选择。一艘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目前停靠在非洲维德角海外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部分需要紧急医疗的乘客将优先撤离，其余旅客预计在3到4天内前往加纳利群岛。

但具体停靠的港口还尚未确定。而依照规划，等撤离完成之后，邮轮将航向西班牙，由当地进行全面疫调与消毒处理，相关单位同时也展开接触者追踪，防范疫情进一步扩散。法国财政部长勒斯州表示，法国在7号将召开七大工业国集团线上会议，讨论如何打破中国对关键矿场的垄断局面。路透社报道，勒斯州表示，这场将与相关部长举行的线上会议，主要在为6月中旬与法国艾维安巴恩所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做准备。他指出，中国已透过大量投资与定价政策，在市场中取得极大份额，并使潜在的竞争者无法立足。加拿大亚伯达省的独立运动正加速推进，独派阵营4号向该省选举局递交数箱实体文件，宣称内部包含超过30万名支持者的联署签名，数量已经达标，足以在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强制举行独立公投。法新社报道，在这个拥有500万人口的省份，独派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而最新的民调显示，独派支持率约有 30%。 即使未来可能的公投由联邦主义阵营获胜，但双方领袖皆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永久地改变了加拿大。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里。诈骗的议题真的是层出不穷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你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被诈骗的痛楚呢？好，我想今天我们还是要透过几个案例和听众朋友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里哦。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提到诈骗，不光指我们台湾，其实在好多的国家都为此所苦哦。像南韩出现了多起假冒知名投资网红的诈骗案例，专门呢是锁定50到60岁靠退休金理财的族群，经统计受害者平均损失金额达 1.8 亿韩元，相关的一个诈骗手法也跟着曝光哦。根据南韩金融基督院在4月28号公布，今年从1月到4月接获了17起与假冒投资网红有关的非法投资申诉案，从受害者的年龄分析，七成是50-60岁的，有一半中高龄的族群，合计有 70.6%， 显示退休前后的族群是主要的受害对象。诈骗手法呢，主要是两大类，第一个是假冒知名投资网红，再透过剪辑影片增加可信度，假冒频道诱导受害人上当。还有呢，在 YouTube 留言区冒充网红账号，吸引受害者误入，等到吸取流量以后达到目的，再删除留言以灭证哦。此外，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跨足购买海外体育或游戏频道，最后呢改为投资内容或主打免费伪造和合法金融机构，吸引受害人上当，就连航班取消通知也成为诈骗手法之一哦。除了南韩，台湾的诈骗手法也是层出不穷哦。根据台湾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网络购物诈骗居冠，其次是假投资诈骗，第三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相关的防诈

报警处理。警员到场发现，这名刘老先生因为接触网络医疗的广告，心急筹措新台币80万元来购买来路不明的药物，所幸经由在场警员劝阻成功哦。原来老先生是在网络上看到自称骨科医师的广告讯息，标榜可以提供线上诊疗服务，所以他透过通讯软体 LINE 和他联系，对方以远距问诊的方式与他互动，并且推荐有特殊疗效的中药产品，强调这可以改善骨骼的问题，所以他就依照对方的说法，计划呢透过直接保单的方式来提领资金购买相关的药品哦。警员热心的解释，双方手机对话记录初步判断，这是符合常见的以医疗名义包装的诈骗手法。警方说，近年诈骗案件出现以线上看诊或专业医师为名的变形手法，透过社群平台通讯软体来建立信任以后，诈骗集团就借机推销高价的产品或者是疗程哦。警方呼吁民众，如果接获标榜疗效明确、要求私下交易或汇款的医疗相关资讯，应该提高警觉，并且透过合法医疗院所或公开管道查证资讯来源，如果有疑虑，一样可以报警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降低受骗的风险哦。而另外是本人是骨科名医，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院长陈威明，他是屡遭冒名卖药诈骗哦，甚至有病人已经受骗购买了，还带着假药到他的诊间。皮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纹技术谋财害命啊！士林地检署也说，已经主动分案侦办，并指派打诈和民生犯罪专组检察官积极的追查相关的不法行为哦。台北市北投警分局说，已经通报下架涉嫌涉诈的广告跟社群账号，总共有105件，并且和院方建立及时联系的机制，呼吁受害个案应该保存证据，尽速报案哦。陈为民医师，他是在看诊的时候，有多名病人就问他说，有看到你在网络贩售药品的讯息，我想买耶。甚至有一个人说，他已经买了受骗购买关节药膏，并且还把商品带去给他看，连发票都有。陈为民医师他受访的时候说，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纹技术谋财害命啊，呼吁受骗民众一起站出来提告哦。台北荣民总医院也透过声明提醒，北荣任何的医师都不会推销或贩售任何商品，所以请民众提高警觉哦。如果您看到相关的广告，务必提高警觉，不要购买，不要点击，立刻向平台举报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哦。这个是诈骗集团冒用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的名义，透过网络散布不实医疗资讯，并贩售来源不明的药物，误导民众购买，也引发了社会关注哦。士林地检署也强调，针对冒用医疗名义危害国人健康的诈骗行为，将会全力压制，从严就办，以维护医疗体系的信誉和社会秩序啊。而院方也已经把可疑产品送交检验，厘清它的成分和安全性。针对个别已经受害案，呼吁民众务必保存相关的证据，尽速报案，以利后续的侦办追查不法的来源，而也和北荣建立及时联系的机制。针对网络出现诈骗连结，可通报台北市刑警大队协助查处，并向平台申请下架，减少民众受害的机会哦。诈骗集团不断的翻新手法，利用

民众信任的医疗专业进行诈骗，对于网络上标榜神奇疗效的产品应该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购买。民众在网络上发现诈骗讯息，可主动留言提醒他人此为诈骗，请勿上当，并且透过平台检举功能或拨打165专线通报，共同建立防诈防线。

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们要继续的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关心的是防诈骗哦，这个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各种各种的诈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抽样的和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有一名80岁的赵姓老妇人，在看护的陪同之下，心急如焚的她跑到台北市大安区的一个银行，声称要带儿子办理解除定存并提领台币235万元的现款哦。大安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员警获报以后赶抵现场，见这名妇人对资金去向支吾其词，随即主动联系她的儿子，才发现其实其他的家属全然不知情哦。后来经过施展程序不齐的缓兵之计，成功的点醒这名妇人，并把她的百万元定存守住了。看到这名妇人走进银行，她对提款这么巨大235万元的用途描述不清哦。这行员随即想到平常大家都知道的长者遭诈的案例，果断地启动警营联防机制，请求派员来做处理哦。在警员详细询问之下，他始终闪烁其词，语言不详，身旁没有其他的亲友，只有一名外籍的看护。后来为了查证真相，主动联系他的儿子，对方在电话里惊讶地表示，从来没有要求母亲提领定存呢，更不知道这笔钱妈妈的用途到底是用在哪里。经确认是诈骗案件之后，安抚老妇人情绪，并确保金流不再流出，和这个儿子呢达成默契，现场就告诉他非账户本人手续未齐备，就引导他暂缓办理手续哦。在警方持续耐心的去解说各样诈骗的态样，并辅以真实受害案例分析，他才发现啊，差一点落入歹徒的陷阱，当场他也决定放弃提款，并且对警方和行员的及时拦阻表示由衷的感谢哦。但分局也说，诈骗集团常利用长者社交圈单纯、对公务机关或法律程序不熟悉的弱点来进行诈骗哦，甚至会事先指导被害人如何规避行员的关怀跟提问。所以如果遇到大额提领的需求，大家务必要秉持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助，共同守护荷包的安全啊。另外还有诈骗集团再出新招哦，竟然大胆的要求受害者开视讯

享荧幕画面，进一步的要求受害者按照指示操作骗取大笔的款项啊。在新竹有一名热爱烘焙的学徒，今年才刚刚成立自己的个人工作室，收购器材的时候却被诈骗集团以工作室出清还有实名制认证的话术骗走了他150,000元哦。烘焙教室里，学徒手拉面团，三两下卷成一个完美的布雷杰面包，精进烘焙技巧4年多，在今年才刚刚成立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他想要在网络上卖面包，没想到却先遇到了诈骗集团来骗钱哦。遭到诈骗的这名学徒说1000出头还好，所以他就说好，这两个东西我要了。其实他当时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就相信他的那个连结，本来以为可以便宜价1200元买到状况良好的藤篮和搅拌机，就这样误信诈骗集团的话术，被要求点进假黑猫宅急便的连结，甚至还说一定要实名制登记，因为这是4月最新的规定，然后呢再导向他像这个假客服的 LINE 的账号。哇，现在呢诈骗集团把歪脑筋动到 LINE 的身上，请开荧幕分享，不止大胆要求视讯，还会引导你分享荧幕，但是千万要小心哦，如果你照着做就完蛋了，因为诈骗集团就能够从另外一只手机同步监控你的手机资讯哦。找到诈骗的学徒，他就说他会看你有哪些银行，叫你点开这些银行，他想尽办法要把他所看到的金额都转出去哦。尤其诈骗集团很狡猾哦，一开始会跟你说啊，转账失败了，甚至拿出假的转账记录，谎称会再退钱给你，甚至神情慌张，不去信任，接着再由客服和卖家同步施压催促，结果被骗走150,000元哦。资深的面包师傅就分享，烘焙器材价格高昂，不少人就会想去买二手的商品，可是千万要小心哦，因为大家呢是可以面对面实际看到东西，现场交易这是比较好的，可是没想到诈骗手法是一换再换，民众网购收到连结也要小心再小心，以免被话术带着跑，骗得团团转哦，一心想帮助假卖家，没想到自己却成了他们待宰的肥羊啊。

0: 哎，快点喂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再度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听众朋友谈到诈骗哦。最近诈骗集团使用 AI 进行诈骗的案例越来越多了。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分享反诈的相关提醒哦，希望让大家知道网络世界眼见不一定为凭哦，也可能通通都是 AI 哦。防诈的影片有提到说，骗你的人找到了带进来原本以为是甜美可爱的女生，怎么瞬间变成了中年男子呢？哇，这原来呢，这个是他透过 AI 变身的技术，把男人的声音变成小女生哦，结果让被害人直接从天堂掉到地狱哦。网络交友真的要很留心，金钱往来也要小心哦。诈骗手法不断的更新，透过 AI 男人假扮女人取得信任之后开始骗钱的案例就层出不穷了。而为

了提升民众的防诈意识，警察也特别邀请您一起来关心了解。透过 AI 技术，不止声音可能是假的，画面也能够从壮硕的中年男子瞬间变脸，换成长发飘逸的女子哦。所以这当中呢，其实要请大家特别多加留意，提醒您接到任何疑似诈骗，不管是影片还是电话，一定要做到查证哦。 AI 时代的来临，眼见可不一定为凭，真的要提醒大家务必小心再小心，避免落入可怕的诈骗陷阱啊。另外还有民众在脸书浏览的时候，被一篇贩售洛梨的贴文所吸引哦，看到这当中卖家还有网友们互动非常的热络，回复留言也语气非常亲切，所以不疑有他，他就私讯联系哦。结果对方请他转往 LINE 进一步洽谈，卖家说为了保障交易安全，建议使用黑猫宅急便的货到付款的服务哦，随即传送一个看似正规的连结，并指引民众加入黑猫专员的 LINE 账号协助认证，没想到就是这个认证手续竟是诈骗集团精心布下的连环套哦。这名假客服专员在对话当中要求民众配合银行验证流程，指引他开通网银的无卡提款功能，并且诱骗他产出提款 QR Code 以后拍照回传。民众当下虽然觉得有点疑惑，但是诈骗集团不断地强调这只是确认交易身份，绝对不会扣取任何的费用哦。在对方连哄带骗之下，民众半信半疑提供了条码，对方随后又以账号异常验证失败要求重复操作，一直到民众发现自己的账户明细出现了好几笔大额的提款记录，他才惊觉陷入骗局当中哦。短短的时间他已经损失高达168万元哦。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特别提醒，这类新形态的诈骗结合了传统假客服和最新的无卡提款的技术，诈骗集团不再要求你转账，而是利用被害人对无卡提款功能不熟悉骗取提款条码。由于 QR Code 是具备取款权限，一旦外流，诈骗集团就能够在全台各地的 ATM 来迅速把你的现金领走哦，所以让被害人防不胜防哦。所以请你务必记得，任何合法的物流公司和电商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进行金流验证或身份认证哦。呼吁网络购物也要严防客服连结的陷阱，千万不要点击来源不明的认证网址。针对最新流行的无卡提款诈骗，绝对不要把扫描码或者是验证码截图传给他人哦。在进行网络交易的时候，建议优先选择具备保障机制的第三方交易平台，避免脱离平台私下沟通操作。如果在过程当中你感到任何不安或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大意让你辛苦积蓄化为乌有啊。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再度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今天我们谈到诈骗哦，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呢是很容易相信，还是你自己心中也有一个贪字呢？在云林仅仅也破获了一个诈骗的集团，他的手法相当的缜密，先盗用被害人亲友的社群账号博取信任，再引诱被害人下载假投资 APP， 再安排车手假扮实体币商，多次面交，营造出获利的假象，导致被害人短短几个月陆陆续续投入了1580万哦。专案小组在去年10月查获该集团面交的车手，巡线也逮捕了这个范闲和在台湾的负责人，还有车手、监控收水手等等。专案依照诈欺取财罪、洗钱防治法等罪嫌起诉。主嫌长期在国外遥控诈骗集团运作，而仅仅也正扩大侦办当中哦。这也是从去年发现呢，有这个诈骗集团在社群媒体以投资虚拟货币诈骗取财。这车手啊，他们原本是从事土木工作的工人，诈骗集团以日薪10000元诱使他们担任车手，每天收款累计达300万的话，还可以抽成5000块，其中有人一天最高收款达到1000万元哦。在逮捕这个车手，还有巡线逮捕收水手之后，持续扩大追查，就查出了这些犯嫌哦。看到呢，这诈骗集团啊，他们的分工层

其分明哦，就是利用民众对加密货币的不熟悉，结合熟人介绍，其实是用盗用账号了，还有所谓的实体面交，也降低被害人的戒心。如果你遇到了久未联络的亲友突然推荐你投资，务必电话或实体见面多方查证哦，小心对方的账号也被盗用了。还有千万不要下载非官方应用程式商店提供的投资软体哦，账面获利其实都可以由后台来做伪造的哦。另外，合法投资不会要求和个人币商面交大量现金啦。有句话说得对，不贪确实是防范诈骗很核心的防线之一哦。现代诈骗手法非常的精密，通常就是针对人性的恐惧、焦虑或同理心下手，不只是你的贪念哦。好，真的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好，这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希望你能够随时养成查证的一个习惯，如果实在不明白，你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请教。还有，不要随便提供个资、银行账号、提款卡密码、身份证件，千万不要交给陌生人，以免变成人头账户。还有注意号码特征，来电开头有正886或886或正叉叉等多是诈骗集团。还有冷静沉淀，诈骗集团会制造很多紧张的氛围让你冲动行事，所以一定要冷静思索。总结来说，防诈不仅仅是不贪，更要不信，就是不相信未知来电，谨慎对待个人的资讯才是更重要的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送妈妈真诚的拥抱，因为她陪伴孩子走过生命的大小风暴。送妈妈感恩的言语，因为她付出，从未要求孩子给予。送妈妈促膝谈心的时刻，因为她从孩子的童年到成年都认真倾听。送妈妈一份爱的礼物，因为她对孩子也总是慷慨，从不吝惜。圣经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学习了解并聆听母亲真正的需要，使她在世上有尊荣，生命得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만 얼마?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

0: 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西非的世界音乐的工作者，也是一个令人佩服的 Diva 安杰利克·齐利欧，在最新专辑《Hope》当中诠释了这首展现决心的歌，叫 Bando。 Bando 这歌的副歌说到了，有时候坏人会得逞哦，的确我们好像会很无奈碰到这些状况，但是善良的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坚守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依然可以坚守生存性命的这个决心。这也是安杰利克·齐利欧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祝福或是一个提醒吧。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前进到西非的这位歌手安杰利克·齐利欧的最新专辑，名为 Hope。 那专辑的带出来就是顾名思义，希望能够呈现盼望，希望能够呈现希望，如此真诚的一个宣告其实就反映在他的封面设计啊。我们看到了光彩耀人的齐利欧，面带微笑，双眼紧闭，双手紧握在脸颊的两侧，而他的神情是什么呢？是充满期待的。而环绕在他身影周边的就是他的名字以及专辑的名称，以非常醒目的大写字母呈现了希望 Hope。 而在专辑当中对于所谓的希望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齐利欧在创作上面也花了不少的心思，他运用了大量的一个隐喻来说出我们怎么样跟现实的一些残酷来对抗或者是来对话啊。那这张专辑好像展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活力，齐利欧常常也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其实我们要送上这个歌曲是 No Stopping Us 啊，这歌最重要要表达就是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 No Stopping Us 来自于齐利欧的 Hope 专辑。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来自于西非贝南共和国的这位伟大的这个 Diva 啊，安杰丽克奇利欧最新的专辑 Hope。 那么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他在先前获得格莱美奖或全球

音乐奖肯定的作品啊，每一套作品都相当动听，而且是直指人心的。我们不只感受到了所谓非洲音乐的一种活力，那个无人能够取代的节奏的魅力以及动人的歌声，更重要的是齐迪欧他还唱出了许多的议题，唱出了许多他的人文关怀。说到了这位歌者，来自于西非的贝南共和国，从小呢就沉浸在贝南的传统音乐当中。六岁时候的齐迪欧开始在妈妈的剧团参与演出，他也对于像是非洲传统音乐或是非洲传统的舞蹈有了一些喜好，一些认识，更有了一些诠释的心得。后来在更大一点，他在学校里面碰上了喜欢唱歌的好朋友，开始组团登台演唱。有个重要的时刻，就是在他成长的年代，广播电台是资讯来源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当时他透过广播听到了南非女歌手米瑞卡马卡贝的歌声以及故事，大受鼓励啊！这个南非女歌手米瑞卡马卡贝被称为是非洲妈妈，她不只是一个歌者，也致力于反种族隔离运动啊，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权运动家。那么年轻时候的齐迪欧听到了米瑞卡马卡贝的故事，真的是大受激励啊！决定自己也要跟这个前辈走类似的路。他希望他喜欢做的音乐这件事情不只是他个人的喜好，还能够传达一些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够以歌声提倡世界和平。而他在生长的那个年代啊，其实贝南共和国是处在一个挺辛苦的环境啊，整个政治是非常动荡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安杰利克齐迪欧在1983年就离开自己的家乡，移居到巴黎。到了巴黎之后呢，当然也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形形色色的音乐，也丰富了他后来音乐整个发展的内容啊，是一个真的用身体具体去实践什么叫做世界音乐的融合，另外也用世界音乐的故事来说人们需要关心的议题啊，这是我非常佩服的齐迪欧。那今天来听齐迪欧的最新专辑，名为 Hope。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You Can 啊，那有一种角色的想象，大概是妈妈对孩子所说的话。妈妈跟孩子说，我很抱歉，我觉得亲爱的孩子，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他所说的更好的生活，不见得是那个经济上面或是物质上面的丰富，而是这个世界应该要更和平，或是这个世界应该要更温柔以对等等的。但是我们反观这个世界，现在还是一样充满了战争，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争斗啊，或者是经济的各种问题等等啊。所以妈妈其实站在这个状态之下，还是鼓励孩子说，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我希望我们常说那个希望在下一代，我对于你也是充满期待的，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吧。我们来听这首 You Can。

送上的是我非常喜欢的西非的女歌手啊，安杰丽克·齐迪欧所诠释的 You Can， 这是一位来自于西非贝南共和国的女歌手啊。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其实她的成长背景也遇上了国家啊的一个局势动荡不安，所以她很早啊就随着家人啊移居到了巴黎。到了巴黎的一个生活，当然一开始也接受了不少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巴黎多元文化的一个汇集，丰富了他的音乐内容。其实你可以仔细听安杰丽克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啊，他的乐声是融合了像是非洲的流行音乐、非洲的传统音乐，也有一种叫做斯库斯的舞曲，那当然也有很基本像是爵士啦、福音啊、拉丁等风格，通通都融合在他的一个表达当中。他这种发自灵魂的诠释也把这些曲风带到另外一个高度。齐迪欧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啊，大概是在1992年发表了第一套作品叫做 Logozo， 那随后的十多张的作品每一次推出大家都非常期待。今天和大家来抢先，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他在近期推出的全新的作品，名为 Hope 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面对这世界上现在仍旧存在许多的困难，许多现实的残酷，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自己啊，路不会到尽头，一定会有希望，一定要有盼望，才可以度过难关。因为面对各种的这种艰难，齐迪欧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放弃。他也希望能够集结众人的力量来传达这样的一个带有盼望的精神。这张专辑依旧找来了他遍布在非洲各地的音乐好朋友，为他的歌声增加了更不一样的一个聆听的滋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两段歌曲，就有两组人马共襄盛举了。首先我们会先听到是充满活力的一个乐团，叫做 The Caveman 啊，穴居人。那么在这个穴居人的合作之下，他们要诠释的歌叫做 I'm on fire 啊，就是宣告自己火力全开啊，我热情如火。另外他找来的是一票福音合唱团，是我超级喜欢的，我也在这么多年多次和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南非的福音合唱团索威图福音合唱团，和他一起合作了。那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是 Sunlight to my soul， 我们就一块来听 I'm on fire 以及 Sunlight to my soul。

歌手啊，安吉丽克·齐利欧最新专辑《Hope》当中两首带给大家盼望的歌，包括了有跟 The Cavemen 啊血巨人乐团合作的 I'm on Fire， 还有刚我们所听到的我超级喜欢的索维图林歌合唱团接受他的邀请诠释了这首 Sunlight to My Soul 啊。那我想这个齐迪欧在非洲音乐或者说在世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他的影响力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啊。在这几十年来他一直都是算大姐大的一个人物啊。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他让全球朋友看到他近年有个非常独特的场合，就是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开幕式之上，当时他带领着其他代表五大洲的顶尖歌手一块唱出了 John Lennon 的世界名曲，就是 Image 啊。你还记得吗？在那个开幕式的现场啊，有超过1800架的无人机组合成为一个悬浮在竞技场上的地球，那是奥运开幕式上非常动人的一幕。有这样的画面，再加上了优秀的音乐人唱着 Image 啊，那像是有我们刚刚提到齐迪欧，有澳洲的这个乡村歌手 Keith Urban， 有西班牙的唱将亚雷汉德罗桑斯，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美国的白金歌手 John Legend， 以及东京的山病儿童合唱团啊，他们聚在一块唱歌。哇，当时大家就会想说这真的是太美好的太美丽的一个画面了。那这个齐迪欧到底是谁又开始引起许多人的一个讨论了。其实早年时代杂志就称呼安吉丽克齐迪欧是非洲首席天后，纽约时报也认为他可能是非洲最受敬重的国际知名的歌唱家，而 BBC 也称呼他是非洲音乐歌后，也将她评选为全球百大最具有启发性以及影响力的女性啊。我想齐迪欧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她唱歌再也不只是为了她自己的喜欢，而是她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些弱势的议题，关心一些种族还有社会关怀的议题，这是她非常非常在意的啊。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更多齐迪欧在不同议题上面她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著名的斯瓦希里语的情歌，那这个歌也是他的妈妈非常喜欢的一首情歌，斯瓦希里语蛮特别的一个语言。这首情歌呢将会以庄严管弦乐的形式来做呈现，我们就来听 powerful 的嗓音跟 powerful 的管弦乐之间精彩的对话吧。齐迪欧的歌声送给大家。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持续送上从土地长出来的歌声，也是在近期才刚刚发表全新专辑的我们介绍相当多年的太武古谣全唱，终于有新的作品了。这套作品叫做歌正在绽放。这群热爱歌唱的台湾族的歌者，从他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过了这么多年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带着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查马克老师的推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志向，也持续的昂首阔步在歌唱这条路之上。今天就赶紧送上歌正在绽放的作品，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你的话语。

我们听到的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古谣传唱的团队，就是泰舞古谣传唱队，在最新的专辑《歌正在绽放》当中诠释了这首《你的话语》啊。那陈绮过往他们发表专辑会有的制作的模式，就是同样的一首歌，但是会用不同的编曲来做录音，会先有一张是古谣的清唱版，另外就会有跨界乐声的加入啊，所以拥有泰舞古谣传唱队的作品啊，基本上会得到双 CD。 那么这么多年前啊，在他们早期的制作人像是聂琳，还有跟了他们很多年的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在许多音乐家的一个合力之下，泰舞古谣真的是从孩子成为了现在极有一个使命感，对于文化传承极有抱负的一个大人的团体了。我们还是简单回溯一下泰舞古谣的故事。这个团体是由查马克法拉乌勒所创立的一个合唱团，最早是在屏东泰舞乡泰舞国小所出现的一个团体。那成立的宗旨呢，就是以部落之名唱自己的歌，以音乐之名说自己的故事啊。2004年的时候，这个团体只有从五个孩子开始出发，透过了部落长辈们的口述演唱，领军的老师查马克一步步地记录下了排湾族的古调，并且一字一句一个音一个韵传承给泰舞古谣的孩子们。那么在20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整理出包括了排湾族的情歌、儿歌、工作歌、祭典歌，大概有近百首的这古调啊。而泰舞古谣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成年之后的这些团员们持续的传承歌谣给下一代，所以呢就出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TBT 泰舞古谣传唱队，那也成为了台湾族音乐传唱指标性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自从成立以来也参与过许多国际的艺术节的活动啊，真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台湾之光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他们跟全方位的打击音乐家吴正军一起合作的《会说话的眼睛》。

来自于泰晤古谣啊，最新的一个专辑《歌正在绽放》啊，其中和打击音乐家吴振军老师合作的这首《会说话的眼睛》啊，充满着律动。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团体，现在他们正式的名称叫做 TBT 泰晤古谣传唱。自从这个名字定调之后呢，他们更是全方位的来发表啊，他们所在意的排湾族的歌谣以及歌谣里面所带出来的文化故事。许多年的时间，他们参与过啊各式各样大型的国际音乐节，像是到爱沙尼亚的国际东方音乐节，有瑞士的托根堡自然之声音乐节，也有韩国泉州的国际清唱艺术节，还有非常热情有劲的马来西亚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等等啊。我想他们啊备受全球乐迷朋友的一个喜欢啊，是有人这样形容说，他们优美的歌声是啊，听到他们唱歌，好像就可以从歌中看山听风啊，这真的是天籁之音。他们也曾经在日本 NHK 电视台的 Amazing Voice 这个节目啊当中被票选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团体的第四名。那许多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像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琵琶演奏家吴满，或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Daniel Ho 等等啊，都非常喜爱跟泰晤古谣一起来合作，也帮助他们的音乐透过这些国际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推广到世界各地啊。那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迷恋于世界各地给他们的掌声，他们更在意到底家乡的歌可不可以被传承下去。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依旧有很多的前辈成为他们的 mentor 啊，给他们实际的鼓励以及一起合作。像是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常年为着推广排湾族的音乐文化，尤其是鼻笛的演奏的这件事情而贡献许多心力的音乐家，就是少尼奥。少尼奥也和 TBT 泰晤古谣传唱在最新专辑合作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咏叹》。

我们听到的是 TBT 泰晤古谣传唱和鼻笛的音乐家 Sonial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名为《咏叹》，来自于北大武山的排湾族美声天籁 TBT 泰晤古谣传唱，以全新的形象推出了最新专辑，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歌正在绽放啊。他们使用了一个排湾族的词，叫做蜕变。那这也是说到了这个团队经历了创团艺术总监查马克老师过世之后，他们重新出发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传统歌谣在这群女孩身上从孕育到蜕变的一个过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那么多年前，泰晤古谣的老师查马克带一群小朋友唱部落的歌，没想到唱着唱着从部落唱到了大城市，从台湾唱到了国际之间。在2022年的时候，查马克老师因病离世，这些孩子们失去了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他们的确也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低潮吧。不过后来在专辑制作人吴金代的陪伴以及带领之下，这些团员们持续的练习学习排湾族的歌谣，也在自己的歌谣当中找回自信，找回方向，让歌谣队也开展了新的样貌。而这张专辑也成为了他们再次出发的一个重要的作品了。那么的确，他们再次以古法作为根基，呈现出复音音乐深邃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和

生美学，而参与这张专辑的音乐团队也跨越了很多不同领域，像是有来自于马来西亚沙巴的摇滚乐团，也有金鹰奖的打击乐名家吴振军，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鼻笛演奏家少尼耀，还有嘉兴部落的耆老歌手等等哦。我想这些音乐人们为这些传统歌谣也加上了大量的当代音乐元素，带出了非常不一样的世界音乐聆听的氛围。接着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名为《遇见住在心头上的人》。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听我非常喜欢的泰晤古谣，他们这群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延续了歌谣传承的价值，持续的唱排湾族的歌。在这里面的一些团员们都是大概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古谣，其实他们也很诚实的说，小时候唱古谣不太懂这古谣在唱些什么，但是的确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之下，慢慢的明白每一首歌的故事，也明白每一首歌歌词的一个重量啊。那么期待朋友们可以更多来发现长大之后的 TBT 泰晤古谣传唱，他们现在在这歌里面想要传达给你的故事，那种真诚是值得你来拥抱的。那有机会你也可以拥有实体专辑啊，专辑的主视觉是由艺术家王冠东绘

致的以色彩斑斓强烈的画风手绘啊，带出了牵着手唱歌的女孩们，也以蝴蝶这样的一个意象象征着女孩们以及古谣的跨界蜕变啊，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套作品，歌正在绽放，今天送给大家。节目最后来听真的非常 fashion 的一首古谣的改编，这歌叫做乌纳纳西的摇摆，送给大家，也祝你今天充满活力，充满盼望。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

0: 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开始水汽减少，西半部逐渐放晴，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较多，偶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各地山区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显回升，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中南部则可达30到32度，部分近山区或河谷甚至会更高，整体体感偏暖偏热，至于低温约19到22度，提醒民众早晚仍有凉意，要多加注意保暖。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央115年总预算持未通过， TPASS 2.0 常客优惠回馈金迄今已经累计3个月回馈入账延宕，影响到通勤族约26万人次，给予地方政府的补助款也开天窗，地方先行垫付的裁员告急。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前往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他表示了解地方政府对于 TPASS 的补助相当急迫，而 TPASS 政策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通勤民众能够用较便宜的价格来通勤，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政府日前松绑外籍帮佣申请条件，只要家中有未满12岁的孩童即可以申请外籍帮佣。而为了避免松绑外佣申请条件后造成家事服务人员就业冲击，劳动部已订定家事服务从业人员就业支持及能力提升计划，将提供相关从业人员支持津贴、培训补助及训练奖励金以及就业奖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组长黄巧婷表示，此计划实施到116年底，符合资格者都可以提出申请，而预计培力4000名家事服务者。双北市鼠患横行，目前已经累计有2例汉他病毒症候群病例，引起民众担忧老鼠侵门踏户。根据环境部、地方卫生局等官方资料，防治鼠害首重环境整洁，其中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3个原则是杜绝老鼠的关键。环境部提醒，防范鼠患应该从源头管理，并严格执行防鼠3步，断绝老鼠的食物来源。而如果环境诊断之后仍有老鼠出没，再优先采用捕鼠笼等物理防治工具。新北市机车数量超过227万辆，居全台之冠，通勤族仰赖机车转乘捷运，而热门场站周边停车供给长期吃紧，尖峰时段绕了好几圈找不到车位成为民众的日常。新北市交通局近年针对捷运站、商圈等高需求区域推机车格收费管理，整体能量有30处，约15000格，单日周转率最高提升至2次，并且排除近500辆长期占用的机车。而新北市交通局也表示将持续盘点需求，同时要求新开发案将停车需求内化。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与武功路口正在进行人行天桥施工，在2月间才发生施工不慎挖断自来水管，经过水公司抢修才完成换管，不料在今天上午7点左右再次被挖断。由于是上班的尖峰时刻，警方接获迅速到场进行交管，而新北市养工处长郑立辉表示已经通

报台湾自来水公司进场抢修，自来水公司目前采取减压供水措施，不影响五股与新庄地区的供水，并全力进行抢修作业，力拼在最短时间恢复正常供水。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你对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生活流行放轻松，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学习与鼓励哦。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生最大的成就是要从失败中站起来。我再说一次，人生最大的成就是要从失败中站起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有，都写完完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功高盖主必遭忌的历史法则里，许多名将在替皇帝打下江山以后，却反遭猜忌，以谋反之名被抹杀。但是在历史上有五位狠角色，功劳大到能遮住皇帝的光，可是他们却依然安然地活到高寿，后代同样享福。不过他们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极高的自保的智慧哦。像王翦用贪消除皇帝的猜疑，秦始皇最倚重的战神王翦平定叛乱或灭国，样样都行，甚至一个人就灭了赵燕楚三国。不过他知道兵权太大会惹着皇帝不安，于是出征以前一路狂要赏赐田地豪宅，把秦始皇彻底放心了。一个快70岁的老将如此贪财，根本没心思造反啊，打完仗以后也不抢风头不争功，于是王翦就这么样的安稳离场了。还有张良用隐身证明无害哦，刘邦的江山有一半是张良算出来的，但是他在汉朝建立以后立刻装病退出权力的核心，只求留县一地，象征的念旧情，不求大富贵哦。刘邦、吕后多次想要重用他，他都温和地拒绝，别人抢位置他躲位置，皇帝自然就安心啊。最后他安然退休，比韩信、萧何的下场好得多啊。还有李姬，他用绝对听话换取信任，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将李姬能征善战，但是太能打反而容易招忌哦。李世民临终前还专门测试他，下旨把他贬到偏远的州城，李姬接旨以后立刻放下饭碗马上上路，没有半句怨言。李世民听了以后对太子说，这是真的忠臣啊。李姬后来在先皇手下继续被重用，76岁高寿而终啊。还有郭子仪，他用透明化解所有的猜忌啊。安史之乱，吐蕃入侵，节度使叛变，唐朝一次次的靠着郭子仪救回来。他功高到天花板，但是他家的大门永远敞开，百姓想进来就进来，想看就看，毫无秘密哦。他用全民监督式的透明告诉皇帝，我没有私心哦，没有企图哦，再加上他从来不记仇，和各方都打好关系，最后他活到85岁，享受七朝的荣宠啊。最后一位是徐达，他用谨慎来避开朱元璋的刀啊。朱元璋是以杀功臣闻名哦，但徐达却能够全身而退，

觉在哪里呢？只有一个，从不越界。他打完仗，他就把兵权交回去，皇帝赏他住皇帝的旧宅，他吓得跪地拒绝。面对胡惟庸的势力，他不巴结，反而弹劾，划清界限，甚至攻打元顺帝的时候，他故意留活口，替朱元璋避免尴尬。这份谨慎也保住了他和全家的性命啊。真正可怕的不是功高，而是让皇帝觉得你可威胁啊。这五位功臣虽然性格迥异，但共同点只有一个，就是让皇帝彻底安心。贪是表忠心，退是必猜忌，顺是换信任，透明是消恐惧，谨慎是保平安呐。古代皇帝怕的不是功劳，而是你可能取代我。让皇帝觉得你无害，反而能够活得更久。这份千古智慧放到如今，依然是发人深省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泡面好吃又方便哦，这是不少民众的正餐首选。但是也有人担心吃太多，恐怕对身体造成负面的影响哦。无毒酵母谭登慈分享健康吃泡面有四个

步骤，首先第一泡水要倒掉，再来是调味料，只加半包，调理包加肉，但不加酱汁，最后搭配青菜还有蛋等新鲜食材，可以让泡面营养更均衡哦。谭敦慈说，泡面属于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平常他是不会吃泡面的，不过如果遇到了台风也会买一包泡面来果腹，偶尔吃吃就好，但是不用囤积，还要注意保存期限哦。很多人担心泡面吃太多可能不利于健康，但是只要调整煮的方法，调味料的量，也能够让你吃得健康啦。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首先是第一泡水要倒掉，热水冲进泡面碗里，稍微拨动一下，等面体微软，再把第一泡水倒掉。再来是调味料加半包，第二泡水冲进去以后，这时候要加入调味料，建议加半包，以免太咸。有一些泡面还会多一个调理包，像麻油鸡泡面，建议调理包加固体的肉块就好，不要把一体酱汁加进去，这有助于减少糖油盐的摄取。最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搭配新鲜的食材，像是青菜或是蛋等新鲜食材，这样的营养会更均衡哦。有营养师陈怡婷也曾经说，许多人说泡面含有防腐剂，不过依据卫福部消暑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泡面是不能添加防腐剂，而是透过加工包装等技术达到长期保存的作用。吃泡面不健康的主因是高饱和脂肪酸、高钠，营养不均衡，所以建议民众泡面最好是用煮的，先用热水烫一下，洗去部分油炸面体的油脂，或是选择风干的蒸煮面，这样可以减少油脂的摄取哦。吃泡面也可以吃得更健康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跟风拍片也要考虑安全哦。在去年还记得吗？有人在网络上挑战高跟鞋挑战哦，也曾经有一个俄罗斯的妈妈，她挑战拍摄高跟鞋挑战的这个活动，看她穿着高跟鞋站在罐子上，原以为已经保持平衡并撑住身体，可是当旁边的伙伴松手了，她的重心向后居然摔下地板，结果导致脊椎压迫性骨折。事后虽然呢，他乐观地表示，因为这支影片一觉醒来让他变成了网红，六天时间吸引了将近百万人次的观看，不过真的很多人说太危险了。高跟鞋挑战看到这名俄罗斯的妈妈玛丽安娜，她真的以为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没想到竟然真的就从罐子上摔下地面，导致脊椎压迫性骨折。而医生也告诉他，脊椎压迫性骨折的一个诊断其实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他的影片推出以后，网友也纷纷的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人们总是为了潮流所做这些事情，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值不值得。那也有人说，考验你的不是讽刺，也不是生活，而是你巨大而不可思议的愚蠢啊。更糟糕的是，数百万人都像你一样啊。事后玛丽安娜也回应大家说，谢谢你们的关注、关心和评论，以后她一定会格外的小心，小心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啦。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眼科医师说，已经有好几位患者因为吉阿米巴所导致的角膜溃疡需要住院治疗，而且有高达九成的患者都有佩戴隐形眼镜哦，其中又有九成佩戴软式隐形眼镜。常见的症状是包括眼睛红、眼球疼痛、视力模糊。预防关键就是彻底保持隐形眼镜的清洁，避免戴着隐形眼镜游泳等等。如果有不舒服就要停用，并且赶快就医哦。医师提到，吉阿米巴是环境当中自由营生的阿米巴原虫哦，在泥土啊、游泳池啊、自来水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如果感染了眼睛，就会造成吉阿米巴角膜炎，而且最主要的危险因子就是隐形眼镜的佩戴哦。超过九成的吉阿米巴角膜炎患者都有戴隐形眼镜，这其中又有九成是佩戴软式的隐形眼镜。液态型角膜塑形片使用者可能因为角膜上皮比较薄，没有彻底清洗镜片，以及使用自来水洗镜片，也有比较高的感染几率哦。其他感染的风险因子包括戴着隐形眼镜游泳啊、泡汤等等哦。感染吉阿米巴角膜炎症状从轻微到严重都有可能哦，包括异物感、眼睛红、畏光、流眼泪、眼球疼痛、视力模糊。由于民众很难自己做判断，还是必须专科医师来做评估。

哦，所以针对吉阿米巴角膜炎的患者，需要好几个礼拜的急性治疗，后续还需要3到6个月的维持性治疗，所以患者必须遵从医嘱用药，甚至中断治疗可能会功亏一篑哦。因为阿米巴原虫是非常顽强的，疾病愈后则和一开始的角膜感染严重程度有高度的关联性，因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很重要的哦。那要预防的话，除了保持隐形眼镜的清洁，彻底执行镜片清洗步骤之外，隐形眼镜的镜盒也必须要清洗晾干，也要避免戴着隐形眼镜游泳、泡温泉、洗澡哦。如果有不舒服，赶快先停戴隐形眼镜，而且要尽速就医，让眼科医师来为你做评估哦。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天黑是暂时的，天亮之后 we will be fine。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五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上礼拜的日常乐听室跟您一同透过音乐来缅怀一位我非常敬仰的钢琴家史兰茜斯卡史奶奶。今天呢，有一点算是上周的续集，因为在史奶奶过世的应该是前一天还是同一天，我不太确定，在古典音乐圈也痛失了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音乐家，也就是美国的指挥大师，人号称 MTT 的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在过世的时候，我比较晚看到消息，比较晚看到这个新闻，但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我竟然很幸运的曾经听过他所指挥的旧金山爱乐，于是我决定在今天来分享在当年我所听到的那一场音乐会，以及 Thomas 他的生命故事。MTT 这位指挥大师今年是81岁的时候离世，然后是4月22号辞世的，而且他其实活得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久，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公开自己罹患了恶性的脑癌。那后来经过了一段治疗之后呢，他曾经重返指挥台，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脑瘤复发，所以去年的4月26号是他的告别音乐会，当时候也是指挥了旧金山交响乐团，也就是他担任了20多年，哇，可能有30年吗？的一个交响乐团。那个时候他举办了一个告别的演出之后就专心的治疗，不过不幸的是仍然在今年的4月22号，也就是他的告别演出过后的一个月辞世了。而这件事情对于整个音乐圈来说也是一个震撼弹，因为 MTT 这位指挥大师，他除了是一位古典音乐家之外，他也在古典音乐圈做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创举，包括使用网络来为交响乐团宣传，或是说透过网络跟世界来分享古典音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呢，就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您分享这一位指挥大师。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位指挥家自己创作乐曲这件事情在现在来看也不算常见了，尤其他是一位真指挥家。我不是说有人是假的指挥家，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正式的这个身份就是一位指挥家，但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曲家，而且他所创作的乐曲范围或者是说形式非常的广泛。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是他所写的一个狄更斯诗集的一个组曲，而演唱者是瑞尼弗莱明这位非常知名的女高音。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呢？简单来跟您分享一下，其实这个作品是 Tilson 他受到了一些启发。他说在2000年的时候，瑞尼弗莱明跟他说他正在与演员就是克莱尔布鲁姆还有导演 Charles Nelson Reilly 筹办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内容包含了狄更斯的书信还有诗作，以及不同作曲家为这些诗作所谱曲的歌曲，所以他就获得了这个灵感，有两首作品突然浮现在 MTT

的脑海中，所以就将这个作品寄给瑞尼弗莱明。后来他就陆陆续续的完成了这一套的作品，并且邀请他一起来录音演唱。而今天跟您分享的这首乐曲所收录的专辑，就完全都收录了 MTT 他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数量还真的是挺多的。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在他与旧金山交响乐团来台湾演出的那场音乐会的第一首就是来自于他的创作，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继续来听听他所创作的这一首乐曲，也是他带来台湾为我们演出的这一首乐曲《阿吉利克莱姆》。

这是 MTT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自己所创作的作品《阿吉利克莱姆》，是献给一位旧金山交响乐团长期的赞助者，也是他的朋友的作品，为了庆祝他的90岁大寿。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4月22号4月底刚过世的美国的指挥家、作曲家以及音乐教育家 Michael Tilson Thomas， 大部分人都简称他的名字叫做 MTT。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今天跟您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还有他的作品，或者是他所留下来的录音，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去欣赏了他跟旧金山交响乐团以及王羽佳所带来的一场音乐会，而且那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深刻。小时候我是住在高雄嘛，那现在我们在看高雄的艺文活动会觉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卫武营盖好之后，有越来越多国际级的音乐家还有交响乐团来到高雄演出。可是卫武营其实是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才盖的，在那之前如果要听上一个国际的乐团或是音乐家来台湾演出，绝大部分都必须要跑到台北。但是跑到台北那个时候听完音乐会也很晚了，然后一位高中生也不太可能当天来回，所以通常都还要在台北住一晚，这个成本开销确实就挺大的。但如果有一些乐团或是音乐家愿意来到南部的话，在所不惜我都要去听。但也因为这样，所以在高雄或是说当时候要在南部听到交响乐团，甚至是听到协奏曲，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千载难逢，一年如果有一场，我们真的会觉得很感谢了。那在那一年刚好是十年前，2016年， MTT 就率领了他所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以及王羽佳来到台南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那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的协奏曲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听完那一场音乐会印象非常

乡下小孩的感觉吗？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世面。然后看着指挥家在台上率领音乐家演出，我想那个时候的我眼神是发亮的，而且是向往舞台的。那一场他们演了哪些作品呢？其实都是一些耳熟能详而且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像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还有肖邦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乐曲影响了我爱上古典音乐，当然也是因为交响情人梦啦。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肖邦的这个钢琴协奏曲，以及 Stravinsky 的火鸟管弦乐组曲，还有 MTT 他自己所写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阿吉利克莱姆。所以那场音乐会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其实我觉得听音乐会对于一位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会是非常大的激励。当你看到音乐家在台上倾覆生命，用生命来演奏音乐，真的是会被感动的。即便那个时候的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很多关于诠释或者是音乐性的语句以及语汇，但是光是看到音乐家的热情就足以支撑我继续练琴下去，或是赶快把自己关回琴房里。那为什么我会对于那场音乐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听音乐会，我一定会去买节目册，作为一个我听了这一场音乐会的记录吧。所以我有买了那一天的节目册，而我现在来翻，我就会觉得哇，真的非常的珍贵，因为节目册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指挥家、钢琴家，还有交响乐团的历史以及乐曲解说。没错，我那个时候买节目册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乐曲解说。那个时候的网络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而我们所熟悉的 Music 就是缪斯克音乐杂志，其实也算是刚开始而已。对我来说，如果有机会有一些书籍或是音乐会的曲目或者是节目册里面有乐曲解说，都很有助于我更了解这个作品的背景。毕竟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出版过的不管是节目册或者是书籍里面写的准确度应该都会比较高吧，不会乱写吧。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每一场音乐会我都会买节目册，那我现在来翻就会觉得它好珍贵，因为它也代表了我学音乐的这个历程。因此我在看到 MTT 过世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一场音乐会，我也想起了那个时候坐在观众席的我是如何的被吸引。那后来我再去看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对于音乐会或是音乐的一些想法，我就觉得很有趣。有一个举例来说，每一场音乐会他都会坚持至少演出一位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又或者是在音乐会当中演出一首他的作品。像是这一场音乐会他就演出了自己的创作，而且他还为了亚洲巡回他特别稍微做了一点的改编。因为像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呢，有提到说是献给一位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赞助者，那他在创作的时候就以他的名字作为动机写了这个乐曲并开始发展，而他的名字刚好组成一个七声音阶，他就想到其实在亚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音阶好了，有五声音阶，其实也有七声音阶，他觉得有一点类似，所以他就稍微做了一点改编来献给亚洲的听众。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乐曲它会因为音乐家或是作曲家他到不同地方旅行有不同的目的而稍微有了一点改编，也为这个音乐史或是音乐作品丰富了一笔，所以非常有趣。那接着我就想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他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所录制的，也是我在那一场音乐会所听到的火鸟管弦乐组曲。我在那个时候听 Stravinsky 的作品都是透过 CD， 而且是很烂的音响，所以我都觉得哇，他的作品好前卫，我听不懂那个时候。但是我听了现场的火鸟之后，我听到了乐器之间和声还有残响还有他们之间的共鸣，我才发现这曲子超好听。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火鸟管弦乐组曲。

来自于 MTT 所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奏的 Stravinsky 史特拉文斯基火鸟管弦乐组曲，很精彩的一个诠释。来介绍一下这位指挥家吧。 MTT 他出生于洛杉矶的一个表演世家，而且从小就学习音乐，甚至是从小就成名，所以可以说他小时候好像就注定要成为一位音乐家。而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曾经跟史特拉文斯基、科普兰等作曲家一同共事，非常的厉害，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展现了他的音乐天分与才华。在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指派为年轻音乐家基金会乐团的音乐总监，而且在洛杉矶有名的周一晚间音乐会，就跟刚刚所提到的史特拉文斯基或是布列兹，还有 Stockhausen 以及库普兰等大师合作，并且首演他们的作品。那同时他原本的主修乐器是钢琴，所以他也担任像是海菲兹的钢琴伴奏还有指挥。那在1969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他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并且被指派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那十天之后呢，就是被指派完的十天之后，他就已经跟这个乐团在林肯中心首次登台。那一场音乐会算是临危受命接替音乐总监来指挥，从此就建立了他的国际名声。那

之前都仍然指挥着旧金山交响乐团。在现在的这个音乐圈，我们会发现音乐总监这个职位常常在做一些变动或是更替。我自己觉得其实它某种层面来说是一种好事，因为每一位指挥家的诠释还有他们的音乐品味、音色喜好截然不同，而不同的指挥家跟管弦乐团之间所擦撞出来的火花是非常精彩有趣的。尤其是像最近很多人都喜欢提，可能年轻指挥配上一个百年交响乐团会有什么样新的火花跟声响呢？人们都非常的喜爱这个话题。可是当一位指挥长时间跟同一个乐团合作，我觉得我自己也会非常喜欢，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默契绝佳，而且表示说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厚的信任关系。这样的信任关系会完全的展现在音乐表情跟音乐演出上面。所以像是我2016年听到的这一场音乐会，他跟旧金山交响乐团就已经走过了20个月季，所以在那一年他们才启动了一个全球巡回的演出。那Thomas Tilson 他对于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贡献，我觉得整个乐团绝对都对他感到非常的感谢，甚至说这个城市的音乐文化因为他的努力还有付出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那我印象也很深刻，那一场音乐会的声音音色非常之好听，虽然那个时候的耳朵可能还没有这么的锐利。

但是那样的音色已经留在我的心底，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回响跟涟漪吧。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他所指挥的另外一个作品。 Thomas Tilson 他除了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带领他们并且成为音乐总监之外，其实他也非常的看重音乐教育以及栽培年轻的音乐家。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个作品。那他的诠释我也觉得很有趣，不过重点是他所指挥的这个乐团并不是旧金山交响乐团，而是新世界交响乐团。这个是他在1987年所创立的，而这个乐团创立的动机是为了一个美国音乐学院毕业有天分的学生所创立的训练乐团，而且他持续担任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来带领这些年轻的音乐家走向他们的职业音乐家之路。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在4月22号离开我们的美国指挥家 MTT Michael Tilson Thomas， 非常知名，也对于整个音乐圈有着极大贡献，优秀的音乐家、指挥家，也是一位作曲家，还有音乐教育家。我觉得在这些音乐家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整个世界所带来的贡献是极大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音乐好像是奢侈，但其实我们也忘了音乐往往也可以成为改变世界或是改变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以及重要的元素。我觉得在 MTT 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到这一切。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就空中再会，继续来欣赏这首他所指挥的新世纪交响乐团所演奏的蓝色狂想曲。下周见咯，拜拜。

0: 老朱，对不起，小明应该不是故意的，我现在就过来。经理，对不起，我儿子
1: 张，
2: 不，
1: 应该叫你小明妈妈。小明妈妈，又要
0: 对不起，对不起。
3: 小明妈妈，你终于来了，
0: 老师。对不起，
4: 小明妈妈，你们家小明老是拿我们家女儿的东西，哎，你都不管一下吗？是不是很忙？
3: 小明妈妈，我看你很不舒服，哎，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如果感冒了，会传染给小朋友，哎。
5: 下一位，张美文小姐，张美文小姐在吗？
0: 哎，我是张美文。
6: 母亲，爱就是你的名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一直都在，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一直都在。而今天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我觉得让我们对于一直都在的神有一个更深的感恩。这段经文在诗篇121篇的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如果他一直都在。但他常常睡觉呢，如果他一直都在，但是常常他说打烊了，明天请早，或者是请留言，因为他休息去了。不，我们的神不打盹，不休息，不睡觉，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啊！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神呢是 7-11 24小时不打烊，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你知道那个 Seven 或者是这一类的便利商店进到我们所有的居住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要去买这些杂货都到所谓的杂货店去买，到杂货店啊，杂货店其实一般来讲都比这些便利商店便宜一点，比较便宜，而且呢很方便哦，还有的时候还可以帮你送到你家里去，因为都是很熟的人。但是呢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时他们就今天休假一天啊，今天出去就全家去旅游，今天又怎么，就是他常常会有过年这个休假10天。但是便利商店就不会啊，我觉得他最大的那个便利就是他一直都开着，连过年都是这样哦。其实有很多便利商店连24小时都不打烊，而且连过年他都不打烊，所以你需要的时候他一直都在。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的神，他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我好喜欢一段经文，也是我最常用的一段经文，就是在诗篇46篇说，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避难所，但是他如果常常关呢？神是力量，但是他常常下班呢？不，他是随时的帮助，他一直开着。谢谢主，他跟我们只有一个距离。有一首诗歌说，他跟我们只有一个距离，就是一个祷告的距离。当你开口祷告，他就一直都在。也许你现在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也许你面对一些东西要做决定，可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决定，也许你面对一些问题，你明明知道，可是你就是做不到，你放不下。他跟你只差一个距离，就是祷告，然后你真的会经验这一位神他一直都在。我再读一遍给你听好吗？这一位保护我们的这一位神，他是保护我们的，而这个保护者是不打盹，不睡觉，他不休息。谢谢主，他不会，他是我的保护者，可是现在下班了。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但是现在他说请留言。不，他一直都在。试试看，也把你的需要告诉他。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很好，他就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他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把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不要在他以外去找帮助，找他，他一直都在。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这场聚集由张茂松、顾其云与张汉业等牧师组成筹备委员会策划邀请，超过100位牧者参加。就是传播协会董事长洪善群长老致辞时指出，全球使用中文的人口已经超过14到15亿，但是在部分地区基督教传播仍面临诸多的限制，相较之下，台湾拥有完全的信仰自由，是华人世界之中最具条件成为福音复兴枢纽之地。李永勋牧师说，神为了要向全世界最多人的中华圈传福音，特别希望使用拥有自由信仰的台湾。他提出教会突破增长极限的五个关键面向，其核心逻辑不是方法论，而是让自己摆在让神做工的位置上。第一，传讲充满恩典的神话语，也就是 Rhema， 传讲爱、饶恕和医治，而不是律法主义式的定罪责备。第二，是以彻底的祷告为后盾。第三，牧者的品格必须效法耶稣。第四，必须被圣灵充满。第五，以仆人的心态来服侍。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李永勋将21世纪的牧会定义为服侍的牧会，核心的两件事是分享与关怀。他勉励牧者，当信徒给予掌声和敬重时，必须坚定地说，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全是因为耶稣的恩典，因为神是透过谦卑的服侍生命来得着荣耀的。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基隆市长谢国良感染 B 型流感2周未愈，病情加重住院，引发了关注。七堵贵格会重信教会主任牧师林富山呼吁教会同心代祷，并且约定明天去探访市长为他祝福。基隆市政府表示，市长谢国良近期感染了 B 型流感，虽然持续休养，但是病情未见明显的改善，甚至于出现了症状加重的情形。因此在医疗团队评估之后，目前已经安排到台北荣民总医院住院治疗，以利进一步的观察与照护。原定基隆市议会在5月6日到6月9日召开的定期会，并且安排市长施政报告等重要的议程，但是因为谢国良住院治疗无法出席议会，因此议会决定5日紧急召开临时程序会，在经过审慎评估之后，决议将定期会延后举行。针对外界关心谢国良病情，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表示，谢国良住院的时间不会太长，整体状况渴望好转。他以轻松的语气来回应媒体，你都不用担心，如果他没好，院长就不会好，展现了医疗团队的信心。谢国良市长笃信基督，平时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消息传出之后，教会界纷纷以祷告来表达关心与支持。七堵贵格会重信教会林富山牧师呼吁基督之体持续地为谢市长祷告守望，盼望市长在身体软弱之时经历从上帝而来的平安与医治。截至目前为止， B 型流感在流感季节已经累计了640例重症病例，其中126例死亡，提醒民众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乐人的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啊，这个小华两岁的时候呢，这个王先生跟王太太就想试试看他们这个宝贝儿子的胆量，就故意说，哦，爸爸妈妈要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哦，要留他单独在家里看家哦。结果这小孩就不肯啊、哦，然后这个爸爸就跟他说，你不要怕，因为上帝跟你同在啊。没想到这小孩说，哦，那我们就留下上帝看守门，我就跟你们去吧。孩子啊、哦，实在是非常之可爱啊，真的是，我就留上帝开门哈、哦，然后我就跟你们去哈、哦，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童言童语了，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说的也是一些这种笑话里面哦，就是出自童言童语。我相信对每一个做父母的来讲哦，大概也都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因为这个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就真的哦，哎，可以发现到孩子的脑袋思考的模式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在不一样当中呢，我们却也可以看到孩子啊，他在他的纯真脑袋里面思考的一些的东西，会带给成人一些启发，对不对？好，应该要听歌，对不对？可是我现在啊，在录音室里面发生了一个状况，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做节目录音啊，都是面对电脑的，那电脑上面呢，原本都是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各样的内容。可是此刻呢，我的节目内容啊完全看不到，所以呢选好的歌曲啊不知道在哪里啊，就没有办法播给大家听了，怎么办呢？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原本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内容吧。不过讲到这个电脑的控制，我就觉得现在这个 AI 时代嘛，我们所有的东西基本上几乎都是用电脑控制，对不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电脑呢也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我们常常就是在电脑当中啊，听这个学那个，然后呢我们也在生活里面，包括我们去买东西，我们的生活其实现在都是运用到网络电脑，但是方便的不得了。只不过万一出一些状况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录音室里面，哎，真的就出了点状况，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因为现在正在现场播出啊，可是我就看不到我所选的所有的内容啊，怎么办呢？我只好一直在讲话。今天在节目当中本来是要跟朋友分享什么呢？在宇宙光这一期的杂志上啊，我觉得有一篇文章，我看了之后非常有感觉。刚才讲到的这个笑话就是父母对孩子嘛，哈。那么在父母孩子这个当中啊，每一个做父母的在面对孩子的时刻，总是会有一种的想法，说我要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父母，我怎么样可以把孩子教好，对不对？大概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想法吧，可以这么说，对不对？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也都会有这样子的期许。可是呢，到底怎么做才最对呢？很多的父母其实

是一路做了父母之后，到了几十年，哎，后来再去回想的时候，会有种心情说，哎呦，早知道哦，我当时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应该如何如何，对不对？会有一种这种的心情。但是这篇文章呢，是一个妈妈 Melody，所写的。这个 Melody Yu 呢，她是在乌克兰的宣教士，她自己也经营网站圣经百会跟话说圣经等等哈，所以可能有些的朋友啊，就会从这个网站上面，从这个他所经营的网站上面去认识他，也从这些网站上面哦，去知道他在生活里面他的或者就是说他的这种所想所感所经历的。而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提到的是懒是艺术，怕是绝学，这什么意思啊？又懒又怕哈？哎，他的副标题是突破师生界限的学习之路，而他写的内容是他和他的这个孩子啊，他在教导孩子的过程里面，他是怎么样去教导孩子，怎么样去陪伴孩子成长的。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篇很有启发性的一篇文章。他一开始就说他的小儿子啊，小名叫做阿弟，高中的时候呢是就读于印度的一个国际学校，这个学校是一所英国差会建立的学校，因为学校是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哦，所以啊就是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学校去探望孩子，这么周折呢，就还不如找到欧洲国家来相聚容易一些。你可以想象到是这样子的家庭嘛，要看孩子哦，要翻山越岭，麻烦的不得了。那方便点的话，不如找一个这个欧洲的学校哈，欧洲的地方啦，不是学校。然后呢，这个母子相聚反而容易。他说那年呢，跟阿弟游历到欧洲某一个非常精致的知名小镇，这个镇中心就有一个古老的小教堂，阿弟就看见钢琴盖打开的，哦，他自己就上去弹了一段。那做妈妈的心里就想说，哎呦，我儿子学钢琴了，不错哦。因为学生在注册的时候呢，父母已经按着校方的要求啊，事先就汇入了一笔存款，所以学生在学校里面有什么必须的支出，就可以直接从这个款项里面去扣除啊。因为一开始啊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存款，就是要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做各项支出的嘛哈。当然是多退少补了。所以呢，他说这个阿弟在学校里面消费了什么，学校就会自动扣款，但是呢也就不会说是另外再通知了。因此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学了什么，什么地方是花钱了，他也并不知道，反正学校就会自动扣款哈。那他就想说，儿子这样上去啊就弹了，哎，他完全背谱，哎，他没有说看着谱在弹呢，哦，那因此他就觉得说，哎呀，这就是孩子，反正，兴致来潮嘛，可能是有几首歌呢可以背下来，有这样子的机会呢，就是随便练练手啊，也没放在心上。那么他们离开的时候，一旁的游客呢还不住的就赞叹啊，说，哎呀，谢谢你弹这么好的音乐给我们听，你弹得真好。可是对于做妈妈的来讲，哦，这也就过去了。然后他也没有想到说，自己的孩子是如何如何哈，只是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孩子呢，会弹琴了，如此而已，没有，就是不是一个什么印象深刻或怎么样怎么样的，都没这回事儿啊，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了。那么隔了一年，这个回台湾旅游，在恒春乡间有一间教堂，那他们就想说，哎呀，反正都是神的家哈，进去看看吧。结果阿弟看见讲台旁边有一台钢琴，很自然哦，他又上手去弹。这一次因为旁边没有游客，行程呢也没有时间压力，所以啊他这个儿子就在这个钢琴那里呢弹啊弹，
谈了

很久啊，而且呢就是一首一首一首的弹。然后呢这个做妈妈的心里就想说，哦，不得了啊，这个功力可以啊，因为一首一首的弹呢。等到阿弟弹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作者就说，阿弟啊，你怎么会背这么长的谱啊？就没想到他儿子说，没有啊，我就是即兴弹的嘛。哎，作者一听就很纳闷啊，就想说自己也是学音乐的，可是他听儿子弹那不是乱弹的，那他怎么会即兴创作呢？所以他就问儿子说，你怎么会啊？哦，因为他就读的是在高山上的寄宿学校，那么校方呢为了让学生课后有地方消磨时间还有精力，所以就设立了各式各样的社团供学生自由的选择，但是呢要付费。那个阿弟就说，他下课的时候经常去看管弦乐团的练习，就问指挥老师说，哎，能不能教他指挥？老师就说好，但是呢就说要学指挥啊一定要先懂乐理。那么结果老师就先教他乐理，结果他就会了。那这作者又问他说，那钢琴也是跟老师学的？他说不是，他说是同学在练琴的时候呢，他站在旁边看，哎，看着看着就会了。那妈妈听了当然很惊讶，你站着看就会了？他说对啊。然后之后呢孩子又跟他说，我看有老师在教小提琴，我就问老师能不能教我，老师就说好，可是你也要找一个人把我教你的呢去教给他。哎，原本呢作者还盘算啊，存在学校的钱够不够支付他这么好学，一下学这一下学那。结果经过一番解说之后，他才知道说，原来学习指挥、乐理、钢琴、小提琴，他这个儿子啊都是白蹭来的，就是连声乐法国号也一样顺便学，只有长笛是付费学习的。结果他就是这样子说是蹭啦，就是跟老师说，然后呢用各样的方式学了那么多的东西，只有一样哦是这个要付费，其他的全部都不用付费。哎，你可以想象吗？这实在是太厉害了。而更厉害的就是在这么多的学习当中，他每一样都学好了，这也实在太妙了哦。那么之后呢，哎，他就跟儿子当然聊更多的天啦，然后就会发现更多的事情。我现在找到歌曲了，所以呢我们先来听支歌休息一下，我再继续和朋友说这个妈妈在跟儿子的这个教育上面他所做的他所体会的是什么。我选的这支歌曲是国王歌手合唱团所演唱的家，家庭的家，来一起欣赏。

没有声音，对不对？嘿嘿，其实我有放，我有点，但是呢，没有歌声出去，怎么办呢？我就继续的说话吧。今天节目实在是很有趣哈。好，结果呢，这个妈妈就跟阿弟在聊学校的这个同学的时候，儿子就跟他说啊，宿舍的厨房好大哦，而且设备非常齐全，不过呢，这些印度同学啊不会去用。阿弟就看见很精致的厨房闲置着，没人用，所以他就利用课余的时间自己按照食谱就捣弄一些饼干啊蛋糕啊，然后卖给在深山林内缺乏甜食的印度同学。所以阿弟说啊，同学只要一听说是他做的，马上就抢购一空。这很妙吧，一个孩子他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做生意了也。因为知道山上学校很冷嘛，所以在阿弟入学的时候，他们就让这个阿弟带去两条很厚很厚的

厚度，要有重量才暖啊。所以羽绒被这种轻飘飘的东西呢，在二手市场上根本没人问，再加上他们是论公斤秤嘛，所以他们买的这两条很厚的高级羽绒被总共就不到300块钱，这也实在是太便宜太便宜了啊。好啦，孩子三年高中终于要毕业了，为了庆祝毕业，就打算说直接从印度飞到欧洲去旅游，所以就告诉阿弟，这些床褥啊就随便送给谁好了，总不能带着床褥去旅游嘛。而等到他们去接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很好奇的问，哎，那个被子送给谁啦？就他的孩子说，没送啊，我卖了。哎，作者就想，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一样，重量是温度的指标，被子一定要厚的重的，怎么会有人要这种蓬蓬松松的被呢？所以他就问阿弟啊，你是卖给谁啦？哦，阿弟说，我卖给刚来的宣教士啊。难怪啊，卖给刚来的宣教士。瞬间作者就懂了，因为只有从欧洲去的宣教士才能看得懂这两条高级羽绒被还有所有的床褥配套的价值所在。所以他就猜，这些宣教士应该是在欢呼耶和华以勒，开心的不得了，就觉得这真的是上帝预备的，当地人根本看这些东西如敝屣，根本不要，但他们知道这真的是好东西。后来呢，他这个儿子到乌克兰就读医学，这个乌克兰的房价不贵哦，可是房租很贵，所以他们在村子里就买了一栋有大院子的房子。这个两年的疫情封控，都是远距教学呀。这个阿弟自己手工做了很多很多的耳环啊、戒指啊、项链啊、坠子啊等等东西。那乌克兰呢，又有各式各样的原木，所以他儿子就买了原木制成不同规格的这个环氧树脂的桌子，跟各式各样的托盘啊、杯垫啊、十字架啊等等。而且他自己设立了一个网站，自己开卖。那他的理由啊不复杂，就是说闲着也是闲着嘛，就不如可以卖些东西可以变现。哎，在杂志上有他做东西的照片，做得真好哈。那么疫情还没有结束，乌克兰就陷入战争了。那么作者他们家也随即投入接待难民的行列，除了让出原本的生活空间，改装自己的房舍，提供给更多人居住之外呢，哎，他们分工合作，院子就变成了床组制造工厂，就送到其他接待难民的住处。那么这些住的地方啊，通常就是闲置的仓库，急迫的需要床组。那因为疫情期间嘛，他们就趁空档啊修缮房屋，加上这个阿弟自己爱上手工艺跟木质家具，所以现在就有足够的工具和有能力可以应付这些突如其来的需求。这个阿弟呢，也为其他的教会设计接待难民的木屋。哎呀，这个做妈妈的就看着自己的儿子用电脑绘制的 3D 结构图，就问他说，你怎么会这些东西啊？他的答案就说，我就是在网络上学的呀。哦，我在网络上学的。哇，在网络上就可以学到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好了，我们现在音乐好像是修好了，我们先来试试看行不行哦，也稍事休息一下。仍然是这支歌曲，国王歌手合唱团演唱的《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嘉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哎，我们的播音完全正常了，很有趣啊。我以为我今天要一直一口气讲完了，因为所有的音乐都播不出去，就刚才有那个同事进来帮忙，现在恢复正常了，真好。我们来看看哦，作者说战争还没有结束，结果他这个儿子阿弟的医学院倒是毕业了，也到了要回台湾服役的年龄，而为了回台的开销和回馈爱护他们的教会亲友，所以这个阿弟就做了一大皮箱环氧树脂的大小十字架，可能是太精致了哦，这个海关就认定这是出口商品，一定要课征关税，就是不相信阿弟说这是自己做的礼物，结果呢整箱的货全部被充公了，你就可以想象他做的多么好哈。那么作者说从这些分享里面可能大家都能够看得懂，作为母亲其实他只是一个环境的跟班者，他儿子做什么会什么其实都是他后来才发现事后才被告知的，不是他之前啊就想办法为儿子哎呀安排很多的课程，怎么样填鸭式的教儿子做什么做什么，

完全没有。他说就好像在战争开打的第一天，他虽然人在台湾，可是并不是他母性超强的能力立刻就安排一家大小离开乌克兰的事宜，还有在匈牙利能够接待他们的人。可是大儿子呢就不急不缓地说，可是我们家离开了，谁来照顾难民啊？诶，这时候他才被告知说他们家有一屋子难民等待安顿，他都不知道他的儿子在这个乌克兰就接待了一堆难民。哎，然后之后作者就说了，其实他自己从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有近前的后裔祷告，一直持续到孩子出生，尤其是在怀孕的期间，每一天啊更是把圣经所有的祝福不管是给谁的他全部都拿出来按着肚子，从第一卷书创世纪到最末一卷启示录全部都宣告一遍，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宣告好几遍，最后还不忘记跟神说，这一点点的祝福对于宇宙创造主的您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而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样求也只是刚刚好。而他这样说绝对不是说自己有什么国度观哦，五十年前还没有这么宏观，他只是很单纯的懒而已。他说什么懒呢？就是懒得管悖逆的孩子，懒得管屡教不改的孩子，懒得教不长脑袋看不懂该进该退的孩子，懒得伺候要人世世代劳的孩子，懒得伺候没有感恩之心的巨婴。而除了因为懒，更是因为怕。怕什么呢？哎，怕孩子体质不好，怕孩子发生意外，怕孩子被欺负，怕孩子被排挤，怕孩子不快乐，怕孩子自卑，怕地球污染，怕战争，怕恶人当道，怕孩子不敬畏神，尤其怕孩子下地狱。那么基于这个又懒又怕的动力啊，最聪明的选择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找到原创的工厂下单，直接订购心目中的孩子的配备，还注明售后服务，这样才能够彻底的解决又懒又怕的隐忧。果然哦，他说下单明确，工厂出货完全就按着订单的规格，但是厂家也说了哦，为了要保证售后服务确实到位，买方呢必须按照说明书的规则使用，否则概不负责。而既然他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福都要，那不就是要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说明书都要摸透吗？要不然怎么能够一直维持原厂设计的功能呢？所以自从订购的孩子从造物主工厂出货以后，上帝创造环境教育，他打发一切的资源，他也启迪教导，他也监督成长，因为他认识他自己出货的产品有什么特殊内建的功能，并且知道怎么样激活各种的配置。所以作者就说了，懒啊是一门艺术，要懒出优雅，要懒出优秀，要懒出欢喜奔向神的国度。而怕呢是一门绝学啊，要怕出安息，要怕出信任，要怕出积极回应神国的呼召。他说这是一门很夯的学习，那么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扫码，很可惜收音机旁边的你没有办法扫到这个码，但是我想收音机的旁边的你呢或许可以去搜寻这个网站圣经百会，跟话说圣经，话是图画的话，话说圣经。我说我看这篇文章心里很有感触，我不知道你听会不会，我觉得真的很有感触。你想想看，做父母的往往对孩子啊，真的就会想说要怎么样把孩子教好，是让孩子怎么个学习，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的父母啊，竭尽所能的

陪孩子成长啊，亦步亦趋的跟着孩子。我记得我的孩子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开家长会，这个老师呢就公开要我们为一位家长鼓掌。为什么呢？他说那个家长啊，都陪着孩子一起做功课。那时候他们学的吧，什么已经忘记是什么科目了。这个妈妈更不会，可是他为了要陪孩子，所以他重新学起啊，所以要所有的家长为他鼓掌啊，说这个精神可嘉。我当时其实觉得，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孩子是孩子嘛，父母是父母嘛，父母确确实实是要引导孩子陪伴孩子成长，那么引导孩子学习，这些是没错的。可是有需要跟孩子这个并驾齐驱的一起学习，然后陪着孩子一起学以激励孩子学吗？好像不需要这个样子哦。而相形之下，你看这个作者呢，这个孩子多么多么在世俗的眼光里看是多么多么优秀，而且基本上就是我这样读来看来就是一种天才型的孩子嘛。这个音乐在旁边看了就会这个弹钢琴了哦，听一听哦，乐理听一听就会了哦，学一学听老师讲，哎，会小提琴了，又会哎，所有的这个乐器几乎都会了，当然应该也会指挥了，因为他本来就是要学指挥。然后木工呢，就是电脑上面学一学就做出来那么漂亮的木工，哎，他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床啊桌子其实杂志里面都有照片哈，做的是有模有样啊，床这种大型的家具，还有小型的装饰品啊，耳环啊，戒指啊，这个什么十字架啊等等，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他本身呢是学医的，你想想看这是怎么样优秀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却说，孩子所会的所有的一切，他都是被告知后来才发现，都不是他主动的去安排要孩子学的。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可是妈妈也在文章里面说了他的秘诀。原来他从十七八岁开始，他实在是有远见哈。十七八岁，一般的人还搞不太清楚是怎么样一回事的时刻，十七八岁他就开始为自己有近前的后裔祷告。哦，怀孕期间，他竟然啊，这个每一天把圣经里所有的祝福，不管是给谁的，全部都按着肚子给自己腹中的胎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妈妈她真心诚意的知道这个孩子是属神，她也真心诚意的知道这位神是创造我们掌管一切的这位主，所以她真心诚意的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由神亲自的赋予他所有的一切，由神亲自的引导他，教导他。果不其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确确实实真的就是这样。上帝就为他兴起了各样不同的环境。哦，我们想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哦，在印度读书，哦，会有这种感觉吧。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却给了孩子最好的一种学习环境。然后呢，安置了最恰当的人在他的旁边，给他各方面的启发教育。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被塑造，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学习付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学习。而这个妈妈所做的是什么？其实她的观念非常简单，就所有的产品反正都要跟原厂取得联系，对不对？这是上帝所造的吗？对不对？因此当然就要依据上帝所造，依据这个厂家的这个说明，好好的去让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啊，能够合乎厂家所造的那个样子啊，能够维持原厂设计的功能，对不对？所以讲白了，就是这个妈妈从十七八岁开始就把自己的后裔交在上帝的手里，
而在教上帝时候，不说啊，教了算了，就这样子推卸了责任了。

布，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你就是要遵行原厂所有的规则，哦，去保护这个产品，去用这个产品。所以用大白话讲，他就是完全依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去生活，去过日子，让自己跟上帝紧紧的连接，也在上帝面前把这孩子交在上帝的手里，以至于让这个孩子有今天的用怎么样的词比较好呢？我想说有成就好像有点是快的感觉哈，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成就这个词可以南瓜的，就让这个孩子真的就长成一个蒙上帝喜悦，同时也是在人类社会当中能够带给众人祝福与帮助的一个生命。年纪轻轻的孩子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能力，然后在不同的角色上面，在不同的地方上面都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多好啊，是不是？作者很有意思，他就说这是出于懒跟怕，但是我不知道你的体会是什么。这个懒跟怕，哎，也是要有方法的，不是让我们躺平了就是懒了，然后孩子自然就好了。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怕的要死，孩子就被我们怕好了，不是那个样子啊。而根基其实都是要定基于神。听支歌再聊，这支歌是成为你所喜悦的，一起欣赏。

单单爱主，全心全意跟随主。我想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这个妈妈啊、哦，她所坚持的，也因为这样子的坚持，让她的儿子真的成为神所悦纳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接着和您分享的这个文章，我觉得就是在《宇宙光》杂志上的各国剪影啊。首先要跟朋友分享是来自挪威的张爱云写的《挪威的饮酒文化跟趣事》。饮酒啊，喝酒是欧洲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那么挪威啊，它的法律就允许满18岁可以喝啤酒跟葡萄酒，20岁呢才可以喝烈酒。那么酒精成瘾的这个情势也是时有所闻，但是呢，饮酒文化在挪威也有些很有趣的面向。怎么说呢？一般来说啊，在气候严峻的寒带国家，酒精饮料跟巧克力其实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商品，可想而知嘛，因为天气冷，在挪威也是这样。挪威的税很重哈、啊，一般物品大概需要课以25%的货物税，对于酒精饮料呢，课税就更高了。那么为的就是要防止国民消费过度，酒精滥用。而在挪威，凡酒精含量高于5%以上的饮料，就不被允许在一般商店里面卖。而由政府管理的这个专卖店去垄断，所以啊，这个挪威在这一方面呢，他们这个生活里面，喝酒呢也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地方去采购。那么几年前，因为因应疫情啦，政府就临时决定关闭某些城市的这个专卖店。消息公布当天啊，临近城市的专卖店马上就排起了戏剧性的长龙，反映高度的市场敏锐度、哦、也因为饮酒被多数的挪威人视为生活的乐事。因为一定要喝酒，然后你这个专卖店竟然关了，临时关店，说是暂时了，但是消费者马上就非常紧张，所以赶快就到隔壁的城市、啊、去买酒，所以排长龙。那挪威人一般都很会喝，除了常常以酒佐餐之外，任何稍微正式的聚会总是先以香槟寒暄开场，从开胃前菜、沙拉冷盘、红白鱼肉主餐到甜点，都有不同的配套酒类，那么按餐点菜肴属性去配搭。美食佳酿呢，当然就是相得益彰了，高脚杯里面晶莹剔透晃荡闪烁，也就提高了宾客的一种兴致，当然也会为宴会增色不少。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啊，是挪威人啊，为了平衡专卖店的高昂酒价，所以就形成了买酒的策略跟习惯。酒精饮料的价格在挪威其实远高于原市场的价格，可是政府允许国人出国的时刻，每个人可以携带 1.5 公升的葡萄酒跟1公升的烈酒，另外可以加上2公升的啤酒入境，所以机场免税店就成为好饮者的卖家、哦、返国的时候就以登机证确认配额采购。在稍早几年呢，如果返国的班机在凌晨的时候降落，刚好就是免税店要打烊了，所以一等飞机停妥，机门刚开，乘客、啊、就会加速的往前冲啊，免得浪费了宝贵的配额。

这个店关门了就买不到了哈。而挪威政府呢，现在就已经延长机场免税店营业的时间，顺应民意啊，造福大众。另外一个挪威人买酒的策略就是开车到瑞典的边境啊，两国相邻嘛。那瑞典的酒价相对是比较亲民一些，两国虽然是友好毗邻，可是仍然是属于出境，所以挪瑞边境因此这个酒店啊林立。每逢假日的时候啊，就是车水马龙啊，店里面就充满挪威的顾客，此起彼落，全部都是讲挪威话，所有的酒品也全部以挪威克朗标价，完全就是为挪威消费者量身打造。挪威政府其实也明白，边境买酒无意将大笔的银子赠送了瑞典政府，但是供需法则跟市场机制向来是经济行为指导的王道，这个有趣的买酒习惯无非是过度干预市场经济的一个自然结果。很好玩哈，买酒要这样买，要跑到邻国去买，然后要用这个 入境、哦、免税店、去用那个配额的那个量去买啊。酒真的是这么的迷人嘛？我想在一个很冷的国家可以想象为什么，因为酒喝了就会觉得有点热热温暖的感觉哦，所以好酒。但是政府一定有政府的考量，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规定政策，以至于人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这些的方式去让自己得到酒哦。另外一篇英丽群从英国吧写来的是妥瑞人生有多难，他也讲到一个低成本制作的苏格兰电影小品《妥瑞是与我》上映以来呢备受好评。这个片是改编自英国妥瑞症患者约翰·戴维森的真实故事，就讲了他对抗顽疾跟倡导社会理解这个神经发展障碍的过程，剧情非常的真实，很有人情味。电影里面男主角除了典型的妥瑞症肢体跟声音的失控抽动，更有无法抑制出口禁忌词汇或脏话的罕见秽语症啊，就是没有办法克制就会讲一些脏话。在原型人物所处的80-90年代呢，各界对妥瑞症认知很低，医学上也没有什么有效的疗法，所以观看这一部英国电影可以体会患者跟他的家人所承受的痛苦跟艰难。而片里面真诚接纳男主角患者的几个人物，也就显出了人性的一种光辉。2019年约翰·戴维森获得英国女皇授予勋章，表扬他这个教育大众认识妥瑞症的贡献。那么到今天妥瑞症还是没有办法彻底根治，不过借由药物还有行为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在充分理解跟正确对待之下呢，患者可以跟妥瑞共存，过着正常人的生活。那今年2月底，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这个影艺学院电影颁奖典礼上，约翰·戴维森就亲临现场，而且出现妥瑞症抽动的反应，也让社会再度的正视这种慢性神经疾病。颁奖典礼到了高潮，演艺生涯首次担纲主角的英国演员罗伯特·阿拉马约，他就凭着《妥瑞是与我》击败了主演一战再战的资深巨星里奥纳多，那么获得了最佳男主角。他激动地上台不能置信致辞的时候，就看着台下含笑的里奥纳多。妥瑞人生到底有多难呢？一般人其实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患者需要向系里的精神科护士和社区中心经理给予体谅、接纳、扶持跟鼓励，而一战再战的克服日常的社交难关，全是妥瑞症人士，难度也非常非常的高。34岁的罗伯特真的是付上很大的功夫哦，才能够把深受妥瑞症折磨的约翰·戴维森诠释的活灵活现。而妥瑞之难，从后起新星击败影坛老戏骨就可见一斑，
这个角色太难演了，其实

这也反映出来，对于妥瑞症的患者来说，要适应社会，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也真的不容易。你对于妥瑞症了解多少呢？如果你看到有这样子的患者，你会用什么眼光去看待呢？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如今我信靠》，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妈，我肚子好饿啊。
1: 妈，我的衣服在哪里？
2: 妈妈，等一下吃什么？
3: 我很饿。
4: 妈妈是个神奇的称呼，随时变出生活所需。妈妈坚定又温柔，倾听每个人的需要。她时刻为家人预备，有时却不知道能为她做些什么。让我们时刻纪念妈妈的付出，给妈妈一份贴心，一份祝福。诗篇十六篇说道：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愿神的喜乐时刻充满在妈妈心中，愿神的恩典随着妈妈爱的付出，让家温暖，恩典满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

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当年曾以一首《秋水伊人》红遍大街小巷的姚淑荣，您还记得他吗？他那独特的嗓音，只要听过一次，歌迷朋友们就会记得他的声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郭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姚淑荣所演唱的《秋水伊人》。当年的姚淑荣不仅仅是在台湾走红，在香港、东南亚一带更是红透半边天。民国56年，姚淑荣翻唱了龚秋霞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秋水伊人》，唱的时候声泪俱下，所以被媒体封为银泪歌后，从此打开了她传奇一生的大门。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姚淑荣以及她的经典歌曲。我们先来聆赏三首姚淑荣当年曾被查禁的歌曲，《偷心的人》、《我为你痴迷》、《你把爱情还给我》。这些歌曲被禁唱的理由，当年不外乎是歌词讲述灰色的男女情感，容易误导社会的善良风气。

生于四川成都的姚淑荣，在他四岁的时候随着养父母来到了台湾。民国55年，姚淑荣参加电台的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随后在翁清溪老师的牵线之下，与当时的海山唱片签约，进入了演艺圈。在舞台上，姚淑荣歌唱时又嘶又喊，他把自己完全放开，经常可以看到他因过分专注而扭曲了脸部的五官，淋漓尽致发挥了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唱到情深之处，常让歌迷们动容。姚淑荣有一首《负心的人》，当年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传唱不醉。就在大家沉浸于姚淑荣的歌声的时候，政府突然下令禁唱了这首歌，理由是这首翻唱日本歌的曲子，歌词幽怨低俗，对明星有不良的影响。我们一起来聆听姚淑荣的歌声，《负心的人》，月儿向明。

真正让姚淑荣在华语流行歌坛奠定歌后地位的是这一首《今天不回家》。民国58年，大众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由白景瑞导演、真真伍佳琪主演的电影《今天不回家》。电影的主题曲由左宏元谱曲，姚淑荣主唱。歌曲近似西洋摇滚的曲风，搭配上姚淑荣类似河南梆子的姚派喊唱的唱腔，令人耳目一新，轰动一时，当年的大人小孩都会哼唱上几句。而这首歌曲的诞生也让台湾取代了香港，站上华语歌曲的舞台中心。民国59年9月，姚淑荣第一次到香港时，邵氏电影公司的总裁邵逸夫亲自去捧他的场，对于他的歌艺非常的赏识，而且派人与姚淑荣倾谈，希望他为邵氏来拍电影。当年姚淑荣在香港发行的唱片创下史无前例的销售量，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居然可以卖出60万张。香港作曲家黄沾曾经公开赞扬姚淑荣。

0: 容，说一首原本平铺直叙的二三流歌曲，经过姚淑荣的诠释之后，竟然有了可喜的生命，有了浓郁缠绵的感情，让歌迷打从心里面感动。我们就一起重温姚淑荣的歌声，今天不回家，心生泪痕，因为我爱你。
1: 今

以前的歌星唱歌很辛苦，又要跑场，自己又要准备表演的东西，不像现在的艺人有经纪人助理可以打理一切。姚淑蓉当年在外打拼养家活口，做任何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后来爆红之后工作满档，世界各地奔走演唱，相当的辛苦。今天不回家的成功，无论是对于作曲家左宏元或是姚淑蓉来说，都是正面创新的肯定。后来他们两个人又合作了不少所谓姚派唱法的歌曲，像是《寻梦的人》、《我与咖啡》、《像雾又像花》等等，至今这些歌曲都让歌迷们回味不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姚淑蓉的歌声，《寻梦的人》、《我与咖啡》、《像雾又像花》。

0: 有他。
1: 姚淑荣前后共灌录了200多首歌曲，其中有包括前面所说的《负心的人》《今天不回家》等80-90首歌被禁唱。我们就以《今天不回家》为例，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家庭伦理的问题，反映当代台湾人普遍的社会与家庭的压力。这部电影上映以及歌曲走红的时候，都是以《今天不回家》为名。但由于政府文化单位质疑这首歌曲有妨害家庭温馨的嫌疑，所以唱片原本封套写的歌名是《今天不回家》。民国59年年初，唱片公司在再版的唱片标题上特别将不改成要，也就是封套列印的歌名是《今天要回家》，但是里面唱片的标签却还是写着原来的歌名《今天不回家》。这反映出在官方文化审查压力之下，民间文化机构显现出相应的弹性与活力。一起来聆赏姚淑荣所演唱的《泪的小花》，爱你360年。

就在演唱事业最巅峰的时刻，民国82年，姚淑荣在第30届金马奖公开演出之后，就淡出歌坛并移居海外。现在的他生活简单，不恋战从前，只想让歌迷粉丝的印象留住他昔日在舞台上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介绍姚淑荣以及他的歌曲。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姚淑荣所演唱的《一路顺风》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各地转为晴时多云，午后山区及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各地气温回升，白天稍热，早晚较凉。气温方面，高温约28至32度，低温约22至25度，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建议携带薄外套。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校园诉讼争议频传，立委柯志恩批评教育部公布新办法后引发更大争议，现场教师已被进教室怕被告，处理学生冲突

怕被查的不安笼罩，教育部必须全面评估。而立委蔡春仇表示支持尽速排审，让教育部把修法的理由、制度设计以及执行风险与改善配套做详细讨论，确保制度不会沦为少数人操弄权力的工具，保护无辜教师免于恶意检举。海洋限定的国小毕业典礼恒春海洋毕业典礼今年迈入第七年，垦丁国小与鹅銮分校共24名学生参与，一潜下看到海底世界惊喜的海龟就在迎接他们。今年首度由家长与老师组成海洋志工陪伴，不止陪伴孩子完成毕业典礼，希望将这份参与延续到下一届，也让学生留下难忘的回忆。2026年吉隆坡插画艺术博览会从5月1号在吉隆坡文化园区举行，台湾共有17家文创业者参与，并在地出版社合作策划台北 Corner 主题专区，将台北街角带到吉隆坡，展现原创插画创意，呈现台湾设计的美学与文化能量。除了展示原创插画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也用 AI 呈现内容，让静态的画展延伸可分享应用的数位内容，进一步展现台湾文创影响力。响应518国际博览日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展出世纪初恋杨丽花歌仔戏特展，除了展览之外，还有特别讲座以及限期导览学习活动，邀请民众重新发现杨丽花跨时代的艺术生命力。活动即日起至31号止，民众只要参与展示馆的定时导览，现场完成展览的学习单，即可获赠歌仔戏 Q 版书签一份。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周六台北 FM 九零点九，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 九零点三，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当然，很多朋友都是选择在周末的周休二日出游，不过这个周末非常不一样，因为就是母亲节的到来，不知道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或者要带妈妈去吃什么样的大餐呢？相信在上周啊，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先这个带妈妈去吃好料了，或者呢，你也是身为一位母亲，然后呢，你可能对于这个母亲节呢，又有一些不同的期待。今天我们节目呢，深度旅行探索也以妈妈这个主题为出发，今天呢，要来分享的就是那些因为妈妈而诞生的景点。每个人不管跟母亲的感情如何，但她势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一集呢，谈到不只是妈妈而已，也走进那一些因为母亲而诞生有故事的地方。从美国、欧洲到台湾，可以看到呢，这一些景点让人感受的不只是一个历史名人，或者呢是相关连结的记录。从美国、欧洲到台湾，这些景点也让人感受到妈妈不只存在于家庭当中，而且呢，她也在历史或者是不同的文化里有许多不同的角色的演变。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也先预祝各位母亲节快乐。那么在开场先来分享的就是在近期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的近期活动分享。这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在7月4日到8月16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那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每年呢都会结合不一样的主题，然后让这个亲子可以在暑假期间同游。当然呢，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每年讲到童玩节要举办，就觉得哇，一年又过去一半的时间了。把握在今年的暑假，预售票呢已经从5月1日正式的开卖，所以可以提前抢购来享受优惠之外，也为今年的暑假行程来提早布局。那么在今年度是以森立奇境作为主题，打造了结合自然生态还有童趣的沉浸式体验。门票在平日是250元，假日是350元。那如果在预售期间购买，这个时间呢是5月1日到7月3日，购票呢就是可以享有50元的优惠，平日是200元，假日是300元，也是呢这个在暑假行程非常适合，宜兰本身就很好玩，然后呢也顺道可以造访宜兰童玩节。再来分享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每年5月，不只是母亲节到来，也是桃园市复兴区妈妈桃盛产的季节，而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也特别规划在这个周末，也就是5月9日和10日母亲节的当周，在台贸购物中心推出妈妈乐桃桃粉红市集，以粉红作为主题，打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同时结合了展售、拍照互动还有舞台的活动，邀请大众走入市集，也感受来自于拉拉山的当季鲜甜的妈妈桃，或者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亲节的礼物。那在今年的粉红市集活动期间，就规划了有粉红打卡区、蜜桃红茶兑换活动，只要完成指定的社群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的饮品。但我觉得呢，这个换饮品还不是完全的重点，很多人呢可能经常喜欢拍照记录各种生活，但也有很多人呢像我，就是因为这个离乡背景啊，所以呢很久没有跟我的妈妈拍照了，但这是一个呢留下彼此记忆的非常好的机会。现场也设置有粉红主题的拍照场景，在5月9日也安排了我们这一家花妈的偶装见面会、气球秀还有音乐表演，所以也欢迎大众到场共襄盛举，同时也用行动来支持在地的优质农产品。更多有关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好农或者是妈妈桃的脸书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2026新北市多元文化节，世界名艺俱乐部将在本周末5月9日到10日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广场来热闹登场。今年规划有五大主题的系列活动，包含节奏舞台、名艺百货、体验工坊、名艺讲堂还有名艺散步等系列活动，透过了音乐展演、异国市集、文化手作还有主题走读等多元的方式，邀请大众来感受到多元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丰富样貌。
而其中很多人关注到的一个舞台。

台，也就是节奏舞台。两天的演出都是从下午的1:30开始，内容涵盖有世界音乐、民谣、爵士以及跨文化的演出，其中像是原住民的歌手舒米恩还有以利高路也都将参与演出。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延续了2025民歌演唱会的热烈回响。台北捷运公司在今年是再次推出了2026搭捷运听民歌活动，在5月4日呢，在台北捷运购的应用程式开放了会员线上登记抽票。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这个抽票的时间已经过了，可是没有关系，还有现场领票的服务，就是5月9日，不限是不是会员，可以在捷运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现场来排队领票，也邀请大众可以搭捷运听民歌。那整体活动呢，主要会在5月16日周六的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来盛大登场，将会由台北市光复国小合唱团带来许多经典的民歌曲目之外，以及跨越了民歌不同时期的歌手们也会登台献唱。比方说呢，经典的就有这个李健富、丁晓文还有潘越云，同时呢还有这个曾经在民歌西餐厅驻唱或者呢是在比较后期发展的歌手们，像是徐哲伟、江念婷、陈洁周以及黄韵玲都会呢再现民歌风华。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刚刚提到就是可以在5月9日上午9点开始，在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各会有750张的实体票券提供排队索取哦。那当然呢，不管你自己喜欢听民歌，或者呢你家中呢有这个亲朋好友喜欢听的话呢，都欢迎大众来参与哦。然后在这个捷运联动民歌，我觉得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而且它也的确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共同回忆，今天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里呢，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再进入到我们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呢希望在母亲节啊，其实有时候可能也不要太累，比起安排很多活动，可能可以先问妈妈，你其实是不是呢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希望有机会呢可以泛懒一下，稍微的忙里偷闲。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火星人布鲁诺的歌曲 The Lazy Song，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迎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我们今天呢深度旅行探索呢要来呼应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啊，因为说到妈妈，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爱的存在也许就是从妈妈的身上，那虽然不是绝对啊，不过大部分的人呢心中也就是因为有着妈妈的关怀而感受到爱哦，所以爱在旅行的路上呢呼应妈妈是非常相得益彰的。当然这个也是非常建议有机会呢跟妈妈一同出游，因为慢慢年纪渐长之后，好像越来越多人就更少有机会呢去跟着自己的，也不只是妈妈，跟家人呢一起出游哦。那不过的确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那今天呢要来提到的是因为母亲而诞生的这一些景点哦，那就先从母亲节它的一个起源点说起。很多人呢可能知道它是源自于美国，但事实上它也有一个可以去造访的景点，那就是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的韦伯斯特有一个安娜贾维斯博物馆，其实就是现代母亲节最早的起点。那这是一栋19世纪所建造的木屋，核心的人物呢除了这个母亲节的发起者安娜贾维斯之外呢，当中的主角却是她的妈妈，也就是安玛利亚贾维斯。她在南北战争期间呢成立了母亲工作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就是负责照顾当时受伤的士兵们，或者呢是贫困的弱势家庭。但是作为一名这个主妇呢，其实她在那个时候并非是名人，但也希望用一己之力把母亲这样子一个具有安慰力量的角色带入到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层面。女性尤其是母亲呢以前就是一个在家庭里面，但是呢跟大众跟公共事务并没有太多参与的角色，但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呢就有很多女性希望来做这样子一个转化，尤其是包含我们可能觉得妈妈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些日常的事情，但也希望呢透过母职的一个特色把它转变成为社会正面力量的一个过程。那就在1905年在安玛利亚贾维斯过世之后，他的女儿就是安娜其实也觉得母亲有很多的遗愿还没有完成，于是就在这个他出生的家中开始推动了有关的纪念活动，直到1908年首次在当地就举办了母亲节相关的仪式与活动，并且逐渐扩大成为全国性的节日，而后来呢是由美国国会通过，就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其实呢它除了是一个节日之外，甚至呢是有景点可以去造访的。现在进入这个博物馆当中还可以见到当年所摆设的家具、生活用品以及书信的记录，而这些细节也让人可以理解到母亲节原本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感，但是延伸呢成为了大众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这个景点虽然规模并不大，而是透过在过去非常日常的居家的这一些格局的配置来呈现一个家庭如何从影响社区开始，最后影响到整个美国，甚至在今天影响到了全世界。除此之外在当中还有一个房间也非常受到瞩目的，就是专门展示了麦克莱伦将军的文物与纪念品，因为这一栋房子不只是呢这个创办人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他所坐落的韦伯斯特是非常重要的军队还有物资的补给站，那当时在南北战争当中非常知名的这一位将军麦克莱伦就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房间成立了指挥部，而部队就驻扎在房子的马路对面。现在呢在对面这个区域则是改建为当地的海洋珍珠菲尔顿历史公园，而麦克莱伦将军呢在19世纪的后期还曾经担任过纽泽西州的州长，同时呢他也是曾经主导了在美国中部铁路发展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所以来到这一座博物馆呢除了可以看到母亲

周杰伦的歌曲《听妈妈的话》应该是在母亲节的时候这个播出的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哦。不过当然呢，这首歌曲是朗朗上口，不过有时候呢也会特别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个听妈妈的话好像也不只是停留在歌名本身的意义，只是听话而已，而是重点在背后呢，去听到妈妈的每一句话的背后其实可能蕴含着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就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开始就会觉得说，我的母亲其实是非常聪明，然后呢也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在上一代当然有更多的一个发展上的限制，但她也有自己的青春，也有自己的梦想。

也有自己的抱负，可是呢后来却因为进入到家庭，可能这一些呢都要慢慢的被抹去了。所以现在呢不只是让母亲成为一位攻击者，其实孩子们相对来说对于母亲的互动，对于妈妈来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哦。在今天稍微的有感而发来跟大家分享。好，继续呢来介绍跟母亲有关的景点呢，来到了欧洲，这是位在于英国伦敦的 Foundling Museum， 也就是被翻译成育婴堂博物馆哦。那可能很多人去伦敦的话呢，会去参观很多知名的地标景点，像大笨钟啦、伦敦铁桥。但育婴堂在当地呢其实也是赫赫有名的、哦、虽然对于蛮多人应该是比较陌生的，而且它虽然并非是特定为了某一个母亲而成立的博物馆，但是呢却是以母性作为出发背景所设立的。那这一座育婴堂博物馆的前身是在1739年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弃婴收容机构，因此可以说是全球最早的一个儿福机构的所在地。但在进入到比较近代之后呢，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所以逐渐的才退去了它这样子一个属于弃婴收养中心的功能，一直到后来由官方呢在计划重整之后规划成为博物馆，是在2004年，所以其实是在非常近代的时候才正式的对公众来开放。我说到它最初成立的起点呢，1739年那个时代是由一位这个作为银行家的慈善家托马斯·克拉姆所创建，那就是因为在当时很多女性呢其实并没有谋生能力，但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未婚者，或者呢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母亲，就会把婴儿送到这里。而且的确就像是我们看到许多的影视作品里面才看得见，就是会把小孩子直接就放在门口，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一早开门的时候才发现，哇，有一个小孩子又被送到这里了。所以这一座博物馆其实当然也是与母亲息息相关，但并不是家庭团圆这样的主题，而是母子分离的一个真实历史的见证。那送到这里的孩子们除了被养育之外，也可以接受10年的免费教育。那这样的服务呢甚至跨越了将近200年，可以想象啊，中间也有经历过许多非常需要这样需求的一个时代，像是也经历过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然后呢伦敦也曾经是被炸得迷迷冒冒这样的情况。那后来一直要到1954年才正式关闭，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现在已经是长辈的老人们，但其实过去呢就是在这里成长的。那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呢，他们也特别进行了线上博物馆的活动呢，其实就有跟很多人分享他们过去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样貌。而到他最后在1950年代关闭的时候呢，200年之间总计收容了超过有25000多名的弃养儿童，而这25000多名的儿童背后就有25000多个母亲的故事哦。于是这里的展出呢，其实就除了这个过去保留的建筑啊、文物啊，或者以前孩子们在这里生活的一些物品，像是每个人会有一张小小的铁床，但是呢一整个空间就是有很多排的铁床这样子，他们就是在这里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人最会驻足的就是保留了许多过去母亲和子女之间联系的信物，这是为了某一天可以再和孩子相认，或者妈妈知道呢可能没有机会跟孩子再相遇了，但是也还是要让孩子知道母亲虽然把他放在这里，可是对他的爱并没有放下。所以呢这里有很多的识别物的展出，像是有纸条、饰品等等的。那走进这个展厅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过去的时代许多真实又触动人心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很多人来到这边呢，也可以看到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的展出，因为在这里也是英国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艺廊。但这个公共艺廊的成立也跟这样子一个育婴堂的故事有关，因为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在当时的一名英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威廉霍加斯就开始极力促成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捐赠给育婴堂，可以作为筹款的资助，然后最后呢数量多到可以开设公共画廊。那这个特色呢到现在还是继续延续着，有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呢还是跟馆方进行合作，所以有很多艺术的活动展出跟计划可以参与。
甚至如果你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一定也会知道一名17世纪知名的作曲家就是韩德尔，而在育婴堂当中呢，应该是收藏了全世界最多有关于韩德尔的他的手稿啦，包含弥赛亚早期演出的资料，这些文物的展出的地方哦，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那因为这个地方收藏了非常多母子之间的回忆，所以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因为我本来想要找这个韩德尔呢有关的作品曾经被取样用在流行歌曲当中，但因为韩德尔的作品呢就是气势磅礴啊，所以比较少流行歌曲应用。但这首作品呢其实除了讲到回忆之外，同时呢它是取样了也非常多人曾经运用过的来自于帕海贝尔的卡农，这是 Maroon 5的 Memories。

歌。Maroon 5的作品 Memories。那么在刚刚歌曲之前有说到，在英国伦敦的育婴堂博物馆也是收藏了17世纪的作曲家韩德尔最多文物的地方，多到什么程度呢？已经足够到提供研究的程度，因为涵盖有15000多件的有他的手稿、乐谱、录音还有演出的资料。而且馆藏的亮点之一呢，就包含了韩德尔呢亲笔的书信，还有他的代表作品《弥赛亚》早期的演出资料，甚至是他的遗嘱都收藏在这一座博物馆当中。但为什么跟育婴堂会有所连结呢？其实是来自于在过去有一个英国银行家，也是韩德尔的大乐迷，叫做杰拉德·寇克。然后呢，他这个一生当中等于都是在收藏韩德尔有关的文物，历经了60多年之后呢，这个藏量当然就非常的丰富。那最后在这位银行家过世之后，他的遗孀就把他的收藏品全部捐给国家之后，那当时国家就分配到不同的这一些这个文物展出的地方来展示，最大的一笔呢就是这个分配到育婴堂博物馆，也是呢许多人来到育婴堂博物馆其实造访的另外一个目标。那继续再分享啊，这是完全不同气氛的一个属于跟母亲有关的景点，是位在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国家母职博物馆。虽然听起来这个主题是有一点严肃啊，但事实上呢，它的背景

背景呢跟摇滚乐是有一些关系的、哦、那其实这是全球非常少数是以母亲来作为主题的博物馆，目的是把母亲这样子一个位置她的角色呢从家庭的私领域可以带往公共来进行讨论。那馆内就展示了呢属于母亲的历史在不同时代，然后包含呢母亲作为女性的一生，从她的怀孕生产到育儿，然后不同历史上的一个演变，也让这样的角色呢可以正式的被记录跟研究，而且可以看到呢从小小的一个对于社会贡献的想法，但是后来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有规模的一个过程哦，也是一种算是非常努力奋斗的精神吧。因为他在虽然现在是位在于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但是一开始呢其实是在比较北美的纽约州的多布斯费里村所设置的，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展览空间。然后成立起心动念的目标呢就是有一群哦这个身为母亲角色的女性，然后就想要探索并且理解在美国社会演变的历史当中的母亲们，甚至呢是包含因为不会只有母亲独立存在嘛，也包含会有父亲的一些形象跟典型，还有跟家庭之间的一个角色。最主要呢它延伸了很多相关的工作坊甚或是线上的一些网络也可以参与的活动，包含在今天也是如此哦。而到了2016年呢这一座博物馆后来就迁移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的一个艺术的聚落。因为最初创建的这一批人呢他们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那么坐落在这个艺术聚落当中呢也让整体的发展跟展出呢就有更宽广的空间。那如果有机会来到这个国家母职博物馆来拜访的话，可以看到的主题呢就包含了有不同时代的育儿方式，像是早期的妈妈怎么样去照顾婴儿，甚至呢有这个母乳跟配方奶是怎么发展而来的，或者也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跟工作之间有着什么样不同时代的角色变化。然后呢又有一些属于体验活动，比方说呢这个用文字或者是用介绍很难想象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有多辛苦，那这里就可以体验哦，就是背起了这个已经届满临盆时期的母亲在肚子的腹部呢到底这个重量有多重，就有相关的设计的背带，然后就可以感受到身为母亲在怀孕时候生理上会有什么样子一个感受跟体验。那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的工作坊在此地设立哦，比方说呢就会讨论到现代的母亲其实又有不太一样的在身心方面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参观者也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概念，因为都会让我们回想到呢我们自己曾经在家庭当中的遭遇，所以其实进入到博物馆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当中的一部分去回顾自己的家庭生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每年的五月还会举办特别的母亲有关的嘉年华的音乐活动，那这个构想也就是来自于创办人之一的一位女性，她也是乐团的主唱，而且呢她所组成的这个乐团呢也透露了作为主妇的心声呢、啊、就叫做百忧解主妇乐团。当然呢这些主妇们不一定呢都有吃这种抗忧郁的药物，但回头过来说呢他们是把自己身为家庭主妇这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呢把它写进歌曲变成创作的一部分的养分。其中一首作品呢就是叫做哈波谷家长会 Hyper Valley PTA， 这 PTA 就是家长会的概念嘛。那这些妈妈呢可能平常就要参加这种比较震惊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感想呢就把它写成了一首创作，在这里一起来欣赏。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伟珍。在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也就是呢许多其实为母亲而诞生作为主题的一个景点哦。当然这样的景点也非常多啊，比方说在中国呢有孟母三迁的孟母祠哦，其实也是一个跟妈妈有关的景点。不过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也许也有一些我们并不熟识但是也很触动人心的属于妈妈的故事，包含在母亲节发源的安娜贾维斯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呢他的母亲作为一位呢其实虽然并非传统但是呢是典型的其实就是有坚毅然后呢有慈爱这样性格的母亲的形象，以及到英国伦敦的育婴堂可以看到呢许多母亲必须要割舍下自己这样的身份的一个不舍的情感在当中，一直到现代的妈妈呢也可以是一位摇滚妈妈，刚所介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国家母职博物馆哦。其实他的创办人之一刚刚听到了这个百优解主妇乐团的主唱呢，他的名字叫做 Martha Jo Rose。 虽然身为一位主妇，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的追寻跟梦想，甚至呢也从音乐开始提出了妈妈摇滚运动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有两个含义哦，一个呢是妈妈本身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能量，发挥自己的创意，除此之外 Rock 在英文当中呢又很酷的意思，所以作为妈妈这样的角色呢当然非常辛苦，可是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角色哦。于是呢他也顺应这样子一个主题，就在佛罗里达州创办了每年五月所举办的妈妈音乐节。那今年的活动呢已经举办完成了，是在5月3日所举行的，而且今年的主题呢叫做 Rock Your Baby， 就是欢迎大家呢带着孩子一起前来哦，甚至这孩子呢是婴儿也没关系，因为绑了这个背带跟着孩子们一起摇滚一起互动的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母子的相处关系哦，非常有趣。所以当然呢我觉得如果要来到这个国家母职博物馆呢，最好的时间就是在5月的母亲节这个月份。回到台湾，其实我可以想到跟母亲有关的地标呢则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源自于清朝的时候，当时的官方认定呢是具备有节

就是贞洁跟孝，就是孝顺这样的女性，就为她设立牌坊。相信大家都听过贞洁牌坊，其实在台湾也可以看得到。而这一些贞洁牌坊的设立呢，都是来自于这些女性，多半呢她是守寡，但是呢就没有再嫁，或者呢是独自努力的抚养子女，还有孝顺公婆。对，尤其是公婆，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呢她要这个孝顺的对象呢就是自己的公婆。邻里之间传开名声之后呢，就会有人去这个先跟官方申请，然后核准之后呢，就会给予他们这样子一个贞洁牌坊的设立，等于也是公开跟大众来表扬他们。但当然呢，有属于过去一种传统社会的制度在当中，因为几乎呢你看到每一个牌坊都没有这些女性的名称，而只有留下了姓氏。那介绍其中一座呢，就是非常多人都会走访府城台南去吃美食，然后看很多的这一些古迹的所在地。如果机会前往中西区的话呢，可以看到有一座叫做萧氏节孝坊。那位在过去台南呢，其实就是作为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中心哦，其中呢也包含有儒学啊，就是这个官学的所在地，为了培养呢就是后来的这些官员们。其中有一位太学生叫做沈耀问，那他的妻子就是萧良娘，其实也就是这一位萧氏。当然呢，萧良娘应该也不是他的真名哦，因为这应该是对于他的美德的一个称赞，非常的良善的女性啊。然后就在丈夫过世之后呢，她还是坚贞的守护家庭，同时尽心的抚育幼儿长大，当然也是持续的尽孝道，没有再改嫁的奉侍公婆，最后成为邻里之间的佳话。于是在清朝嘉庆年间的1797年，官方就通过了获准来金表这一位女性。那金表就是公开的来表扬表彰的意思，当然呢这个表扬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是希望呢就是其他的女性呢都可以效仿的概念。如果要追寻她的位置呢，就在府前路一段304巷3号。那听到有巷呢，真的就在巷弄之间，这里呢就在旧城的生活区当中。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哦，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反而是能够被保留下来。那如果有机会见到，会发现她的整体规模并不大，属于单间两柱的小型石坊，高度大约是5.3公尺。那在欣赏时候的重点呢，就可以看到两个屋顶间的最顶端就有圣旨这样的匾额，这代表是由官方核准设立之外，甚至是来自于皇帝哦，就是要倡议大众这样子一个精神。而在顶部呢，还可以看到葫芦的装饰，这也是许多贞洁牌坊会出现的，因为葫芦在古代中国象征的吉祥跟延续的概念。在牌坊的两侧呢，是刻有对联，就特别针对这位女性，所以就是把她的事迹写在上面。那这是来到台南的时候呢，可以参观，我觉得是跟母亲有连结的一个特殊的景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这里继续来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DNE 的作品，也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创作，献给母亲的歌曲，就叫做 Mother。

来自于韩国团体 Super Junior DNE 的作品 Mother， 也送给呢天下的所有的母亲，不管呢现在你是什么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呢是在什么样的生活，都祝全天下的妈妈们呢其实因为身为这个角色而感到非常的快乐，而且非常的自豪。那最后要来分享呢跟母亲主题有关的景点，应该延伸到呢这个人类起源的地方，就是在非洲大陆。事实上呢，母亲不只是一个角色或者是身份，甚至呢它也是一种特征的延伸，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跟母性连接在一起，比方说大地滋养人类万物，就有一种母性的概念在当中。而在非洲呢，有一种代表的树木叫做猴面包树，外形上非常具有辨识度哦，就是它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这个树干呢可以储存大量的水分，所以可以在很干旱的气候当中来长时间的存活，它的生命的延续可以上看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所以这种特质呢跟母亲非常的相像，就是在坚韧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是呢可以非常的坚持下去，这样的特色。那在非洲很多地方呢就把它视为是一种生命之树，甚或呢很多会称呼它叫做妈妈树，因为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特质之外，也在于它的果实是富含着维他命 C， 所以可以做成食品或者是制成饮料，那基本上就是维持人们尤其是早期的人们生命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树本身呢也被赋予了母性这样的角色，被称为妈妈树，使得它不只是一种植物，甚至呢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像在这个非洲马达加斯加当地的人们就会围绕着这一棵树呢来建立村落，甚至呢也是聚会跟仪式的中心所在地。而由面包树丛所形成的这个景点呢都是相当的辽阔啊，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整排，然后一眼望去全部都是超级高大的这个猴面包树，贯穿几乎到天际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要看这样的猴面包树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在马达加斯加的猴面包树大道，或者呢也可以前往像是波扎纳，还有南非呢也有相关的自然保护区。最好的观赏时间是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非常长的树影跟天空之间互相辉映，也很适合拍照。那建议呢当然是在干季的时候前往，因为道路也比较容易通行，当然也更容易可以清楚看到刚刚我所提到的这样子一个在非洲属于生命之树，属于妈妈之树的一个自然的形态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非常具有这个创作者本身的故事在其中，来自于谢振廷的歌曲《爱丽丝1993》，是他献给自己母亲的一个作品。而其实谢振廷的母亲在19岁就生下了他，而且在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还是呢保护着自己孩子的成长，所以呢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回看自己母亲的苦难的故事呢，而写下这一首其实非常寄予深情的作品，

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要探讨的议题啊，我相信对于家里有乐龄长辈或者您自己就是乐龄朋友的人呢，应该是非常的关切哈。要谈的是长照 3.0， 邀请的来宾呢是财团法人新北市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玉轩。玉轩你好。
2: 你好。
1: 还有我们综合行销经理蔡宗玉 Jeremy 你好。
3: 你好。
1: 今天呢邀请两位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最近啊要办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民众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研讨会哦，就是有关于长照 3.0 资源善用与喘息协助啊，一听就知道是

0: 非常的实用哈。那可不可以先请 Jerem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研讨会呢？
1: 是我们这个研讨会，它主要我们的题目叫做第三人生设计提案。那第一人生呢，就是我们求学期间我们叫第一人生，出了社会叫第二人生，那第三人生则是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叫第三人生。那第三人生这个研讨会我们一共有六大主题
0: 哦。所以这次的即将在5月12号举行的这个研讨会是有关于哪一个主题呢？
1: 关于养
0: 养生养众多的养，
1: 生养的养，对，照顾这件事情。
0: OK， 所以我们会怎么样的来切入这个跟民众关系息息相关哈？那也很重要，政府也在推这个相关的政策，业者啊等等。那我们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大概有些什么提纲或者是方式呢？
1: 我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其实长照 3.0 是政府今年开始的一个政策，那有许多的它的条件其实是放宽的，所以许多民众是更加需要更多的一些资讯，我们怎么样有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0: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用得上哈？
1: 没错。那我们这一个研讨会呢，我们每一场研讨会都会有三个角色，第一个是专家代表。
0: 学者啊，
1: 对，学者，那他比较更了解比如说知识面策略面，那第二个代表则是实践者，可能是我服务提供者业者，
0: 对。
1: 那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站在民众的角色，所以会有民众代表，我们有三方的代表。刚开始这个研讨会前一个小时会有三方分别上台跟大家分享关于不同的角色他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内容。那结束后面则会有三方的对谈。
0: 三方就是你刚刚说的学者专家，然后还有业者，还有民众，对不对？
1: 没错，大家互相以大家各自的角度去出发，然后去跟大家提问一下，因为每一个角色站的立场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有关于我们5月12号的这一场跟资源善用的喘息协助，也就是长照 3.0 的，我们邀请了哪些代表来参与这个研讨呢？
1: 首先专家代表我们是赖天福赖理事长他是台湾老人福利协会的荣誉理事长，那也是我们所谓的长照相关议题的百科全书赖理事长。
0: 那他来一定可以提供很完整详细的介绍。
1: 是的。那实践者的部分则是我们财团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我们的副执行长张伟成张小姐。
0: 他来代表业者的心声。
1: 是，他其实算服务提供者。那我们之前大家比较有名，弘道基金会其实大家非常有名，那更早之前就是有那个不老骑士这部电影，其实全台湾大家很多人都看过。那他们其实在针对老人福利这边，其实他们提供很多的一些服务这样子，那想以他们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还有民众代表的部分呢？
1: 是的，民众代表刚好我们邀请到我们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因为他之前非常，我们也非常关注我们的英法族的相关的一些议题。那我们的杨君如杨执行长之前刚好爸爸经历了爸爸失智照顾的一个过程
0: 历程
1: 所以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历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
0: OK， 那这三位专家学者或者是业者的代表或者是民众他们大概会分享一些什么样子的题目或者是说哪些内容呢？好比说学者专家的部分，还有代表业者执行层面的部分，还有代表民众的部分，他们各会用什么样的题目来展现他们要分享的内容跟方向呢？
1: 第一个我们赖理事长他会主要跟大家分享，因为长照 3.0 这个大方向，政府每一个长照 1.0 就是20年前每一个阶段都是10年所以之前是 1.02.0， 那接下来已经下一个要迈向第30年的部分，所以长照 3.0
0: 也就是现在正在要推的

0: 有关于长照的政府的政策，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多一点了解，你才知道说，其实有些部分、有些服务、有些资源，我们是可以好好的来运用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赖理事长他会说明我们长照三点零的八大目标。
0: 八大目标，相信呢都是跟我们的民众呢息息相关哈。那透过赖理事长的分享 ，Jeremy， 你希望在场的听众朋友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收获呢？
1: 其实长照三点零，它其实已有三大愿景，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宁善终这三个愿景。好，所以我们把长照服务延伸到预防的阶段。我们以前可能比较偏说，我们当我们身体出了状况，我们才要去寻找资源跟协助。
0: 对。
1: 但是现在希望说，我们提前到预防，然后去强化医疗跟照顾的整合。
0: 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事先呢能够先做好预防的话，那比真的生病了以后啊，所投入的资源应该是后者会更大了哈。所以也要给我们的社会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事先就能够做好规划跟准备，这样。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它需要非常全面的一起来提升。所以其实长照三点零它有八大目标，它涵盖着健康促进、医照整合、积极赋能、提升机构量能、强化家庭支持、导入智慧照顾以及落实安宁善终，还有人力专业的发展。
0: 哦，所以到了 3.0 已经要把智慧照顾这个层面纳入进来了哈。那对于民众来说啊，他们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从赖理事长的分享中，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收获呢？或者是说，你期待来参与这个研讨会的人，他会听到什么？
1: 是。刚刚我们有讲到八大目标，它其实是一个方向，但是实务面哦，所以赖理事长可能会跟大家多介绍一下我们实务面，比如说社区共融这个照顾圈，我们所谓的我们住家的十分钟生活圈，
0: 十分钟、下课十分钟的那个十分钟吗？
1: 是是是，没错。
0: 好，十分钟的照顾生活圈，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十分钟的照顾生活圈，它可能是我可能走路可以徒步可以到，或者是我交通十分钟内可以到，所以对于我们生活圈是
0: 便利的，
1: 比较相近的。
0: 比较便利哈，需要的时候可以很及时的得到服务哈。那所以当我们当政府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方向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多去了解哦，你才知道说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用。那学者方面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我们赖伟成副其实执行长，这是透过使用者的旅程，所以用在我们的需要照顾的或者是我们的对象。比如说他有几个阶段，比如说第一个叫健康，我们现在是很健康的，
0: 对，
1: 但是下一阶段则是亚健康哦，开始身体开始有些部分开始有一些下降。那再来下一个
0: 亚健康哈，
1: 是亚健康。下一个则是失智。对，那你失智可能就会遇到需要专人来照护或者是失能，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健康、亚健康、失智。那以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来分享目前有什么样的社会资源、政府服务，那以及当然他们自己红道基金会有什么样的服务，除了分享怎么使用服务以外，也会分享说我们怎么去预备自己的未来生活。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听着业者的分享也可以省思到自己的规划吗？还是什么
1: 意思？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有一天大家都会变老，那身体也有可能去出状况。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样去预先去准备好我们的下一个阶段这样子。
0: OK， 所以学者也就是赖理事长从介绍这个 3.0 呢，它到底涵盖了一些什么？那么业者呢，就是很实务面的呢来分析说，那我们可以怎么用这样子哈？
1: 是。
0: 那所以民众的部分，他又可以在这个题目下面分享什么呢？
1: 好，是民众其实我们是 照顾者，我们要照顾

0: 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当然是也有自身的一个角度。那譬如说我们大家其实民众会有好几个议题要讨论，第一个，我把家人交给机构或者是外劳来照顾，那第一个我们可能不放心，第二个是不是我是不是没有尽孝道，不是我自己，
1: 哇，有点自责哦。
0: 是，没错没错。那另外一块就是说，那如果托付给机构，还有其他家人自己内部要去做沟通
1: 协调
0: 协调，
1: 是
0: 是。那另外一块就是，政府有相关的一些长照政策，那我们不清楚，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去了解他整个申请的资格或者是怎么去运用。
1: 好，对。所以呢，总结来讲呢，这个研讨会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民众了解到长照 3.0 的目标，以及它能够提供的资源，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使用。因为我们知道照顾家中的老人是一个漫漫长路啊，很辛苦的哈。所以如果已经有公共的资源，如果已经有政府提供的服务，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哈。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秘书长吕玉轩还有Jeremy， 我们来继续来聊菊青村文化基金会在做的事情呢，听起来就是跟我们乐龄相关了。那他们到底做些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所以呢长照这个议题呢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财团法人新北市菊青村文化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玉轩，还有我们的综合行销经理蔡宗瑜 Jeremy 来跟我们分享5月12号呢有一场很重要的研讨会啊，就是长照 3.0 资源善用与喘息协助。那刚才 Jeremy 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会从学者、业者、民众三个角度呢来分享各自呢要带来什么样的跟长照 3.0 相关的法令上面、执行层面上面，还有民众的需求上面来善用我们长照 3.0 的资源哈。那 Jeremy 在民众的这个部分呢，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民众可以怎么样来用资源，可是还有一块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长照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个漫漫长路，蛮辛苦的哦，所以照顾者他们的心路历程也是蛮需要被照顾的一块。
1: 是的，是的，其实中间过程中其实会发起非常多的议题，然后以及家庭内部的讨论。好，那除了跟自己兄弟姐妹或其他家人去做讨论以外，我们要跟长辈沟通，哦，您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支持跟协助。

0: 希望他可以接受子女或者是家人以外的人的照顾。好，这是你需要自己要花很多心力去沟通。那这个照顾过程中其实很漫长，因为很多单位机构他可能有些是他不是全时段的，那我可能白天要工作，我下班又要继续照顾我的家人，其实这是，而且照顾过程其实是很漫长，动辄可能是好几年甚至十年以上。那其实这样子的照顾者其实自己也希望可以有喘息，但是有时候会不知道怎么寻求协助，那甚至说这个累积的长期的压力其实也会造成身心上面的一个问题，如何排解也是另外一个课题。
1: 对，所以照顾者本身的身心灵他也很需要被照顾啊，被关照到啊。所以在这次的研讨会中呢，我们也会有相关层面的分享嘛，哈。
0: 是的，没错没错。
1: 嗯，那听起来这个研讨会真的是很新哈，然后跟我们最新的政府的政策资源啊等等息息相关。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上面的朋友想要参与这个研讨会，要怎么样报名啊？
0: 我们现在是网络报名，所以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是 LINE 的官方账号直接搜寻我们橘青春文化基金会。
1: 橘就是橘色的橘啊，青春就是青春有力的那个青春哈，橘青春文化基金会就可以找到这个研讨会了的资讯了吗？
0: 是，我们粉丝专页跟我们的 LINE 的账号上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文章主题，那以及有报名连结。
1: 嗯，那如果说今天距离研讨会也快到了嘛哈，如果说你们额满了怎么办啊？
0: 是，我们其实也不用担心额满，因为我们活动当天会全程直播。以及我们会后会把中间过程中录制的这个影片会剪成配上字幕，把我们大家重要的重点花絮都把它做成影片，让大家是可以事后再去做阅读复习这样子。
1: 嗯 ，OK， 所以如果当天没办法到现场啊，当然是很鼓励大家到现场去听、去看、去分享。那如果没办法呢，事后也是可以看到剪辑的影片，而且当下其实也是有直播的哈。直播的话对想要去的朋友呢就比较方便了，特别是一些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乐龄的朋友哈，可能直播对他们来说是更方便了哈。那 Jeremy 啊，像这样子的一个研讨会哈，通常我们会在多久以前就需要进行规划？然后你是怎么寻找各个领域我要请谁来当发言人当嘉宾呢？
0: 是的，我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研讨会。
1: 嗯，
0: 好，其实我自己参加非常多的这个论坛，或者是比如说世贸会，台北世贸会办展览，
1: 嗯，
0: 好，那到时候就会有政府单位很多的业者提供很多不同的服务。那我们去逛这个英法议题的这个展览的时候，
1: 嗯，
0: 看一看，政府政策是这样，这个业者他提供了什么样的器材、器具或是服务，我们体验完，然后大家吃吃喝喝回到家，就发现，我到底带回了什么东西？
1: 对，是当场很热闹，回家很茫然，这样
0: 是是是，所以就会发现说，我们好像政策服务跟我们民众其实是有时候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1: 对，就是民众没有办法 catch 到说政府到底提供了哪些服务，那业者他就着这个政策的方向，他可以提供哪些协助哈，这其实是要多方搭配起来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完整的系统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第三人生提案的这个规划呢，我们
1: 系列研讨会吗？可以这么说，
0: 是它是系列研讨会，我们一共有六大主题，所以我们老后生活其实六大主题非常息息相关，跟生活很像食衣住行娱乐。所以我们第一次上次三月份的研讨会是住，关于现在的很热门的比如说乐龄宅、长寿村、银发宅，对，那以及到我们政府也有老屋翻新的这个补助，我们老屋怎么样改到适合我们可以在宅安老嘛？
1: 对，
0: 是，所以我们是不是加装扶手啊等等的一些东西有哪些要注意的，这是第一场。那第二场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养关于长照

0: 乐，我们退休后有哪一些熟龄学习的机构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圆梦计划等等的，让我们的第三人生老户的生活一样可以活得开心快乐。
1: 哇，这六大主题哦，真的就是涵括了我们乐龄族的各个不同层面的需求了哈，很重要的哦，从住来开始哈，那一直谈到乐，就是我们要享受我们的人生了哈，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Jeremy， 你们在规划这一系列的跟我们乐龄人生、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不完全是从问题面切入，我觉得你们也从很多的是愿景面切入哈，不完全是，当然说问题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有这些困难、有这些需求、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哪一些方式、思考的方式、资源可以提供帮助很重要，但是你们也从愿景面来看这个我们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的第三人生哈，像医的部分就很重要，你们把新的智慧医疗还有就是新的医疗的资讯知识带进来哦。所以 Jeremy， 你规划了这一系列哈六个面向的研讨会，你所期待的、你所看到的、你所想象的是经过这六个研讨会，你们的愿景想看到台湾老化社会的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啊？
0: 我其实这个研讨会找了三方对谈去分享他目前不同角色的观点跟心里一些疑问，那也希望大家这个疑问都可以获得解答。那以及这个六大研讨会其实它不是办一场活动就大家听一听就结束，而是一个开头，大家开始去反思现在的我、未来的我，在我们所刚所提到的类似食衣住行娱乐，关于理财到我们的身心灵，我们开始去思考我们现在进行式或我们的未来式，我们该怎么预先做准备。那希望大家可以有快快乐乐的我们的老后生活，这是身心健康快乐平安这样子。
1: 对，身心健康快乐平安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老后生活的一个期待，但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有很多努力的方向。这六大系列的研讨会呢，就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从住的方面，从养就是长照 3.0 哈，从理财的方面，从医疗健康的方面，从食要吃什么东西的方面，还有就是身心灵的整合、快乐的乐的方面，娱乐或者娱乐的方面，这六大面向呢，可能就可以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呢一个可以来检视自我，我的老后生活究竟过得好不好呢？有一些指标哈。那如果有兴趣参与这个研讨会呢，刚才 Jeremy 跟我们说可以搜寻脸书的粉专哈，就是菊青春文化基金会，上面就有报名的资讯，想要参加的话手脚要快哦，因为会先知道这个研讨会是很热门的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继续再和菊青春两位来宾聊。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是如果每天省下十块钱，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能够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是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的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境界，就从这一刻开始。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财团法人新北市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秘书长李玉轩，还有整合行销经理蔡宗瑜 Jeremy。刚才呢 Jeremy 在前两段节目跟我们分享了，除了5月12号即将举办的跟长照 3.0 相关的研讨会之外呢，他也分享了今年一系列的6场研讨会，每一场都非常的精彩哦。那就不禁让慧仙很好奇哦，究竟我们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诶，为什么会取菊青春，又菊又青春？我想这个就请秘书长李玉轩来跟我们分享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单位啊。
2: 大家好，我们是菊青春文化基金会，

0: 菊青春文化基金会是在2023年由森宝总裁陈盛田先生所成立的。那当时成立的初衷呢，它是因为我们都看见台湾步入了高龄化的社会，长辈们往往局限于被照顾者的角色，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基金会站在一个文化与生命价值的高度，倡导橘色代表的是像秋天果实那么样的饱满。那橘青春顾名思义就是就青春呐、对，
1: 就青春哦，台语也有这个谐音啊、
0: 没错没错，所以每次在办活动的时候都会跟学员们宣导说，你们就记得就青春就对了。
1: 好，大家都很青春洋溢哦。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像这样的一个橘色代表的是灿烂还有温度的首领的态度。我们所以致力的翻转老化的负面标签，协助每位长者在的第三人生中能够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活出生活的尊严。所以呢，橘青春在平常就会办一些活动，我们分为橘好学。橘好学就像是有植物疗愈、营养讲座、心灵讲座，还有像是手作香氛等等的。那橘好玩是我们会办一些艺术导览，还有弯声乐团，我们带他们去欣赏他们的表演。那再来我们会有一个橘好心，我们就在定期不定期的一些节日中，我们会带领着退休人士，然后去做一些独居长者的探访。以上是我们平常会办的一些活动。
1: 那你们这些探访的对象是怎么来的呢？你们资讯是什么样子的一些独居老人？
0: 我们跟华山基金会有做配合。所以我们就会跟我们像我们探访过台北市的文山区、松山区、中山区，然后我们也会跟其他的同样性质的单位合作去办，像我们在永和市公所那边我们有办过卡拉 OK， 所以我们会跟一样跟我们同性质的单位做协办的动作，这样
1: 就是做连结啦。
0: 对、因为毕竟橘青春它成立的时间算是短，所以我们其实也
1: 你们很青春呐、
0: 对，所以我们需要找其他的单位一起做合作，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的方向哈，就是橘青春所做的事情范围很广哈。
0: 是的，
1: 那所以也有研讨会，然后也有活动。刚刚有提到说，希望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高龄社会的高龄者银发族摆脱那个负面的标签
0: 哦，
1: 不要想到老就觉得比较好像没有未来了这样。
0: 对，
1: 你们是透过这些活动跟方式来达到这样子的目标跟目的哈。那一般的民众他们要怎么样来知道你们的活动，或者说怎么样来参与你们所办的这些研讨会啦，或者什么的等等的？
0: 一样，我们会是在我们的橘青春的官网还有 Facebook 上面做宣传。那其实刚刚提到的一些活动，像植物疗愈这些活动，我们是办小型的活动，那个人数我们大概25到30人左右。只有像这样的研讨会，像五月份的研讨会才会是比较大型的研讨会。因为我们希望一步一步慢慢的让大家，就是退休人士或者是你即将退休人士能够清楚的知道我退休后能做些什么。不要说退休只是待在家里啊，然后夫妻两个相看两不厌。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来。
1: 好，所以呢，就是从各个方面呢来协助、来帮助我们的橘青春的伙伴们哈。
0: 是的，
1: 退休人士呢可以有丰富的退休生活哈。
0: 对，
1: 那你们所办的这些活动里面啊，什么样性质的活动是最受欢迎的？就是那个来参加的人是最踊跃，然后参加完了以后，哇，这个收获满满，感触很多的。
0: 目前会是营养讲座跟电影赏析。就像电影赏析，我们不是请你单单纯纯在那边看一部电影，我们会后还会有讨论。就像不久前我们才办了不老骑士的
1: 电影赏析，
0: 对，然后也顺道大家看了也都是非常的感动，觉得人家70、80岁的爷爷奶奶都能这么有毅力有耐心的去环岛，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有为者亦若是啊。
0: 对，当下一些学员60几岁70岁，我说你们都还是小妹妹小弟弟啦。
1: 对，没错。
0: 所以就是目前是电影赏析，还有那个营养讲座、心灵讲座，因为

0: 心灵讲座我们也是倡导一些退休后你可以怎么你乐龄年龄可以怎么跟你的晚辈沟通对、
1: 哦、这个很重要、哦、
0: 不要是有那种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讨厌的长辈，
1: 不要觉得我们是大型家具这样子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各类型大概就是这几项、嗯、那其他的、我们今年度是有开办运动型的活动、嗯、像是乐龄瑜伽还有器械皮拉提斯、嗯、这个每一场也都是报名很踊跃，所以因为我们希望你要参加这些活动你不外乎你就是要健康的身体，
1: 对，
0: 所以把自己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我们像请的教练也都是针对乐龄族群这个很有带动的经验、嗯、所以都是循序渐进的让他们去喜欢这项运动，然后愿意每两个礼拜一起出来来做活动这样子。
1: 诶，你们开的这些课啊或办这些研讨会啊、嗯嗯、有没有看到男女有什么不同吗？就是说男的长辈跟女性的长辈。
0: 说实话现在出席的大部分还是女性居多哦，然后有几对夫妻档，但是我每次他们一出现我都会很鼓励他们很开心，真的是很难得有男生会参加、哦、那或许我们办的活动的方向或是内容我们会在整合会在讨论，我们也是鼓励男性能够一起来出来参加。对
1: 对呀、啊、我们的阿公啊、嗯、爷爷啊也要稍微积极一点啊，对不对？
0: 没错，
1: 那个阿嬷奶奶啊都很认真的去上课，不论是欣赏电影，不论是身体的活动，
0: 对，
1: 或者是说听讲座哈，
0: 是的，
1: 就是很认真的在充实自己的老后的生活哈。
0: 是，
1: 那我们的爷爷跟阿公要加油了哈，
0: 没有错。
1: 所以像我们在规划这些活动的时候啊，就是说或者规划这些研讨会啊等等的时候、嗯、我们心目中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大概你是想要给几岁的人或是什么样的人来参与，有这样子的一个参与者的目标设定吗？
0: 我们的年龄我们现在目前是设定55+，嗯，因为我们觉得即便很多人在55岁这个年龄还没有退休，可是他即将面临退休，我们希望他能够先预先知道我退休后能够参与些什么。嗯，好，然后现在目前我们来参加的年龄最高的是75岁左右，嗯，所以平均会是在55到75岁。那就不外乎我们是希望这些退休人士能够定期不定期的出来参加各种的活动，
1: 对
0: 对，丰富他的退休生活。
1: 我们不要做宅在家里的老人。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每个活动会后也会剪花絮，然后让他们分享，诶，我参与了这项活动其实会是有意义的。
1: 真的是很丰富啊、嗯、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其实呢像菊青春文化基金会这样子的单位就是一直很用心的在为我们的乐龄的朋友呢规划各式各样的活动也好讲座也好，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家门接触到更多人，接触到更新的资讯哈。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菊青春的两位来宾来好好的聊一聊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我们一起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分享菊青春文化基金会带来很丰富的资讯，有研讨会，有各式各样好玩的活动哈。Jeremy 啊，刚才我们在分享这些研讨会啦活动，是菊青春文化一个服务的一个面向嘛。那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服务呢？
1: 我们近期会启动一个计划，我们叫菊青春心愿墙。
0: 哇哦，心愿哦，就是许愿的那个心愿吗？
1: 是是是，这个心愿墙是一个网站，那欢迎大家来做投稿。那它的发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看过国外有非常多的那种访谈影片，
0: 嗯，
1: 那可能访问过100位临终的人，
0: 嗯，
1: 好，那或者是100位一些银发族，哦，他们可能独居老人，那我们就去了解说，哎，其实他们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要分享，或者他可能有一些愿望，可是却没有办法去完成，就会成为一个遗憾。所以我们就是建立一个网站，说希望大家可以上来去分享说，哎，我可能是小学，其实从小就有一个遗憾跟一个心愿。
0: 哦，
1: 对，那我希望可以去达成。那大家可以上来投稿。那如果其实我们在看过这里面的一些愿望，我们觉得，诶，有些东西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环岛过，
0: 嗯，
1: 诶，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帮还好几个人共同这样子的一个愿望，我们就可以揪团，
0: 哦，那
1: 大家一起来圆梦，发起这样子一个活动，那一起去实践。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诶，我可能是一个过来人身份，我想跟大家分享，诶，如果您曾遇到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我可能刚好是生病刚重病刚痊愈，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或者有关于我的智慧，或者饮食健康也好，我的生命故事也好，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菊青春心愿墙上面来去做个分享。
0: 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把我的人生经历呢，分享给觉得这个议题他很关心的人，对不对？我就把它公开的在我的菊青春心愿墙里面写下来。那我是怎么样怎么奋斗的啊，或者是我当时工作跟家庭生活呢，我是怎么样取得平衡的。

0: 我有哪一些理念呢、啊、诶，可能可以给很多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可以来参考，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我想要达到的一个愿望，或是我想要做的某个事情，我把它写出来，那只欠东风，也许集众人之力就可以把那个东风给吹出来了哈，就可以帮助菊青春心愿投稿的朋友呢达成完成他的心愿，是不是这两大块啊？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其实会定期去上面帮后台会看到大家的一些文章内容，那如果这个心愿我们觉得诶它是一个很值得去完成，而且有很多人大家有一样类似的一个愿望、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变成一个纠团活动，我们来发起，欢迎大家一起来圆梦。
0: 哇，这个心愿墙也是在你们的粉专上可以看到吗？
1: 我们近期直接搜寻菊青春心愿墙就可以找到。那
0: 墙就是墙壁的墙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嗯，
1: 那我们关于我们刚刚所讲到这个六场研讨会，我们研讨会其实是两个月一次，所以从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我们各有一场。那这个议题都会有延伸，会有相关的一些文章，哦、也都会再放在上面让大家去做阅读。
0: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宝物啊，要去挖宝就对了哈。除了有活动可以参加，有研讨会可以参加，有自己想要发表的心声心愿分享可以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文章经过我们菊青春的伙伴们挑选出来可以分享给我们的乐龄的朋友啊。那我看 Jeremy 你很年轻啊，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跟我们这些长辈啊老年人相关的领域的工作，诶，你有什么感想啊，就是你有什么感觉啊，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男孩。
1: 我觉得其实这块你会去看自身家人啊，自己的爸爸妈妈、嗯、爷爷奶奶，我们都一定会一起去经历我们出了社会，未来到我们年长开始退休，没有工作是很轻松没错，那但是我们可能也失去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大部分，那大家会失去方向。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诶，我们退休一样可以找到自己很热衷，我可以有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兴趣，那在我们诶一天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来，我们有自己的重心，一样可以健康快乐的活着，所以也才会持续的去关注说诶我们居住的议题，所以或者是诶回去家里也会观察一下诶爸妈他们都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去了哪里走，那这些其实都很值得我们持续的一起去学习，然后跟他们去做分享，希望他们也可以健康快乐这样子。
0: 所以 Jeremy 你投入了服务长辈的这个工作，在基金会里面呢不断的要设想很多跟我们高龄者的朋友、银发族的朋友相关的议题，也帮助你回过头去看待你自己的父母或是家中的长辈，可以更细腻的去体察到他们的需求，这对你们亲子关系或者是家族之间的凝聚力也是有正面的帮助的耶。
1: 没错没错，因为持续的去关心他们，其实也会有心里会感受到，然后他们也会更愿意去做，跟你其实会更有话聊，那甚至有一些心底的事情也会坦开心房去跟你去做分享，那有这样子的正向的交流其实是更加融洽，所以不会遇到一些潜藏一些问题，因为有些议题比如说有些家人长辈我们常看到新闻，他可能被诈骗了，可是他不敢跟小孩讲，对，所以我们各个方面的去照顾我们的家人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有更多正向的一个回馈的，
0: 建立彼此间的互信啊，很重要的是愿意彼此分享，互相的沟通，那对于亲子关系，对于家族间的和谐，特别是老人家退休了以后，刚才 Jeremy 说嘛，没有退休前呢忙工作，觉得虽然很忙，可是好像有一个方向感，退休了以后呢时间大把大把都是自己的，反而会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哈。那这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高龄朋友，我们银发族朋友的身心里的健康也很重要，是你找到你自己退休后的第三人生的生活内容，也是可以非常的充实，就像刚才秘书长说，橘色

0: 哇，是很温暖的，是结实累累的，是秋天的颜色哈。那秘书长，你投入了在菊青春文化基金会的工作，也接触到很多跟我们高龄的朋友相关的议题，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1: 我觉得这些长辈们，不要说长辈们，其实就是大哥，对我来讲就是大哥大姐们，
0: 嗯，
1: 他们其实出来活动或者是我们去探访的独居长者，他们都很需要陪伴
0: 啊，陪伴，
1: 然后他不认识你，他可以跟你聊很多，当他觉得他可以卸下心房的时候，跟你东聊西聊，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趣，也可以听他们的人生经验，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也可以为自己退休后做准备。
0: 对，
1: 我该面临什么样的退休生活？像我们有一位学员，他几乎每一场活动都会参加，
0: 嗯，
1: 每一次来就会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我说你出来不就是你找到你要干嘛了？
0: 嗯，
1: 他说他是一个人过生活，嗯，我就很鼓励他说，好棒，你一个人你还愿意这样子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活动，
0: 嗯，
1: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典范。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会为自己日后退休就是有一些标准，有一些可以去参考，
0: 然后也有一些地方可以提醒自己，如果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他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模式，嗯，啊，可能也会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会老嘛，
1: 没错，
0: 那老后的生活过得是否精彩，是否健康快乐幸福，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付出多少的努力。
1: 对，
0: 当然也很感谢有像有菊青春文化基金会这样子的单位哈，殚精竭虑啦，在设计各种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老人家们、高龄者、银发族的朋友过充实的老后生活，第三人生一样可以非常的精彩哈。那时间的关系呢，就跟吕玉轩秘书长还有 Jeremy 蔡宗宇聊到这边，
2: 谢谢。
0: 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已经下午增强为今年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对此，中央气象署表示，该台风目前向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暂无直接威胁。而今明两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将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及东半部高温为26到28度，中南部回升到30到32度，各地低温普遍为19到22度，早晚稍凉。气象署提醒，体感温暖偏热，户外活动应适时增减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 NBA 季后赛第二轮，今天洛杉矶湖人与卫冕军奥克拉荷马雷霆展开系列赛对决。雷霆靠着当家中锋 Holmgren 贡献全队最高的24分12篮板双十演出，加上一哥 SGA 小试身手轰下18分，中场雷霆108比90力退紫金大军，系列赛取得1比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雷霆在上季总冠军赛赢下第七战后，加上本场胜利，已经取得跨季季后赛6连胜，追平队史纪录。中华职棒龙头魏全龙昨天在台北大巨蛋迎战垫底的中信兄弟，双方鏖战到延长赛，突破僵局制的第11局，才由龙队的刘基宏用一发再见两分炮以5比3拿下胜利。加上郭天信单场4安，包括首局首打席全垒打，让魏全龙缔造史上第一次的单场同队

打出首局首打席全垒打和再见全垒打的壮举。牛继红也靠着延长赛进场 A 守备加上再见全垒打拿下单场 MVP。今天小联盟有多位旅美台将表现优异，效力响尾蛇 3A 的林玉敏先发对战沙加缅度和猫队，缴出五局五失分，飙出六次三振的精彩内容，收下本季第二胜，也是他 3A 生涯首次无失分。另外效力红袜 3A 的郑宗哲在面对洋基王牌左投 Rodon 两度靠着短打成功形成内野安打，单场双安，展现优异的速度与战术执行能力。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即将到来，各大餐厅品牌或知名饭店同步推出多项母亲节限时专案优惠，像是美食飨宴、加赠蛋糕、康乃馨或 SPA 等。儿童新乐园和六福村也同步推出了妈妈免费入园优惠，义大世界则是妈妈入园只要1元。想好好陪妈妈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可以计划一顿色香味俱全的美味聚餐，或是带妈妈走一趟放松的小旅行，一起宠爱妈咪。交通部观光署2026年预计推出国旅补助优惠，虽然目前因经费预算尚未通过立法院审议而搁置，但部分县市如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已自行加码推出旅游补助活动，观光署则预计在最快9月以振兴平日国旅为主轴，包含平日主轴平日住宿连住两晚省2000元，当月寿星加码1200元，另有平日住宿送主题乐园免费门票等五大方案，最新消息请待后续官方公布。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节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梅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先跟我们线上老朋友们来问候一下，好不好？欢迎。来，欢迎黄金帮运工关注了我们，谢谢。欢迎丁珊珊，还有用户一五，还有我们平凡人，还有我们的 LI， 谢谢，在重庆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五月初五，还有我们的浩源，跟我们的秦先生，还有 Kiki 跟珊珊，感谢大家，还有珍惜每一天。欢迎蓝同学，蓝精灵，你好。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宝蓝、陈明哥，还有监制哥。还有静怡，还有 Karen Huang， Hello， 还有詹胜杰同学，还有我们的 Maggie 梅姬，好来好，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珍宗哥，还有我们的阿玲。阿玲现在 OK 了吗？看我们的直播 OK 吗？欢迎你啊，欢迎你。还有 We， 跟丸子、基勇哥、陈明哥、珊珊秀好、Matthew， 还有武太郎跟维尼 ，Hello。还有我们的小白。还有我们的江雷 ，Hello Hello， 好，如果有时候我不小心念错名字，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的包涵啊，因为呢，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老花，不是小小的老花，是大大的老花，所以才看不到，对不对？欢迎翠梅 ，Hello Hello， 你好，对，小小的老花，欢迎韩江雪，你好。是的，韩江雪，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燕子 ，Hello， 晚安。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陈明哥，谢谢。欢迎大月。大月的朋友是在广州哈，想到广州我就想到那个吃饮茶，好好吃啊。好，今晚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的是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上周我们第20名到第11名已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完了哈，所以呢，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OK， 来，接下来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十首歌哦，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第十名，上周第16名，哇，往上升了6名哎。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刘文正大哥的行销很厉害，对不对？来，第二张专辑出现了，第二张专辑就是方文琳《秘密武器》当中的方文琳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叫做《不一样的女孩》，里面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安排伊能静跟，因为伊能静就是下一张要出专辑的艺人了，所以你看这个编排都是有安排好的。伊能静跟方文琳共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电影的主题曲，一起欣赏《朋友》。欢迎用户54188。

超好听的，对不对？1987年5月3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10名的歌，朋友啊，朋友。

0: 欢迎平安。
1: 我和你不需要再犹豫，
0: 欢迎幸福
1: 迎着风飞向那
0: 边。 Water

0: 欢迎南瓜子 ，Hello， 你好，欢迎孤独哥，晚安。去帮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第一次进来的好朋友们，帮我们关注一下好不好？上面帮我们按一下，谢谢。我和你不需要再犹豫，对不对？不要再犹豫啦。哎，今天让你们玩家平台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哇，接下来这一张专辑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记得，但是我对这个男生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后来就没有再出专辑了。来，这是本周第九名的歌，上到第十五名哦，你看他真的蛮厉害，往上升了六名，对不对？这是杨，他这个名字要怎么念？我记得好像是念玄，对不对？对，这首歌叫做《原来》，这是当时的歌林唱片公司歌林之星杨玄的这首《原来》。
1: 终于有个理由让这故事结束，我想我可以。
0: 欢迎向同学。

0: 欢迎小杨。
1: 也别说你曾经令我爱过，
0: 其实我非常喜欢杨璇的声音，虽然只出了两张还三张专辑哦，但是他的声音真的是很疗愈的感觉。这是他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原来》，疗愈情歌。

欢迎廖姐姐。欢迎穆晨宇同学。继续说好好听，真的是内行的，这首歌真的好听啊。对，陈明哥说他有跟林慧萍合唱不愿发生的事，念杨璇对吧？我怕我念错了，你知道吗？来，好听的歌曲，来，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些好歌，对不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哦。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8名的歌上第10名往上升了2名，哇，赶快穿一下披风，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好大的风。林良乐所带来的歌声，欢迎梦回忆。 Hello, 你好，欢迎你，记得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好朋友。

好听的歌曲，林良乐所带这张专辑《好大的风》。林良乐的歌曲都超棒的，对不对？很有感情的歌。虽然他已经去当天使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歌曲还是满满的回忆，满满的感动。加拿大联播网，今天在城市自由行，林良乐所带来的歌声《好大的风》，本周第8名的歌曲啊，上周第10名，恭喜林良乐。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

0: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2: 这里是嘉义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分享好书。今天我们要聊一本有点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内容是：如果有一天动物开始说话了，你会不会很恐惧？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请让我们带着这个悬念继续听下去。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开始我们的访问。

0: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好书。在分享这本书之前呢，要跟听众朋友询问一下，你有养宠物吗？或者是你想象一个情况，就是某一天你走在街上，抬头一看，诶，飞过的小鸟或者是旁边的猫咪在跟你说话，而且说的是你听得懂的话，你那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前面有一本书叫做《被感染的动物》，韩国奇幻文学奖的大赏，也是小学生读者评选第一名哦。今天我们在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博士出版社的编辑范龙约小姐来节目分享这本好书《被感染的动物》。龙约，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林静好，
0: 欢迎你又来到这边带跟我们分享好书。今天这本书非常特别，《被感染的动物》哦，听到那个感染两个字，我们刚经过疫情哦，会心有余悸哦，可以想象这里面的故事。但是这个我先请教你，这本书被你们验中要推荐给台湾读者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文学就是要反映时代，所以儿童文学其实也是一样，也是很希望在尤其经过了疫情之后，我们在一个后疫情一个变动的时代当中，找到一个可以反映这个时代属于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的作品。那当时看到这韩文出版这一本新书的时候，《被感染的动物》，那它的原文其实就是《被感染的动物》
0: 哦，
1: 然后就觉得哎，这个题材很特别。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很算是真的是也是很感谢上帝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 有机会呢跟台东儿文所的葛荣军老师，就是有一个机会跟他聊，就说：“我看到韩国这本新书，然后不晓得老师就是对这个有没有这个议题啊，这个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葛荣军老师就是非常的热心，然后就是倾囊相授的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然后就是老师就看了这个，老师又看了内容，就跟我分享了三本重要的著作，然后就说这本书有多有价值，然后因为让他想到了什么什么这样。老师
0: 他是这个专业，
1: 对老师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那个银河铁道之夜那个宫泽贤治，对，他是说宫泽贤治就是他有一些动物的童话，其实就是为动物发声，像还有写到关于养猪的故事，然后有大象被囚禁的故事，对，所以老师看这个题材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宫泽贤治，然后觉得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可是还是宫泽贤治是这个经典嘛，那我们现在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老师觉得是很值得出版。这个故事很的情节非常曲折，是变化很多，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段落是这些动物它被人类好像有点压迫之后，他们有想要反抗，
0: 对，
1: 那个反抗的他们有开会啊，那些桥段就也让老师想到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是那个卡缪的反抗者就是我想说哇，老师真的是就是很厉害，可以对可以让我们看到书里的不同面向的价值，
0: 是
1: 就是那边就老师就提到说反抗到底是怎么样叫反抗者，怎么样的反抗是你原本觉得被这样对待，然后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再去回去再对待别人，然后成为了那个你原本想要推翻的人，
0: 是
1: 对，所以就老周把很多其他的思考的角度
0: 对
1: 然后跟我们分享，然后再来老师就提到了这个罗兰巴特的文之月，就提到说其实文类是有分很多不同的种类，就比如说主要的就两个很大项，就是有 text of pleasure， 就是你读起来就是很开心，觉得哇 happy ending， 或是读起来有一种很圆满很舒服的感觉。那另一种他老师觉得是在阅读上面更重要不可或缺的，就是 text of bliss， 就是让我们读的时候是会觉得我会有不同的情绪的感受，然后觉得读完这个书让我很多的思考。那老师觉得说被感染的动物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0: 第二种
1: 对，但它是弄一个很活泼很有趣的方式，对，让适合小朋友来阅读来思考，然后可是不会让小朋友觉得就是读过去快快乐乐结束。

0: 会当中小朋友都会停下来想说，哎，如果我是在这个情境下、嗯、我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嗯嗯、对，
1: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可以跟这些古典的经典做呼应，也回应当代的一些需要，对不对？
0: 没错。
1: 对对对。然后这也是因为刚才提到说我们也经过这个疫情时代，所以我们读者这个经验值更能够感同身受，可以给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梗概、啊、
0: 嗯，这个故事、啊、它就是设定一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经历过 COVID-19 的一个一个城市、啊、对，所以在故事里面的角色呢，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就是觉得哇心有余悸，好像想起来好像、啊、好多年前，可是就是都还是记得 COVID 的时候那些种种的
1: 惊吓、
0: 啊、
1: 对,
0: 对，要戴口罩要隔离，
1: 对，
0: 那结果在故事当中呢，政府又告诉民众说有新的一波疫情又出现了、啊、那这波疫情是一个新型的禽流感、嗯、然后但政府这次呢的防疫措施很特别，它是到处的派发这个防疫专车、嗯、那专车上面有防疫的广播，然后呢、嗯、很大声特别侧的声音，然后不断的帮大家洗脑、嗯、然后告诉大家说，哎，你这个病毒很厉害、嗯、它会让你家的宠物然后所有的动物呢，如果感染到这个病毒之后、嗯、会变得非常暴躁、嗯、然后他们情绪会失控，会很危险、嗯嗯、所以呢请各位的养宠物的大家呢要记得，如果你的宠物就是疑似染疫的话、嗯、就比如说他睡着了、嗯、他很高烧不退，
1: 对的
0: 哈，你要把他的嘴巴一定要堵住、哦、绝对要堵住
1: 哦，特别强调嘴巴要堵住，
0: 对，然后他而且他这个广播还要弄得很大声呢、哦、然后每天让你24小时一直听、啊、一直听哦，然后他还提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说密切接触者有可能会产生幻听，所以也是要 很小心哦，就是这个不是说人类就没事这样，就要很谨慎、嗯、对，那在这个故事的这个层层的铺垫下面、嗯、其实大家会觉得很神秘，想说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啊、嗯、我在这读的时候还想说，哎，这好像就是作者也好像有引用，应该说他可能也受到一些历史的启发，就是在然后共产思想当中，他们要洗脑人民的时候，就是会放很多广播。
1: 没错，不天每天都听到，你连睡觉的时候都是那些声音在旁边
0: 魔音穿脑。对，那故事到后面呢，我们这个地方就稍微破梗一下、嗯，就是这个病毒它其实是让动物会说话。嗯，对，所以这样就推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它是合理。为什么要一直用广播？因为就算除了宠物之外，流浪动物它也会说话、
1: 啊，
0: 就是它们染疫之后都会产生了一个，就是其实它们是脑袋的智商会变成200，就是它会原本的大脑只会使用多少，然后呢经过这个病毒的很像觉醒这样，它就开始那个
1: 背声，
0: 没错，它的使用率就变得大脑可以大量的使用，然后就变得会讲人类的语言。所以他要预防说，哎，这个动物这样崛起可能会成为一股政府觉得不可控的势力，
1: 对对，
0: 所以才会要求民众呢说，一定要这个不要听到这些动物在讲话、嗯，所以你最好就听到广播的声音，嗯、然后你一定要把动物的你养的动物就只要堵住嘴巴这样子。然后呢，为什么会说幻听？因为总是会有拿下来的时候嘛，你就会听，哎，你家的狗
1: 在说话了，是幻觉，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后面就会发生很多。我觉得是作者的想象力真的
1: 很周到，对，而且很周到，
0: 没错，
1: 环环相扣，
0: 没错没错。然后也是很不能预期的，你就会想说，哦，这个病毒，然后这样会说话，然后就已经够特别有趣的一个设定了。然后后面还会发生很多。这个故事的主角，她是一个小女孩，她叫小绿，那她家养的是一只黄金猎犬啊，对。那当他在那个这个大家又封城，然后被限制出入的时候，他觉得啊，那养狗就是一定要遛狗
1: ，
0: 你怎么会你让狗一直待在家里就看起来很可怜、嗯，所以他就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带狗出去散步，嗯、在这个所谓新型禽流感这个疫情的时候，偷偷带狗出去，结果就狗狗不幸染疫了。那接下来他为了避免政府说染疫的动物都会被送去安乐死、啊、所以他开始了这个带着他的这只大狗狗
1: 一段冒险的旅程，
0: 对，没错，开始个大逃亡，然后后面会遇到很多精彩的故事、啊、遇到很多其他的动物。
1: 哦，了解。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非常有趣啊？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来处理？我们回到这本书的作者，他之前好像拍了很多电影，对，这是他第一部的那个长篇儿童文学的作品，所以你有觉得说他的里面的一些情景有那种电影的镜头感觉吗？
0: 嗯，就是我们这位作者叫金石井、嗯、然后我之前看到他有这些电影背景，然后觉得哇，这个人实在是

0: 电影的领域里面太专业了吧、嗯、就是他得过很多的剧本奖，然后还甚至在大学就是任教很长一段时间在教电影，然后自己有拍片剪片的团队、嗯、然后转战儿童文学。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想的是就是可能是一个老导演，然后呢、可能有孙子了，然后所以开始想要写写给小朋友看的故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看这书的内容觉得哇，这个作者就是很不简单，然后一定是很多想法，所以我就、问了我们的这个韩方的权力人呢，就是问了出版社说有没有机会让我跟作者有一个岳阳的笔谈、对，然后就有这个一问之下之后不得了，就看到那个作者竟然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生。
1: 哇哦
0: 对，就想说哇太有为了吧，就是那可可爱的就是发型、
1: 跟你一样很像。
0: 然后就想说哇这样子竟然又拍电影然后又写故事这样、那在那个访谈当中我也得到很多收获、知道说这个作者他的这个背景他能够透过他很多的这个电影的经历、也帮助他在写故事的时候他是说他头脑是先有画面的、然后才去书写，所以他对于那些大场面就故事当中我们想说童书感觉很温馨可爱的童书里面需要什么大场面、就是因为这个被感染的动物这个题材、他有、大量的什么逃亡啦、
1: 经验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所有动物要一起合谋呢就是安全的度过一些危机 等等，那这些很大场面的时候他的描写就是非常的生动，
1: 对，而且细腻
0: 而且很细致，没错，他在每一个场景的转换之间、你也可以看到他的运镜就是非常非常细致的，
1: 是
0: 就是哪怕是比如说故事当中的有一个一开始有一个场景我就觉得他刻画得很好、就是主角小绿呢、他发现他的狗狗会讲话的那一段、他其实是在一辆运水的货车里面，然后是暗暗的货车、然后小绿就是现在小孩有手机嘛，他用了手机，然后呢想说手机有手电筒的光可以照一下这个货车里面就太暗了、然后他呢带着这只狗狗逃亡嘛，结果他忽然听到那个行李箱，就他把狗狗藏在行李箱、行李箱开始出现一些声音在震动、然后靠近那行李箱之后听到那个狗狗在跟他讲话、就说姐姐怎么样怎么样、他忽然想说什么谁叫我姐姐然后他被吓到的时候他就是直接手上的手机就掉到地板上，结果这时候作者就很厉害的是描写就是他镜头变成到地板上、然后发现那个光就是往上照、照到那个小绿的脸，然后就是小绿的脸就是很苍白、然后就
1: 完全是运镜的效果，
0: 没错，就是在一片黑暗的货车当中、那个手机的光大家很熟悉、那个手电筒
1: 对
0: 照到脸的时候它就是一片惨白、然后那个章节就断在这里，
1: 很神动 对
0: 所以他在每一个章节的转换的时候、那个结尾都很像我们看那种影视啊，他要切换的时候他要吊人胃
1: 聚焦
0: 对他要吊人胃口，然后让人家觉得哇这是太刺激了吧，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1: 事情
0: 对
1: 所以他的经历有帮助他在写作上面更加的细致、在运镜上面的部分，然后因为他是韩国的作品，你会发现说现在很多的小说都结合了一些社会的议题，你觉得这一本当然它有一些议题，有没有什么它的特殊性呢？
0: 我觉得这本的议题呢就是很符合现在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很常在推那个 SDGs 就是永续发展的目标，但它涵盖的很广哦，它其实就是动物的动物权它有谈到、然后到故事的比较中后段可以发现有谈到气候的变
1: 迁
0: 气候暖化，然后甚至核电的
1: 使用
0: 然后谈到、AI
1: 对没错 AI
0: 它融合了很多的现在的
1: 很熟悉的
0: 对大家现在很关注的各样的议题、但我觉得作者最厉害的事情是他是在一个就是这样很会说故事很会拍电影的这个角色上面去谈这件事情、所以他不会让人觉得说就是你就是要跟我说教你就是要传、
1: 太教育性太高 对
0: 不会觉得说你的像这个作者他的角色塑造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他不会说当我们遇到那种说教应该说我们想要传递一些好的讯息、好的资讯给孩子的时候那个童书的时候很容易会让每一个角色他可能都只是一个服务性质就是他的角色是要帮助传递某个概念
1: 对
0: 不对然后但在故事
1: 宣导片
0: 对因为我们大人太着急了就觉得、好多事情好重要需要让孩子们可以
1: 知道
0: 对可以更关怀可以关注那金石井在讲那个被感染动物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把每一个角色都塑造得很立体
1: 对
0: 那么多的动物

0: 舞，然后那还有他这些这个主角的妈妈然后外婆、
1: 啊、
0: 他把每一个角色都弄得很灵活，
1: 对，恰如其分，对不
0: 对,
1: 对，
0: 我那时候就是也有在访谈的时候问说，哎，你怎么想得到就是让鸽子啊蝙蝠 啊然后野猫啊为什么可以这么有灵魂 啊对，是怎么想就是设定这样的角色、嗯、那结果作者就是分享了，很热心的告诉我说，原来这些角色其实都很多原型是他从他在不同的故事电影的作品当中或是现实生活当中、嗯、遇到让他受到启发很感动的角色、
1: 哦、
0: 所以那些角色的原型是比如说像那个故事里面的一只鸽子、
1: 嗯、
0: 叫做毛毛、嗯、那只鸽子是白色的纯白色的鸽子，然后飞得非常快，
1: 是，
0: 然后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快、嗯、他是在鸽子群当中就是很没有信心，然后甚至大家都孤立他的，结果他后来就觉得说不能因为我是白色然后给你们、
1: 嗯、特别，
0: 对，特别跟你们不一样，然后我就畏缩、嗯、所以我反而更去练我的速度、
1: 嗯、
0: 那这个角色的原型竟然是牙买加的一个奥运金牌的跑者、
1: 哦、
0: 对，
1: 所以好特别，
0: 对，所以他很细致的去想每一个角色，然后让他都是很有灵魂很有生命故事的，但那个跑者就是很像在跑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动作特别的夸张、
1: 啊、
0: 然后他之前的作者说他以为这个跑者是爱线、
1: 啊、
0: 结果其实不是，他得到奥运金牌是他背后呢有很多的苦练之外，他的身体其实有一点脊椎侧弯、
1: 啊、
0: 然后他身高又过高，他190几公分、
1: 嗯、
0: 其实在跑短跑的时候
1: 的
0: 对,
1: 对,
0: 对，其实有很多身体上的限制，可是他就是很热爱跑，所以他是
1: 克服了，
0: 对，努力去克服、嗯、那个克服困难的那个感动、
1: 嗯、
0: 让作者印象深刻，所以他把它放进去他的小说的当中的角色里面。
1: 是，很谢谢你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作者每一个角色的形塑跟他自己故事的主轴是结合在一起，那来自于他自己生命经验当中的触动哦，真的是要请编辑来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所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听听看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哪一些特殊性，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现在在我前面有一本非常特别的小说，被感染的动物，是由博士出版社出版的。我们请到的是编辑范龙约小姐来分享。龙约刚才有分享了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引荐给台湾的重要原因，也特别介绍作者。那我们接下来就故事的内容是，它里面设定是动物被感染之后开始说人话嘛？你觉得为什么他要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
1: 一开始读到这个设定的时候觉得就是很有趣，想说哇好创意，用这个设定去写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发现很多，有很多创作的空间，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会很好奇周围的动物，可能就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可能就会有你看宠物沟通师，
0: 我正在想说还有宠物沟通师是不是人类很期待听听动物说话。
1: 对，我觉得有跟动物接触的话都会有这个好奇。但我在访谈的时候呢，作者也是很无私的跟我分享说这个创作历程。他说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他那时候看了一部动画电影，是很触动到他的，是叫《宠物当家》，等于是对，差不多10年前的那部电影。那时候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触动他的画面，就是在里面有一只主角的狗狗呢，那只狗狗就跟他的主人就是讲话，讲说哦，那个你带来的另一只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样我在家里面很不安宁啊，或什么什么，然后就有一个很可爱的抱怨的。

0: 然后主任的反应就是哇，他这么激动，他应该是很开心吧？啊，可能一个早晨他觉得很激动，那个看到主人很开心，
1: 对对，
0: 所以他就摸摸那只狗说啊，好可爱哦，这样子。然后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金石井就想说，哎，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故事是可以听懂那个 狗狗在那边
1: 在讲什么话，
0: 对，应该会很有意思，所以他就开始有这个灵感，开始在想说我写写初稿啊，这样，然后就在2017年的后面呢，他就开始电影在2016上映，然后他看到电影之后，他开始想这个被感染动物这个初稿，那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被感染一个病毒之后，对，
1: 所以他真的是有预见，
0: 没错，很厉害。然后他就在想说，得到一个病毒会说话，哇，这样可以写出怎么样的故事？然后他就写着写着，然后他就开始也跟出版社讨论哦，然后还有跟很多他在研究儿童文学的时候遇到的各个前辈啊，跟大家讨论这个内容，就。在这个创作初稿的过程当中，他就遇到了一个算是创作的瓶颈吧，就是他感到很困惑，是哎，他的这个想法写到后面的时候，想要触及一些比较深的议题的时候，好像变得太黑暗，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动物的扑杀的议题啊，或者是一些人类做的一些行为，然后当他在描述的时候，好像就觉得变得太黑暗、太写实，有点残忍的感觉，所以他就觉得啊。那我是不是其实这个设定这个概念根本就太不适合童书了，这样，所以他其实就停下来，结果再过2年之后疫情就爆发，
1: 对啊，
0: 然后他看到新闻，然后开始就是各国就是大家都开始在做这些防疫的时候，他就忽然发现原来这不是只存在他的想象当中的一个
1: 是事实会发生的，
0: 对，他就发现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我虚构创作的故事，怎么就在现实当中上演了？对，然后就是那种很惊，让他觉得也是很惊悚，然后觉得很忧心，说现实当中哇，真的就遇到疫情的时候是一个这样严峻的情况，然后也让帮助他更多的去想象他原本做的这个设定。
1: 对，
0: 然后后来他在这个疫情，我们就很多那个封城啊，然后
1: 隔离的措施啊，
0: 然后大家就几乎都。待在家里都有最严重的时候都不出去的时候，他开始去想，那我们怎么样去陪伴孩子去度过这个过程，
1: 对，
0: 然后加上他的这个之前遇到创作上面的困惑，他就想到说，遇到这样子现实当中难免会有的黑暗的时候，我怎么样用一个积极的关怀生命的那个
1: 态度
0: 对去说故事，然后我当中能不能搞笑，我能不能放一点幽默，因为小孩子就是应该是要开心的啊，
1: 要有趣的故事他们才会想看，
0: 对，而且因为小孩的童年就是很应该要开心，他有开心的权利，就算哪怕在疫情在动荡时代，他有玩乐他有快乐的权利，所以那身为做儿童文学的作品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让他快乐的元素放进去，现实都已经这么
1: 悲惨了，
0: 对，然后我又给他一个很沉重的，这样他童年也太惨了，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把这些刚刚觉得说很黑暗严肃设定的时候，我怎么幽默的去讲，我怎么让这些动物在遇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可以一起这样同心协力，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样子去合力的完成，很像那种玩具总动员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他就这样创作，然后我听的时候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哇，这个背后的这个创作历程，他无私的去分享，然后是一个真的是有用心在关怀，然后还用心去在发想他的创作，面对的每一个角色的设定，每一个情节的铺陈，
1: 是，对，就会知道一个内心良善的一个创作者，他创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刚才提到那个让动物说话，是有动物的视角，所以你觉得这本书动物视角当中有没有哪些特别的书写方式或者特别的地方让你印象深刻？
0: 这本书的动物视角真的是就是非常的丰富，因为它里面的动物呢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就是不只是作者其实是想要从小朋友会经常接触的动物开始出发，所以从宠物开始，因为主角就养了一只黄金猎犬，对，那但接下来呢他希望在故事当中是很丰富的角色，所以接下来就是在那个大冒险大逃亡的时候就遇到了流浪的动物，所以开始有很多我们平常看到的流浪猫流浪狗，
1: 一步一步来，
0: 对，然后接下来又有各种的动物，因为后面的情节发展哇真的是太
1: 动物大汇集，对，
0: 没错，太佩服作者，他就放下很多各式各样的种类的应该说跟人互动
1: 的
0: 关系来分类，
1: 对
0: 对，他在一个桥段

0: 是这些动物呢会进到一个飞船，在一艘飞船上面啊，大家会想说哇，这个好科幻，突然变得有一种科
1: 幻
0: 感，对，
1: 奇幻的感觉。
0: 在一艘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飞船上面，这些动物是被分类的，依据动物跟人的关系，所以有分
1: 亲
0: 成
1: 属关系，
0: 对，有分成实验的动物，好像是实验室的白老鼠，
1: 对，
0: 然后有分成经济动物，然后有分成被囚禁的，比如说观赏性的动物，例如说马戏团的动物、动物园的动物，那每一种不同的处境的动物呢，他们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动物的高峰会，那这个时候那个动物视角是很多元的哦，
1: 对，
0: 它不是只是哎，我家狗狗我都照顾得很好，那它会说什么可爱的话呢？
1: 对，
0: 就不是这样，所以每一种动物的遭遇不同，有些动物被遭到比较不人道、不好的
1: 对
0: 待的时候，
1: 实验性的，
0: 对，那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是很尖锐的，不一样，不同的动物之间还会就是辩论，
1: 彼此争论，
0: 对，
1: 跟人的社会很像，
0: 没错，很像什么立法院很熟。那
1: 没错，
0: 像它当中那个猪好了，猪是属于经济动物，因为
1: 对。
0: 它是提供人食用，
1: 对，
0: 那猪就说，就是这个地球已经变成是人类在主导了，我要拿回地球所有权，我们动物要站出来拿回所有
1: 对，
0: 权。
1: 话语权，
0: 对对，然后这个地球根本就是应该给我们动物来掌
1: 掌
0: 管、来
1: 管
0: 治理。这样，
1: 是，
0: 那当猪说出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作者又把这个视角又切换到另一只动物，它是老鹰。那老鹰它是野生动物的。就是这个属于野生动物这个分组，
1: 对，
0: 那野生动物有不同的想法，他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什么所有权啊？地球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动物的，就
1: 对，
0: 是它是共有
1: 共
0: 的，
1: 有的，
0: 对，
1: 哦，对，这角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根据他们所在的位置，对。
0: 对，所以就会发现，作者的这个动物视角是，非常的丰富又有深度的。然后，甚至在韩国的这本书是被小学生票选第一名的，就
1: 对。
0: 是全部的评审都是小学生的情况下哦，大家都就是觉得啊，这个故事太可爱，太喜欢了，很精彩。那其中呢，有一个小学生评审，他就是说，他怀疑作者上辈子是动物。
1: 这么了解动物的想法，对不
0: 对，
1: 对？
0: 怎么可以说出这些话？所以就是甚至比如说描写那些情节的时候，像比如说大逃亡的时候，那个小绿带着黄金猎犬呢可可在逃到一个乡下的田的旁边的时候，啊，那只狗狗终于从行李箱跳出来的，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尿尿。
1: 尿尿，对，憋太久，真的，养过狗都知道。
0: 没错。然后它就忽然就尿尿，然后所以小绿看到的时候有点傻眼，想说：“我们不在逃难吗？你怎么就忽然休息一下就马上就尿尿？”但那一瞬间他也放松了，对，
1: 没错没错，这真是动物性
0: 对，就可以看见说作者在描述的每一个细节和处理的时候，
1: 对，
0: 就是都非常的写实，然后又很有趣，它贴
1: 是
0: 近了那些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看到动物的那些他们会有
1: 世
0: 的
1: 界
0: 反
1: 观
0: 应，
1: 了。
0: 对。
1: 对，你刚才提到那个逃亡的过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人类社会来讲，当时是隔离的嘛，有规范在那个地方。然后这其实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是那种针对规范跟因为小绿要救可可，必须要违背规范、违反规定这种情感跟规范当中，好像很多的张力在这里面。这本书里面，对，你怎
0: 而
1: 么看
0: 且
1: 待？
0: 就是在故事当中，他因为政府是算是隐瞒了疫
1: 对，
0: 情，
1: 是
0: 他不太怕民众知道这个疫情的
1: 真实的状
0: 对
1: 况。
0: 真实状况，因为民众一定会有各样的声音，然
1: 对，
0: 后可能有些人养宠物，可能对动物又有感情或什么什么，所以故事当中的政府也算是比较很像，就是在一个算是反派角色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没
0: 然
1: 错，
0: 后。
1: 他又是制度的定立者，对不对？
0: 对，这边就有点那个反乌托邦的
1: 啊，
0: 味
1: 对
0: 道，
1: 对，没错，我没有提出另外一个层面。
0: 对，然后政府就设下很多那些规定，看起来都以为是为人民
1: 人
0: 好，
1: 好，
0: 对，实际上其实都是有他背
1: 私
0: 后
1: 心
0: 的
1: 的，
0: 私心，
1: 对。
0: 然后他那些政策，甚至是小绿的妈妈就是被因为小绿去带着可可大逃亡嘛，所以小绿妈妈就很紧张的第一件事情是报警，
1: 对，
0: 她报警的时候说，我刚刚打电话给我女儿，结果我女儿旁边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人，然后说那个叫我妈妈这样子，她想说怎么会有
1: 对，
0: 别人
1: 而且
0: 叫我，
1: 说是狗的名字，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旁边有那个旁边有一个陌生人叫可可，可是她没有可可这个朋友啊，我女儿没有这个朋友啊，原来可可是他们家狗的
1: 狗的
0: 名
1: 名
0: 字，
1: 字
0: 所以那时候警方听到
1: 就
0: 这个，
1: 知道
0: 对，
1: 了。
0: 听到这个电话就知道了，但是妈妈不知道，妈妈
1: 对，
0: 还蒙在鼓里，
1: 没错。
0: 那这时候警方就马上派车，然后就是政府 防疫人员出动、啊、然后

0: 然后到小玉家盘问妈妈很多细节之后，就把妈妈关上
1: 隔离
0: 专车，对，送去隔离大楼隔离了，然后就诊断说有幻听，这样。然后妈妈的那种反应是啊，你把我关起来，那我女儿怎么办？谁去找她？谁去照顾她？就是妈妈担心的时候，结果哎，政府就说哦，不用担心，我们都会处置好啊，你们也会见面，这样子不用担心，这样。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这些桥段，其实是。如果你设身处地想说，欸，如果我在那个情境的话，我是那个妈妈或者什么的话，就是蛮细思极恐，
1: 是
0: 就是会觉得哇，很紧张，然后怎么会
1: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对。
1: 對，
0: 然后如果现实当中，欸，政府真的做成这样的行为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哇，很骇人听闻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我觉得作者在处理这些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去想到说，民众常常接触的是新闻，或是舆论，网络上面的那些事情，常常其实是一个角度表面的事情，
1: 是。
0: 但我觉得他也透过故事，然后有一种暗示说，其实很多的事件它在发生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的非黑即白，
1: 对，
0: 然后它有很多的复杂性，
1: 是
0: 就是我们看起来是某些议题，可能社会正义或是国际的安全或是什么，可是它其实背后有很多就是没有办法避免，就是他一定会有政治
1: 错综复杂的，对，
0: 他会有人的私心，
1: 牵一发动全军，对，
0: 对，然后会有，对，会有那些利益的
1: 考量，
0: 会有所谓政治手段，
1: 没错，
0: 就是无法避免，
1: 没错，这也让我们在思考上面有更多层面的一些想象。那到最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他有一个反转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大家请龙约我们做分享，因为那个反转的结局让我其实蛮讶异的，作者很厉害的地方。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博士出版社的龙约小姐来到节目分享被感染的动物。刚刚编辑龙约分享了里面的一些精彩的内容，那我说这本书其实厉害的是背后有一个反转哦，要不要跟我们谈谈这个部分？
1: 这个故事呢，它的结局就是我觉得是很精彩的一个精彩的一笔这样。那其实在这本书的设计当中，它的封底就已经有一个暗示了，一个小彩蛋的设计对，你可以看到封底它有一个红色跟一个蓝色的胶囊对，小药丸这样。那这个红跟蓝的胶囊可能在就是如果在西方啊，它其实它是在英文当中它是一个算是经典的隐喻，政治或是新闻议题社会议题在谈论的时候会谈到你要选红色药丸还是选蓝色药丸这个选择。原因是他在这个曾经在早期可能1990年代一部经典电影叫骇客任务，骇客任务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红色的胶囊对跟蓝色。那它代表的意思是当你选红色那是 revelation， 就是你去直面了那个现实，可能是在骇客任务里面它是你要脱离虚拟的世界然后来回到现实，可能是过着更艰难更残酷的生活可是那是 truth
0: 对。
1: 那你如果选的那个蓝色是我就是活在那个虚拟世界里，活在 illusion 里面所以那在故事当中他就很巧妙的使用了这个经典的一个脉络然后放到故事当中去让小绿做那个选择说诶你要选，之前我们就不破梗说是那个红色跟蓝色代表什么但他一样的背后的核心概念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当你要去面对这个动物的议题或是这个生命关怀的议题的时候你是要选择去活在那个很舒服但是其实它并不是真实而是让你安心的一些说法，
0: 像鸵鸟的世界这样。
1: 对对对 对，那些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假象，对，还是你要去选择那个直面它然后去，虽然可能会觉得不舒服觉得说哎，那我身为人我这样不是很难自处嘛的那个困难的处境。
0: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有意思，我们不破梗，但后面它这个表达方式用画面，这也是很巧妙的地方，对不对？
1: 这个也是作者他觉得能够跟插画家合作他觉得是一件就是很魔法很梦幻的事情
0: 是
1: 对，因为在故事后面他就是跟插画家有很多的密切的讨论所以后来插画家就是画出了那个结局的时候作者就觉得这样几乎是无声胜有声，所以可以看到他后面有一些也是一种运镜然后看到有点类似好像画漫画的那种一格一格的感觉可是是没有文字的到最后的结局，所以甚至是在他们在韩国的时候这一本又做有声书那这个结局的部分就插画当然没有办法通过声音呈现对，所以就会变成做读者就是会想说结束了这样那其实看到文字的书的时候有这个插画的辅助的时候就是更完整
0: 对，让我们视觉停留之后心也有很多的激动在那里面。这里面有没有哪些你最喜欢的段落是让你特别觉得触动的？
1: 我觉得在当中那个小绿啊，其实在就是这个主角的小女孩呢她在跟那些动物相处的时候她其实有一个

0: 阶段是遇到一个很危急的紧张的关头，就是他几乎是算是陷入一个危险吧，就是有一些动物呢曾经受到人类迫害的动物、把小绿给关到笼子里面，
1: 对。
0: 然后那小绿很勇敢的，他就是临危不乱，他被关到笼子里面，要是我可能会觉得有点惊恐，
1: 对。
0: 但是小绿被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拿出手机、
1: 哦、
0: 我想说哇好有这个时代就是年轻人的反应，这样遇到危险的时候先拿出我手机、开始录影，开始看在动物的反应、他们在讲什么话这样、所以他是很镇定的。那我觉得很被触动的是、当天晚上小绿还在那个笼子里的时候、之前他曾经救助过的那些动物就跑来这个笼子、去帮解救他，
1: 对，
0: 救他出来。然后救他出来的时候，故事里面的就那个插画家也是很厉害，就是画了一个 很美的画面、我觉得是很可爱，然后又觉得哎、很特别的，他用灰色去画那个晚上、然后画了一大片、然后当中就用绿色跟黑色的笔然后勾勒出一些轮廓，因为在黑暗里面嘛就看到一些剪影、所以他就是简单那几笔就画出、小绿拿着手机、然后看着手机说、他们那一段的故事是他在想说怎么用他刚刚在笼子里面拍摄的影片、还有他的小动物，他的这个动物好朋友当中也有人会拍影片、
1: 对，
0: 厉害
1: YouTube
0: 对，有一只小松鼠，他其实是 YouTuber、他跟就是他之前在、小绿的
1: 奶奶、
0: 对了，小绿外婆的那个宠物医院当中呢、动物医院当中是一起协助外婆行销，这样
1: 是很厉害的动物。
0: 对，所以他就开始在跟那些动物们讨论说，哎，我们如何把我们拍到的东西剪片、然后用手机上传到这个 YouTube 频道，让
1: 更多人，
0: 对，更多人看到
1: 真
0: 对真相，然后去思考说人类其实有没有需要反省或是需要实际采取行动的地方。那个夜晚他们就是一群动物围着小绿、就是插画家画的时候，所有的动物就是一些剪影一些轮廓，然后围着小绿，然后大家看那手机一直苦思说、我们可以怎么做怎么做、那个晚上他就是很静谧的、然后他甚至里面描述，因为他们在一个飞行船上，
1: 是，
0: 然后船的那个飞行船的那个穹顶、是在夜晚的时候会变成玻璃帷幕、然后还会透出一些
1: 星光
0: 这样。然后想说哇作者很厉害，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细节都处理的哇这个画面都让你觉得
1: 很浪漫了，
0: 对，然后还让你身临其境，
1: 没错，
0: 对，就连那飞行船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会自动变成了隔间、让每个动物有它适合大小的那个窝可以睡觉，那白天他们开动物高峰会的时候就是隔间会自动消失变成麦克风升起来，
1: 这是非常科技。
0: 对，所以就好像刚好那个录音的今天呢、就之后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会知道说前一阵子上映了一部很跟这部作品，我们今天谈的作品很适合搭配一起欣赏的一部动画电影、叫《理想世界》，
1: 也是，
0: 对，它在今天上映，在我们录音的今天上映、然后电影当中也是有开动物高峰会、然后那也是一个哇它在电影当中设计了一个很激昂然后壮阔的场景、就所有动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也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就是不满
1: 不满愤怒
0: 对，然后那个站在主持台的还是一个也是跟我们故事当中一样，小绿一样是一个小女孩、在主持台上想要跟这些动物呢一起来集思广益，然后到后面她觉得这些动物的结论好像跟我预期的有点
1: 不一
0: 样。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个上帝安排就让读者们可以在看这电影的时候又读这个书、会
1: 更有感受，对不对？
0: 对，
1: 身临其境的感觉，是
0: 没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思考，然后觉得这个议题原来可以透过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更能够共感、然后面对不管是你生活当中可能会接触到的或是实际上看到的动物，或是你吃个东西你也会想说这个是不是人道的方式去产生的牛奶啊鸡蛋啊，
1: 对对，特别鸡蛋嘛，现在好多鸡蛋会特别强调是人道的方式，
0: 对，
1: 刚刚其实你也大概提到了一些，那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说特别是有一些学生学校的老师想带自己的孩子做班级共读的时候你会怎么建议呢？
0: 我觉得就像那个我们葛荣俊老师也有给我们很多参考的引导，就在导读当中、葛荣老师就提到说在这个透过这个故事我们会知道说并不是要一味的去为动物抗争或者是一味的为人类辩驳、其实都是需要思考，
1: 没错，
0: 那思考之后那个 格林老师甚至是提到说，大家看完这本书可以在空白的地方写下一句话，因为你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然后会带来行动，那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行动，其实这才是我们在谈SDGs 谈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那议题并不是拿来当做一个去批判大人的口号，它其实是我要把它内化成，原来我虽然
1: 提醒自己，
0: 对，我虽然是个孩子，可是我以后会长大，然后我现在是小孩的时候，我在生活当中我可以怎么做才是可以更关怀人的，更正义的。
1: 是，
0: 那我觉得故事当中在讨论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讨论空间，那像是说简单来说，你可以先聊天的方式说，你如果遇到动物，你想要，你觉得他会跟你说什么话？你想要了解他会说什么？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切入点。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当中那个动物高峰会，每只动物都不同的立场，
1: 对，
0: 讲不同话，可以让孩子去讨论说，你赞成哪一些说法，不赞成哪一些？那不赞成的理由跟赞成的理由都是可以做一个讨论、一个辩论的。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当动物里面有提到说，比如说在饲养动物的时候，或是动物园有一些情况下，可能是对动物的就是不够人道的一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只是说我抵制，然后就觉得，或是我觉得很绝望，这些东西都不要接触、不要碰。我觉得当老师在带领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也可以带领孩子去探索在现实当中，去查一些资料说，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已经有了哪一些的解决方式。对，并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就 OK，然后我都不要碰，
1: 不是那么绝
0: 对。
1: 对
0: 对，妈妈给我喝牛奶的时候，我说不要喝，这样子，并不是这样，而是去思考说，在畜牧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做哪一些改善，有哪一些解决方式，然后那一些各行各业的人，其实他也都很辛苦。
1: 对，
0: 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1: 其实也是非常辛苦，不容易。
0: 对，所以我觉得在带领阅读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就是可以让孩子更多的去接触这些各个面向的产业，然后去更多的思考，然后也去对于各行各业的人也是知道说他们背后付出的辛苦。当他们希望让动物能够过得好好的时候，那个动物园的人饲育员是要多么样的专业跟有爱心的情况下，才可以让动物得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1: 对，这都非常正向的对待方式。其中有一段就是对动物被隔离被管理的时候，特别做实验部分，他那些情节也许有一些孩子会产生一些不安或难过，你会建议老师或者是家长怎么样陪伴孩子看待这一段的情节？
0: 我觉得他因为还有描写到说实验室的时候可能会有产生动物做实验会有一些让动物感到就是其实是一定是很难受的一些情况，那这其实就是现实当中会遇到。我觉得在像葛荣军老师也有跟我们分享到说，在阅读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情绪，那些情绪其实都是有意义 的，
1: 对，
0: 因为老师就说其实很重要的是有感阅读，就是你从情感学习当中才能够开启对话。
1: 对，
0: 当你没有因为阅读产生情绪的时候，其实不会想要对话，不会想要讨论或思考，你就会一直看过去。对，所以故事里面产生，当孩子读到的时候产生了不同的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在带领的过程可以让他说，去描述，你先把你的情绪你的感受说出来，慢慢的说，然后说了之后你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然后我觉得先能够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也很重要的。
1: 对，先说出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跟感觉。
0: 对，然后被认可，让你这些情绪都正常的，都是很自然、很可能会有的，或者说甚至可以说鼓励他说：“你的这些感受其实是好的，就是你表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有同理心的孩子。”那接下来我觉得比较深的讨论就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说，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有不同的做法，所以可以有怎么样去比较积极正面的去看待这些好像我们觉得很不好的处境，可是现实当中有哪些解放
1: 方式可以做这个解套，这样子。 对，那你自己呢，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人跟动物的关系有什么新的看见要跟大家分享？
0: 我在看就做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动物的，就是我对动植物都从小就是看图鉴长大，就是很喜欢看图鉴，然后认识动植物，这样去外面的时候都很喜欢，就是小时候也是很容易跟动物说话，就其实动物可能没有听，但是
1: 是你跟动物说话
0: 我跟动物说话，这样。所以做这个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现在孩子能够看到这本书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可以激发很多的思考。 然后他其实也让我想到了，就是刚好我坐在我们出了这个被感染动物之后，后来就出了这个阿里巴巴的猫在听，
1: 对，这我们下次会来分享，
0: 下次会分享的书。那他其实也是一个

0: 跟动物跟说话有关系，但是它还有一个不同的是器物，它的器物也会说话。就是在刚好在接续的做这些书的时候，其实就让我很多的想法是，我们常会觉得说，哎，动物我不了解，然后它好怪，它为什么现在这个反应，所以我们想要知道它如果会说话怎么样。但其实就是不只是动物，我们人其实就是蛮自我中心，所以那些会说话的人类我们其实也很多不了解的，只要它不在我生活圈，就是可能
1: 不是同温层的，
0: 对，不是同温层的不同的立场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族群的人，其实我们都不了解，
1: 是
0: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声音、但我觉得那个透过阅读会让我们觉得，哎，我们要谦卑一点、然后我们其实是要打开耳朵去倾听别人的故事、
1: 是
0: 倾听了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或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然后刚好在节目那个五月播出、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呢，我们也出版了另一本新书、是放学后的机智侦探社、这一套书、这是一个给小朋友看的推理故事、那他刚好在五月初出版第四集，那第四集叫做、兔子小屋密室事件、这个故事刚好也是也呼应到这个动物的这个议题、动物跟人的关系、所以其实在很多的儿童文学当中我们现在也很关注这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我觉得有很多很有趣的创作空间、然后读完之后都可以让大家觉得就是既被触动然后有很多思考。
1: 对，很谢谢龙约今天的分享，因为发现从理解其实要从倾听开始，特别是那些常被我们忽略的声音。读完这本书之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悸动呢？被感染的动物再一次推荐给你，也谢谢你今天收听，换一下做同一时间再会。

0: 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古，巴里格拉基迪，苏阿卡哈迪。
3: 新教各班同乡。
0: 最近，当你转开嘉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嘉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嘉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信。

0: 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四章，就是犹大的后裔。那么犹大的后裔里面呢，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第九节那个亚比斯啊，他比众弟兄更尊贵。那么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因为生他生得很痛苦。那亚比斯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母亲的经验呢，他也就很怕痛苦。他的祷告呢，在前几年非常的流行。那么我觉得不太理想啊，他的祷告并不值得效法，但是也不是全部不可取啊。这个在历代至上第四章第九节，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那么亚比斯呢，求告以色列的神说，这是亚比斯祷告啊，圣愿你赐福于我，这个祷告没有错，扩张我的境界，这个祷告中性啊，扩张如果不是你不理想，扩张不好啊，你很理想的话，扩张是很好的。那么你理不理想呢，常与我同在，那这是好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想到马上想到很多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就是约瑟，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啊。我们也希望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遵循他的旨意，生活圣洁，神就赐福给我们。那么下面祷告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跟这个也差不多啊。就是亚比斯的祷告是希望他得到好处，有上帝的同在，他不要受到坏的打击痛苦。那么而且他的祷告呢，神就应允了。那么有人说这个祷告不好，因为很自私啊，也没有十字架的道理。但是虽然是自私，虽然没有十字架道理在其中，也把我们天性表达出来了嘛。不管是不是堕落天性，就是我们好逸恶劳，我们希望过平顺的日子，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子的。当然神有他的美意了，神让我们受到苦，使我们能够从苦中锻炼的更加依靠上帝，这是有福的。但是我们希望生活能够日子好过，这个不一定是件坏事情啊。我们不要太道貌岸然做道学先生，我们要诚实的把我们心中的话对我们的主说啊。这个是亚比斯的祷告。那么在犹大的后裔里面呢，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需要在这里提的啊。在第二十二节讲还有约敬、哥西巴人、约阿斯、撒拉，就是在摩押地掌权的，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这些人都是摇将，在尼他印和基底拉的居民，与王同处，为王做工，这是工匠的这个家谱了啊。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第四章的第二十四节，西面的儿子。西面的儿子有这些，有一个叫做扫罗啊。扫罗的儿子是沙龙。那么后面我们比较看到叫我们吃惊的是二十七节，有一个示每，他有十六个儿子，六个女儿，他的弟兄的女儿不多，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人丁增多现在是吃力的，在当时是鼓励的。西面人住在别示巴，然后一些什么样的地方，那么有一些什么城，这些城邑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都是属西面人的。他们的五个城邑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利，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还有米索巴等等，他们的儿子约沙等等， 那么还有以利、约乃、啊、等等。那么这些第38节说，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啊，这个是我们看美国西部片的时候会看到的，就是牧人争水草，一个争水，一个争草。那么在你能找到一个大草原，那是很好，那就够很多的羊群来吃草。不过再大的草原也会被羊群吃光的，所以中间还是会为地征战，为地呢，你打得你死我活的。那在这些示玛雅的儿子里面啊，在第38节讲，这上面列的这些名字都是做族长的，他们的宗族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哎，他们找到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在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名的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住在那里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啊，这个种族之间的战争，为了种族，为了资源，为了有限的资源，有限的利益，大家白刃相见是很普遍的。我们觉得也是叫我们有点寒心的啊，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对神有信心的生活，不要活出那个很凶残的样子啊。这42节讲到，这西面人中有500人上西尔山，占领他们的是以士的儿子皮拉提，还有等等几个人，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在那里居住直到今日。啊，西面这个支派有这样的一些成就啊，那个我们回想一下，就是犹大的后裔，还有西面的后裔。那么犹大的后裔呢，当然是大卫的子孙了。这个还没有到大卫的时候，就有一些神圣的名字我们看到了。就犹大的后裔里面，有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人呢？这里面最出名的当然是亚比斯了。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我们不轻看他的祷告。虽然好像很不属灵，很现实，但是很诚实。基督徒，我们人的人性。

性、堕落人性，想要走十字架道路，想要选择十字架，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都喜欢好逸恶劳。那么大卫的诸子里面，所罗门的后裔作王也是，包括所罗门自己，就是好逸恶劳，能够生活物质生活丰富，他们就很高兴。圣灵还没有好好的开他们的眼睛，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在世敬畏上帝，见证上帝。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匠人，我们也看到特别列出一个西面的后裔。这个西面的后裔呢，不是很强大，因为西面这个人就不讨雅各的喜欢，他们祖先，因为西面很凶残啊，很残暴。你看创世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西面恐怕是要卖约瑟的一个重要人物啊。那么当约瑟要把他们中间一个人留下来做人质的时候，那么选出来的就是西面啊。西面可能是对约瑟比较凶的那一个啊。那后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44章啊，44章，当约瑟用政策来试诸兄的时候，把那个占卜用的工具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说谁的袋子收出那个这个拿走的这个占卜的工具，那个收出杯来的话，谁就要留下来做奴隶，甚至要杀掉。那么结果犹大出来讲话，犹大的那番话呢就感动了约瑟。犹大出来讲话，体恤他的父亲，愿意替他的小弟弟受做奴隶啊。这是犹大一个自私的人怎么会这样子？这是因为犹大在38章那里受到他的媳妇的感召，愿意为他们牺牲。那么爱的感召总是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牺牲，让我们能够性情变得温和。犹大能够为他的父亲想，为他的兄弟想，为他可能原本很嫉妒的这个小弟弟便雅悯想，那真是很动人的讲词啊。第44章30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承担罪啊。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犹大的一个改变啊，就是这其实是我们忽略的约瑟的故事里面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犹大这边讲话啊，非常动人。犹大不是一个厚恩待人的人，他是刻薄寡恩的人，他的变化就在于，创世纪38章，他的媳妇他玛为他们家所做的牺牲感动了犹大，所以犹大现在也愿意牺牲，感动了约瑟啊。他说：“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哎，以前犹大不会这么体贴他的父亲的。以前如果他的父亲受到伤害，我看犹大还心中暗喜，因为他的父亲对他们这些妾所生下来的孩子都不够好，对他们的母亲也不够好。那么但是现在他经验了媳妇对他们的爱，他就有改变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西面是一个在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西面支派是比较弱的，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有一些不良的记录啊，残忍的记录。那么犹大呢，是在约瑟的世上显出舍己的恩典的时候，他也是被主高升了、被主高升

就被主使用。那么西面没有被主高升，因为也看不出他有悔改的地方。另外一个悔改的人就是利未了，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西面和利未呢，是在事件杀人的人。那时候他们都还很年轻，这青少年就犯这么大的罪，是很可怕的。是迦南的风俗习惯真是不好。都两个人都用刀杀了示剑人，用阴险的手段杀了他们。但是后来利未悔改了，利未在旷野的时候站在摩西那边，把那个拜偶像的人杀掉了。那么神就喜悦利未后来就成为一个恰当用刀的人，就是祭司啊，就是杀牛羊。他以前杀用刀是杀人，现在用刀是杀牛羊。最起码是一个正当的这个宗教活动，这我们为利未感恩，我们为西面难过遗憾呢。在这里历代志上第四章里面讲到西面的后裔，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比较没有看到的。我们也看到他们寻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用的手段也是很残忍啊。在第四章的38节以上所记的人民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住平原东边的基多口，去寻找放牧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在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民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的所有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这当时就是采取坚壁清野消灭种族的办法来扩张自己的地，来击打别人的这个力量啊，这很残酷啊。那么那里因为有草场可以放牧羊群，就是人就为了争这个不容易有的生活的资源，争得你死我活。这第42节，这西面人中有500人上西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薛，杀了逃脱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这分地杀人是不得已有的现象，主要是迦南人自己非常的邪恶，拜偶像、杀婴，还有恶劣的风俗。神宽容他们已经很久了，他们不悔改，听到以色列人来了不悔改，当以色列人在打下耶利哥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悔改。迦南人的顽梗、悖逆、邪恶是很明显的，那么神要以色列消灭他们也是很合理的。那么在历代志，今天我们看的第四章，我们也提一下第五章里面所讲的。这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一开始就讲到流便的后裔。流便是以色列的长子，是雅各的长子。这个长子呢污秽了父亲的床，他跟父亲的妾同寝，这是很丢脸的，这不仅是一个污秽，而且是乱伦的污秽啊。他长子的名分后来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啊，约瑟并不是长子。在第五章也讲到，第二节讲到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就是他在约瑟的事上显出他是多么的有智慧、有爱心，体恤他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呢、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犹大的子孙嘛、就是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人对耶稣的态度也是看接不接受耶稣这个身份，是像犹大一样、犹大子孙一样是皇族的身份呢、长子的名分归了约瑟，财富、地里的好的东西都被约瑟拿去，但是政权教权的是在犹大的手里，教权也许不全在犹大手里，在利未的手里，但是神在耶稣的身上显

于这个政治上面的领导啊，这是西面后裔给我们看到的，流变后裔给我们看到的，他们本来都可以有更好的出路，但是因为他们行为实在非常不检点，所以物质上的富裕就给了约瑟，这个政治上的权力就给了犹大啊。所以在第五章有说，长子流便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按家谱，约瑟不算是长子的。那么又再一次，我们看到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啊，胜过一切弟兄，只是他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这个看起来很沉重的家谱的记载，在我们心中能够有正面的作用，就是神，你怜悯罪人，你在罪人中做拣选的工作，使罪人也能够服侍你，使悔改的罪人尤其能够服侍你。我们求主继续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

日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再谈谈善美的要持守。对先知的讲论，最先我受终止论的影响，拒绝现在仍然有先知的讲论。大概二三十年前，我慢慢可以接受，但是不太渴慕接受这样的祷告。若是被祷告，当场听听，也不太会刻意记住，当然也就没有特别去查验，更没有去持守。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我改变我的心态，对我有关先知的讲论，在这里我要举三件例证。第一个是有一位外国小朋友给我先知性的画画，特别提到马拉基第四章，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不只是查验，我用两三年的时间每早晨默想这个经文，并且十几年来持守例行这经训，对我个人周围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神透过非常奇特先知的讲论，提到我跟诗篇67篇、约翰福音17章有很特殊的关系。经过长时间的默想查验这两处经文，这十几年来我身体力行，并且不断的精进这方面的讲台信息，我个人受益无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领受先知性的预言，我们一定要慎重的倾听、记录、查验，但更重要的就是善美的要持守，持守，持守，一定要持续的持守。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

0: 未来的梦想，
1: 今天累不累啊？
0: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2: 宝贝下课啦，
0: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位算命先生自称赛神仙，这位算命先生夸下海口，不需要别人开口说话就能够算出对方的吉凶。有一天，一位愁眉苦脸的老太太来找他算命，这位赛神仙在经过察言观色之后，摇着头对老太太说，我看你有难言之隐。老太太摇着头没说什么。赛神仙又接着说，是你的儿女不孝吧？老太太还是摇头。赛神仙又说，那肯定是你丈夫有外遇。那位老太太还是摇着头。赛神仙因为一直都猜不中，心里也跟着慌了，又接着一口气说了几样不吉利的事情，可是那位老太太还是一直摇头。最后这位赛神仙只好拜托老太太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来算命。老太太这时才抬头看了看赛神仙，对他说，我呀是因为有摇头的毛病，所以想请你帮我算一算，我这个毛病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想想今天社会的乱象之所以不断的产生，就是因为有太多自以为是的专家，凭着皮毛的知识猜测或断定别人的是非，其实是缺乏自知之明的，无怪乎会造成众说纷纭的乱象。圣经上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接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势呢越来越强劲，连记者的帽子都快要戴不住了。我们从后面的树可以看到这个摆动的情况。

0: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1: Oh yes, let's exalt Jesus together. Let's lift him up in our praises tonight.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太福音11:28-29，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亲爱的朋友，信靠耶稣的人心里柔和谦卑，生命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3: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当我们走在街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样的人呢，会让你觉得非常感动，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在车上或在走路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有推着娃娃车的爸妈，或者是怀孕的准妈妈，我都会觉得非常感动，谢谢他们，求上帝保守他们平安。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愿意结婚生孩子。当然也许极少数他们是单亲的，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怀孕的，可是不管怎么讲，我觉得愿意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等于就是英雄，国家的英雄，因为国家才会有后代，我们才能够生生不息，我们国家未来才会有新生命新力量。不然真的大家都不生孩子以后，你想想看，这个我们这好像一棵大树，然后说那个树干下面细细小小的，然后连根也细细小小的，这棵树是不是风一来就吹倒了？因为你没有下面靠着年轻的力量去支撑这棵这个已经一把年纪的老树。这样就好像国家也是一样，国家未来的建设不能靠我们这些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快要当人瑞的人，因为我们毕竟体力还是有限，也许我们的智慧力量还不错，可是问题是还是要有新生代一代一代的升上来。所以谢谢上帝在很多年前赐给我媳妇三胞胎，虽然以爱后来因为发育不良的关系，后来没有存活下来，可是以琳以乐可以在我们的身边一点一点的长大，他们今年12岁了，即将过了暑假要升国中了。所以从我媳妇开始怀孕，就一直在为他们祷告的听众朋友，或甚至我脸书上的朋友，还有一大堆朋友，或是有些陌生的人，他们都在为三胞胎祷告。那时候我们都叫着 A 宝 B 宝 C 宝，后来因为他们正式取了名字以后，那就是以琳以乐以爱这样子三姐弟妹这样子那目前呢就是以乐身高多少一四八了，那以琳稍微小一点139，希望他能够长高，因为医生检查认为说他好像已经生长激素好像都已经快要停止了，就是说他以后要再长高的机会比较小。可是我们相信有神迹有奇迹，上帝保守让他的身高能够再增加再增加。我是为他祷告至少能够150吧这样子，因为太矮了还是在有些方面稍微比较吃亏的这样子。不过一切都交在上帝的手里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受到一些的影响脑性麻痹所以他在发育方面有些地方都会受到影响，再加上他不断的做各种治疗吃各种的药物，我相信他也会在这个生长方面多少少影响到他，没办法像一般正常的孩子能够这样的发育。不过呢他至少都还健康的，虽然在视力上也比较弱一点，可是 0.6 0.7 我觉得还 OK， 我们都可以接受的然后他行动比较迟缓，那考试写字的速度也比较慢一点可是至少在他的智力还有他语言能力这方面都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棒非常开心的那至于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要介绍哪一本书呢，我想要特别介绍这本书叫做米宝花园。也许大家在节目中听到温姐提到很多次可是这本书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人都没有阅读过那当初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它也是我念这个儿童文学研究所

交出的毕业作品，算是呕心沥血之作，而且也是在为全国的妇女发声，也为很多很多的女性同胞在发声，也希望能够安慰那些想要做母亲的人，可是因为很多客观的因素造成他们怀中的宝宝失去了生命，没有办法降世为人，没有办法亲子相认。所以呢，米宝花园的米宝指的就是这群迷失的宝宝，迷路的宝宝。我们待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米宝花园，是所有的女性朋友，甚至于所有的孩子们，所有的医护人员们，所有的父亲们，都应该要去阅读的一本书。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迷宝花园》。迷宝就是迷失或迷路或 mini 的宝贝，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在母腹当中可能怀孕三四个月的时候就不幸流掉了，所以可能还很小。所以温姐当初给他们这些孩子们，我一直在想怎么称呼他们，后来想到了迷宝这个字，迷你宝贝、迷路宝贝，The Lost Babies。 那当初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

最主要就是那时候啊，我念这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哈，那必须要交毕业作品。我选择交小说哈，小说创作，想要挑战自己写一个不同题材的书。我就想到那时候我媳妇在住院安胎哈，那时候她怀三胞胎，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医生担心啊，因为多胞胎嘛，希望她能够在医院里照顾哈。那时候她怀3个多月的时候，她就住院安胎，我在里面陪着她，因为我都在陪病床睡觉嘛，所以这个从白天陪到晚上这样子陪哈，所以呢跟她临床的还有她隔壁病房的一些的其他的准妈妈们哈，其他的这个孕妈咪哈，其实都会聊聊天认识，也会听到护理师啊或什么的，甚至因为我们的三胞胎后来出生以后，他们是早产儿，所以又在新生儿加护病房睡在保温箱里面，所以我们也进出这个新生儿加护病房哈，因为他们在新生儿加护病房，后来到新生儿病房哈，也是住了3个多月哈，因为他们早产儿出生的时候非常小啊，以乐898克，以铃是685克，以艾是456克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他们也在保温箱住，就因为在这样当中，我就接触到很多的孕妈咪、准妈妈们哈，聊起来啊，发现到他们在安胎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辛苦，当然也非常的危险，有些人就安胎没有成功，哭得非常伤心。我最记得有一个妈妈，她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她因为她放在保温箱里面，没办法，因为保温箱太小，她已经是足月生出来的，可是她还是放在新生儿加护病房，哈，就是因为她生命很危急，哈。我看到她就躺在那里，哈，就后来几天后她就不在了，哈，就表示她后来没有抢救成功，哈。那个妈妈非常非常的伤心，哈。这样子，同时还有我媳妇，她隔壁床的有一个妈妈也是一样，40岁好不容易才怀孕了，怀了双胞胎，好高兴啊！结果呢，突然发生了意外哈，紧急抢救的时候只救下来了一个孩子，这样子也是一样，哭得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就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伤心的妈咪要谁来安慰他们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担惊受怕啊，对这个腹中的孩子付出了那么大的一个辛苦跟关爱哈，那孩子就这样子离开他们了，妈妈难过，爸爸当然也难过，也许他们的爷爷奶奶也都很难过，在期待这个孩子出生，好，等等。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写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念儿童文学研究所，所以我不能从爸爸妈妈的角度，我就在想说，那这群来不及出生的孩子们，谁替他们说话呢？他们也是一个有生一个生命啊，哦，通常医生也研究说，他们怀在母腹当中3、4个月开始，有的就已经有什么听觉啦、味觉啦啊这些等等的哈，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是有反应的，因为有时候他们在4个多月开始有胎动的时候呢，在外界如果有些什么声音，或者妈妈不小心受到什么撞击，或者是有人大喊这个。胎儿在母腹中都会跳，他都会有感应的哈，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当中，他跟妈妈之间的那个互动是很频繁的，所以那我就在想说，我要写一个故事，为这些来不及出生问世的孩子们啊，说出他们心里的话，所以我就决定写这一个故事，叫做《米宝花园》。那这个米宝花园在哪里呢？在很多医院的旁边，那这些医院多半都有花园，只要这些花园里面种有榕树啊，我把榕树就形容成米宝们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因为榕树有气根啊，它有松这个榕果哈，榕果是他们也是米宝们的食物哈，这样子。所以我当初这是我的构想了，当然这不是真的，是我所想象出来的。而这些米宝呢，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个米宝花园当中，他们住在那里要做什么事情呢？然后他们到底在等什么呢？难道他们可以一辈子住在那里呢？还是有一点时间限制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米宝花园》，它是由诚心出版社出版，温小平温姐所著作的一本书，希望所有的这个能够安慰那些曾经失去过孩子的，后来失去以后，可能有些妈妈。

又再度怀孕的啊，这些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因为即将来的母亲节，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得到安慰。那甚至于还为希望那个所有的医护人员读了这本书，他们就懂得怎么去安慰这样的父母亲，也希望很多孩子们也能够看这本书，他们就知道母亲在怀孕过程当中多么的辛苦哈。当然也希望所有关心下一代的人哈，关心这个新生儿的人，关心所有的台湾未来的新生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阅读这本书《米宝花园》。我们请来关心这个这个曾经失去过孩子们的父母亲，还有关心这些他们离开世界，你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由晨星出版社出版的《米宝花园》。因为这个母亲节即将来到，很多人都在庆祝妈妈过节愉快，安排各种的活动。我会想到有一群妈妈准妈妈们想做妈妈，结果没有做成功，这样子。所以我当时想要写这本书，不单单是为了拿到自己的硕士学位，最重要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本书也能够达到安慰这些孕妈咪，虽然因为一些的意外状况他们没有办法把孩子顺利生下来，希望这本书能够安慰他们。所以为什么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也可以阅读，所以我当初在书写的时候没有把它写得太文学性太艰涩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它是一个老妪能解，儿童也能读的，所以只要国小以上的孩子都可以阅读，它也是一本可以应该适合大家一起阅读的书，这样子。然后也希望我们都能够读了以后了解到怎么样的去安慰我们身边，不管是家里的或亲朋好友，或者是同事，或者是教会的姐妹等等的，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去安慰他们。我后来写了这本书以后，我一直在想说，因为这本书后来当然没办法成为一个畅销书，因为我是问部分的孕妈咪，他们的因为有过流产这样一个经验，这女人的一生大概有20%到25%之间，这比例有人曾经经历过流产的，所以虽然不是全部的女性都会遭遇到的，可是我相信我们身为女性更能够体贴女性，所以我们读了我们也可以去安慰那些没办法顺利做妈咪的人。不过呢还是祝福他们在第二次之后的生产都能够顺利，所以我在考虑了很久，我从去年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还可以有让更多人知道，让政府相关单位也知道怎么去推动这样子一个大家除了关注这个提高生育率之外，关注这些妈咪们是不是有人可以去关心这些流产妇女们，所以我最近还是后来决定把书还有写了一封信给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提到我这本书里面所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希望看台北市政府是不是也能够在这个当中使一把力。他们后来是有回信给我，还算回得很快的，他回复了就是说他们会去转知各个相关单位，能够建立这样子一个完善的产后心理健康的照顾网路，这样子。然后对这些所谓的流产妇女也能够些关注，譬如说在医疗院所，就台北市立的联合医院，另外还有社区的心理卫生资源，例如卫生福利部以及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等等，有一些提供的这个所谓的心理咨商专线，如果有需要的人就可以打电话去询问等等的。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的终止妊娠以及孕产妇还有他们的家庭这个卫教宣导的资源譬如说可以办一些类似的心理健康的讲座另外呢可以在孕产以及生育历程有一些可以有一些支持性的团体等等的。另外也会邀请心理师撰写卫教文章最后呢还会制作周产期及生育历程心理健康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卫教资源有各种的手册，因为我觉得这些手册是有用的因为当时我媳妇怀孕住院安胎的时候，我就会去找这种各种的资料来阅读，了解这个所谓的早产儿怎么样的照顾，然后呢在多胞胎怀孕的过程中会有些什么样的疑难杂症的发生，我们可以提早注意提早预防。所以当那时候我们三胞胎里面有两个

两个双胞的，一个单胞，一两个双胞哈，他们遇到这个所谓的输血症候群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到底该怎么样的去不是说预防了，能够怎么样的去心理上有些的调试，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又该怎么样去支持我的媳妇？因为她是一个孕妈咪啊，怀了三胞胎已经很辛苦，然后偏偏其中的一对啊，这个双胞胎又发生了这个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才特别有这样一个感动哈，我刚好有这样子一个书写文字的力量能力哈，这样子啊，上帝给我这样一个感动，我就决定哈，为这些这个米宝们发声。这个所谓的米宝，也就是这些来不及出世的宝宝们哈。那希望透过《米宝花园》这本书，让大家可以重视到这样问题。因为我觉得，如果把它当做一个医学书籍在书写，大概没有人看得下去。所以我是用这个故事性的写法，然后我在里面就挑了几个这个米宝的角色哈，他们几个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哈，没有办法顺利出生。譬如说，一个呢是这个妈妈这个因为她不小心做了小三哈，这样子被这个大老婆来打哈，结果打了以后小孩子不幸就流产流掉了哈，这样子。那这个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个男人，因为他欺骗这个女人说他没结婚呢，事实上已经结婚了，所以这个小三就被大老婆打了哈。那再来呢，一个呢就是溜溜球哈，一个米宝，他就是在出生的时候呢卡在产道里面不上不下，最后窒息哈，这样子这个失去了生命。另外还有一个闷锅哈，就是这个婆婆重男轻女哈，她这个已经生了一个女儿的媳妇又怀孕了哈，又是一个女儿哈，婆婆就逼她要把那孩子打掉。为什么？因为她一方面她现在也说我们家经济条件养不起那么多孩子，那如果还要再等到第三个哦才生儿子，万一还等不到呢？她说，与其孩子等孩子生出来的烦恼，还不如现在就是让孩子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解决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很不幸哈，这个孩子就这样子在母腹当中被决定了他不能够出生的命运。另外还有一个小蝌蚪，是妈妈哦，是一个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呢不懂得爱惜保护自己哈，在这个性关系方面很混乱，结果他也不做任何的避孕措施，一怀孕就去打胎，一怀孕就打胎，所以那个小蝌蚪就蛮可怜的。后来他就决定哈，就是离开米宝花园，他要去找他的哥哥姐姐们哈。这是我未来可能要写的这个米宝花园的二部曲，我是准备要写三部曲的哈。那希望我能够有时间把这二部曲、三部曲都写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叫珊珊的哈，是因为她妈妈怀了多胞胎，逼不得已要减胎，所以那个珊珊就是被减掉的那个孩子哈。这个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哦，因为我觉得在怀孕多胞胎的过程当中，很多医生都会建议产妇哈就能够减胎，万一有的还怀四胞胎、五胞胎怎么办？在台湾最高的比例是怀9胞胎，你想想看，那怎么可能都生下来啊？一方面可能有健康上的问题，一方面也有这个经济压力等等的哈。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小米哈，是这个妈妈红斑性狼疮哈，这样子怀孕结果最后不足月就难产啊，是这个意外生下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拼图，就是妈妈怀孕4个月的时候因为发生了一些病变哈，这个胎儿就没办法，已经是一个死胎之类的哈，必须要去事先让他流产，经过人工流产让他流出来，所以他的出生过程就蛮凄惨的哈。当然还有主角是一对兄妹哈，叫小夏跟小秋。为什么叫小夏跟小秋呢？待会再分享《米宝花园》这本书，适合所有的人一起来关注的一本书。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是礼拜三深夜单元天使爱看书。因为母亲节即将来到，我特别要为一群就是没有办法顺利成功作为妈妈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米宝花园》，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能够去安慰到这些母亲们，也希望所有做儿女的都可以读这本书，了解到妈妈在怀孕过程当中可以面对到的一些的危险等等。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一开始构思的时候就设定是一对这个兄妹小夏小秋这样子。那当时为什么会塑造这两个人物呢？小夏就是一个幸运存活下来的双胞胎之一，小秋是哥哥就是因为脐带绕颈没有办法这个顺利出生。那这个我为什么会写这个，就是小夏出生以后就常常半夜嚎哭这样子那这个角色我是照那个以琳就是我的孙女那个角色去揣摩的。因为以琳那时候也是一样出生以后在这个新生儿加护病房就很爱哭，回到家也是一样，而且每次都在半夜才哭哭到差不多快六岁才慢慢的比较不哭了那时候每次我去陪她的时候，因为大家都陪到快疯掉了我们就轮流去陪她哄她，就抱着她走来走去的这样子，我就发现到说她这每次在好不容易哄睡着以后，就看到他两只手就在空中这样子在抓，好像在抓什么东西一样。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在母腹当中跟这个以爱他们是双胞胎同胎盘的，所以呢他很习惯有一个妹妹在旁边的。然后呢出生以后他才发现旁边那个跟他关系很亲密的，因为他们一直到六个多月还一起出生的所以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相处了六个多月，那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在母腹当中应该都是熟知有对方的存在的，所以一下子不见了他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他，所以我就把他塑造成就是这样子一个爱哭的小夏。然后呢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有一次带他到医院去的时候，他看到了在花园里的小秋，哇他很着急的冲过去，因为那个小秋就像他梦里面的那个哥哥的样子，他就想说原来哥哥我一直找不到你，原来你跑到这里来了。所以小夏为什么从小爱哭，在出生以后就一直哭，他就在找那个失去的那个哥哥所以他终于在米宝花园里看到了这个哥哥的时候，当然就非常惊讶。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来书写米宝花园里面的那一群米宝们的故事所以那群米宝都有名字，那我写的是他们到六岁，他们只能够活到六岁就是说在这个米宝花园里面，他们哪一天就必须要离开呢？就是他们来，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愿，就是说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先停留在米宝花园里面，有这个白奶奶照顾他们，那就是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个心愿，他心愿达成了他就可以顺利到阳光乐园去，也就是天堂这样子那每个米宝的心愿不一样，有些米宝就希望他有个正式的名字，因为还太小，所以怀孕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叫他宝宝宝贝他说天哪满街都是宝宝一叫宝宝也不知道是我所以他就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帮他取个名字。那有些呢希望说他能够

得到爸爸妈妈的爱，因为有时候是被放弃被抛弃的啊，譬如那个当小三的妈妈啊，非常的痛苦哈，因为那个爸爸根本就不爱他，根本不在乎这样他的存在。那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的三胞胎被剪胎的哈，就是每个米宝们他都有自己的心愿，而那个叫小米的妈妈得了红斑性狼疮啊。为什么我会写这个故事？因为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自己红斑性狼疮，医生说不能怀孕，他为了爱他先生，想要留下一个孩子，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怀孕了。最后我那个朋友也是后来离开世界了，可是孩子顺利的这个生出来这样。所以我为了纪念我这个朋友，就塑造了这个小米这个角色。也因为小米的出生，他的妈妈过世了，所以他爸爸因为非常爱妈妈，就不能原谅这个孩子。他明明知道自己孩子躺在保温箱里，他也不去看他这样子哦。所以最后就是小米就在他那个生死存亡之际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的父子终于讲和哈。那这个故事当然每一个米宝他们都有他们曲折离奇的遭遇，所以这里面不单有米宝的故事，也有他们爸爸妈妈的故事哈，这样子。然后每个米宝都有不同的结局跟结果。当然在真实的状况之下，我也不知道这些未出生的胎儿们准宝宝们，这些米宝们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哈，因为在圣经上也没有记载哈。可是我总觉得他们当他们行塑成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命，所以他们就是到最后他们是可以去到天堂乐园的哈。那我也希望这群米宝们都有一个美好的归宿哈，这样子。虽然他来不及到世界上来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哈。所以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哭得很惨了。有时候每次写到这个米宝好惨的遭遇的时候，哭到不行哦，就赶快不能写了哈，就停下来哈，我想等明天再继续哦。所以为什么？因为在我的笔下不得已这些生命都得离开哈。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作为作家你知道还是很辛苦的。我们的笔动一动一个生命就活了，动一动就一个生命走了，其实都在我们的每一笔之间。所以你们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在写作上其实也是很艰难辛苦的这样子。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共同来阅读《米宝花园》这本书，它是由诚心出版社出版的。读了以后有什么心得，请你跟文姐一起分享，你可以在脸书上留言给我。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特别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哦，文姐呕心沥血所写的一本书《米宝花园》，迷你的米，宝贝的宝哈、哦，米宝花园就是他们在医院旁边的一个花园里面，这些来不及出生的宝宝，他们就停留在这个花园当中，期待自己的心愿啊、哦、能够实现啊、哦，他们就可以很释怀的。去到阳光乐园，所以每个米宝我都给他们取了一个名字，按照他们出生的状况。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就讲说，哇，我这些孩子们的这些米宝们的名字取得很好，这样子蛮贴切的。然后还有呢，这些米宝们他们都有他们的特色，这样子。像那个这个小三的女儿叫月儿，她是在中秋节那天出生的，不是出生的，那天流掉的，所以呢她常常会在树上树冠上看月亮，这样子她就想到她出生流产的那天看到的天上那枚月亮，这样子。那另外这个溜溜球，她就因为出生的时候被卡到，没办法顺利出产，所以呢，他到米宝花园以后就天天练习溜滑梯，他就怪自己为什么我的溜滑梯功夫那么差，所以才卡到那个产道当中，没办法顺利生出来，他就不断溜滑梯。那至于闷锅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觉得他是被放弃、被抛弃的，他认为爸妈都不爱他，所以他都闷不吭声，都不讲话，这样子等等，然后充满了一些暴虐行为等等的。那至于小蝌蚪也是一样，他觉得他才是一个小蝌蚪，还没机会长成一个胎儿有手有脚的那个，不是有手有脚，就是发育成看得出来的一个完整的样子哈，成熟的样子哈，他只是一个小蝌蚪就被妈妈流产流掉了哈，他当然也很不开心哦，所以呢，他常常就在这个。米宝花园的那个湖里面游泳，他说就好像在妈妈的子宫的羊水当中不停的游泳，在怀念那个在母腹中的岁月，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这个珊珊，就是因为被那个剪胎剪掉的嘛，这样子，所以呢他的名字就是姗姗来迟，因为他就不甘愿，不想要离开妈妈的子宫，就抓着不放，就到最后他来的就比较晚比较慢，这样，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也是一样，他的脾气也是很不好，常常跟其他的米宝吵架，这样等等。至于小米，是所有的米宝在那个当中都为他守候的、祝福的，希望他不要来到米宝花园，你要有机会你能够活下来，你妈妈已经走了，你能够活下来陪伴爸爸。所以那时候米宝们所有人都努力去叫醒唤醒他爸爸，说你小米快不行啦，你赶快去看他，你只要去看他，小米就有机会活下去啊，类似这样子。可是在这么当中看到这些米宝们团结一致的心，这样子，甚至于在最后那个拼图也是一样，他在最后的时刻本来都已经快要涣散掉了，可是呢他在最后一刻，他这个妈妈跟爸爸从这个失去孩子的伤悲当中走出来，两个人再重新拥抱，这样子，所以这个拼图也能够有机会跟这个小秋最后一起去到这个阳光乐园。所以每个故事都是高潮迭起，都有各种的不同的状况发生当然我没办法写进所有的这个流产妈妈的流产原因，或者是胎儿不幸没有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只是选择这个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的状况，也希望大家透过《米宝花园》这本书能够特别纪念这些失去孩子的妈妈们这些宝宝们，这些宝宝没办法来到世界上，同样也是安慰鼓励这些妈妈们有机会再继续的能够怀孕成功。那同样的也希望就是我们不管有任何各种的方式也许像我

我有些朋友，他就是看了《米宝花园》，他觉得对他朋友很帮助，他就买了去送他朋友。所以你不单可以自己阅读，你也可以购买这个《米宝花园》，去安慰其他那些这个曾经失去过孩子的妈妈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愿上帝也能够安慰保守那些曾经失去过孩子的妈妈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度怀孕成功，也希望他们的夫妻的感情能够更加的美好。明天再聊，拜拜。

0: 你看过溪水边的树吗？因为有丰沛的水源，长在溪边的树总比长在人行道上的树自然而美丽，也更强壮些。圣经说，喜爱耶和华的话，并且昼夜思想的人必定得福。圣经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长成溪水边的大树，在神的恩典中开出茂盛的枝叶，结出甜美的果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西非的世界音乐的工作者，也是一个令人佩服的 Diva 安杰利克·齐利欧，在最新专辑《Hope》当中诠释了这首展现决心的歌，叫《Bando》。《Bando》这歌的副歌说到了，有时候坏人会得逞哦，的确，我们好像会很无奈碰到这些状况，但是善良的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坚守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依然可以坚守生存幸免的这个决心。这也是安杰利克·齐利欧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祝福或是一个提醒吧。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前进到西非的这位歌手安杰利克·齐利欧的最新专辑，名为 Hope。 那专辑的带出来就是顾名思义，希望能够呈现盼望，希望能够呈现希望，如此真诚的一个宣告，其实就反映在他的封面设计啊。我们看到了光彩耀人的齐利欧，面带微笑，双眼紧闭，双手紧握在脸颊的两侧，而他的神情是什么呢？是充满期待的。而环绕在他身影周边的就是他的名字以及专辑的名称，以非常醒目的大写字母呈现了希望 Hope。 而在专辑当中，对于所谓的希望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齐利欧在创作上面也花了不少的心思，他运用了大量的一个隐喻来说出我们怎么样跟现实的一些残酷来对抗或者是来对话啊。那这张专辑好像展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活力，齐利欧常常也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其实我们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No Stopping Us 啊，这歌最重要要表达就是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 No Stopping Us 来自于齐利欧的 Hope 专辑。

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是来自于西非贝南共和国的这位伟大的这个 Diva 啊，安杰丽克·齐利欧最新的专辑 Hope。 那么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他在先前获得格莱美奖或全球音乐奖肯定的作品啊，每一套作品都相当动听，而且是直指人心的。我们不只感受到了所谓非洲音乐的一种活力，那个无人能够取代的节奏的魅力以及动人的歌声，更重要的是齐利欧他还唱出了许多的议题，唱出了许多他的人文关怀。说到了这位歌者，来自于西非的贝南共和国，从小呢就沉浸在贝南的传统音乐当中。六岁时候的齐利欧开始在妈妈的剧团参与演出，他也对于像是非洲传统音乐或是非洲传统的舞蹈有了一些喜好，一些认识，更有了一些诠释的心得。后来在更大一点，他在学校里面碰上了喜欢唱歌的好朋友，开始组团登台演唱。有个重要的时刻，就是在他成长的年代，广播电台是资讯来源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当时他透过广播听到了南非女歌手米瑞卡·马卡贝的歌声以及故事，大受鼓励。这个南非女歌手米瑞卡·马卡贝被称为是非洲妈妈，她不只是一个歌者，也致力于反种族隔离运动，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权运动家。那么年轻时候的齐利欧听到了米瑞卡·马卡贝的故事，真的是大受激励，决定自己也要跟这个前辈走类似的路。他希望他喜欢做的音乐这件事情不只是他个人的喜好，还能够传达一些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够以歌声提倡世界和平。而他在生长的那个年代其实贝南共和国是处在一个挺辛苦的环境整个政治是非常动荡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安杰丽克·齐利欧在1983年就离开自己的家乡，移居到巴黎。到了巴黎之后呢，当然也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形形色色的音乐，也丰富了他后来音乐整个发展的内容是一个真的用身体

具体去实践什么叫做世界音乐的融合，另外也用世界音乐的故事来说人们需要关心的议题啊，这是我非常佩服的齐力欧。那今天来听齐力欧的最新专辑，名为 Hope。 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You Can 啊，那有一种角色的想象，大概是妈妈对孩子所说的话。妈妈跟孩子说，我很抱歉，我觉得亲爱的孩子，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他所说的更好的生活，不见得是那个经济上面或是物质上面的丰富，而是这个世界应该要更和平，或是这个世界应该要更温柔以对等等的。但是我们反观这个世界，现在还是一样充满了战争，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争斗啊，或者是经济的各种的问题等等啊。所以妈妈其实站在这个状态之下，还是鼓励孩子说，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我希望我们常说那个希望在下一代，我对于你也是充满期待的，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吧。我们来听这首 You Can。

宋尚呢是我非常喜欢的西非的女歌手啊，安杰丽克·齐迪欧所诠释的 You Can， 这是一位来自于西非贝南共和国的女歌手啊。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其实她的成长背景也遇上了国家啊的一个局势动荡不安，所以她很早啊就随着家人啊移居到了巴黎。到了巴黎的一个生活，当然一开始也接受了不少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巴黎多元文化的一个会

一集，丰富了他的音乐内容。其实你可以仔细听安吉丽克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啊，他的乐声是融合了像是非洲的流行音乐、非洲的传统音乐，也有一种叫做斯库斯的舞曲，那当然也有很基本的像是爵士啦、福音啊、拉丁等风格，通通都融合在他的一个表达当中。他这种发自灵魂的诠释也把这些曲风带到另外一个高度。齐迪欧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啊，大概是在1992年发表了第一套作品叫做 Logozo， 那随后的十多张的作品每一次推出大家都非常期待。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他在近期推出的全新的作品，名为 Hope 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面对这世界上现在仍旧存在许多的困难，许多现实的残酷，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自己啊，路不会到尽头，一定会有希望，一定要有盼望才可以度过难关。因为面对各种的这种艰难，齐迪欧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放弃。他也希望能够集结众人的力量来传达这样的一个带有盼望的精神。这张专辑依旧找来了他遍布在非洲各地的音乐好朋友，为他的歌声增加了更不一样的一个聆听的滋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两段歌曲，就有两组人马共襄盛举了。首先我们会先听到是充满活力的一个乐团，叫做 The Caveman 啊，穴居人。那么在这个穴居人的合作之下，他们要诠释的歌叫做I'm on fire 啊，就是宣告自己火力全开啊，我热情如火。另外他找来的是一票福音合唱团，是我超级喜欢的，我也在这么多年多次和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南非的福音合唱团索威图福音合唱团，和他一起合作了。那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是 Sunlight to my soul， 我们就一块来听 I'm on fire 以及 Sunlight to my soul。

送上的歌曲来自于非洲的歌手啊，安杰利克·齐迪欧最新专辑《Hope》当中的两首带给大家盼望的歌，包括了有跟 The Cavern Man 啊血巨人乐团合作的 I'm on Fire， 还有刚我们所听到的我超级喜欢的索维图林歌合唱团接受他的邀请诠释了这首 Sunlight to My Soul 啊。那我想这个齐迪欧在非洲音乐或者说在世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他的影响力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啊。在这几十年来他一直都是算大姐大的一个人物啊。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他让全球朋友看到他近年有个非常独特的场合，就是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开幕式之上，当时他带领着其他代表五大洲的顶尖歌手一块唱出了 John Nano 的世界名曲，就是 Image 啊。你还记得吗？在那个开幕式的现场啊，有超过1800架的无人机组合成为一个悬浮在竞技场上的地球，那是奥运开幕式上非常动人的一幕。有这样的画面，再加上了优秀的音乐人唱着 Image 啊，那像是有我们刚刚提到齐迪欧，有澳洲的这个乡村歌手 Keith Urban。有西班牙的唱将啊，亚雷汉德罗桑斯，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美国的白金歌手 John Legend， 以及东京的山病儿童合唱团啊，他们聚在一块唱歌，哇！当时大家就是想说，这真的是太美好的、太美丽的一个画面了。那这个齐迪欧到底是谁？

关，而是他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些弱势的议题，关心一些种族还有社会关怀的议题，这是他非常非常在意的啊。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更多齐迪欧在不同议题上面他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著名的斯瓦希里语的情歌，那这个歌也是他的妈妈非常喜欢的一首情歌，斯瓦希里语哦，蛮特别的一个语言。这首情歌呢，将会以庄严管弦乐的形式来做呈现。我们就来听 Powerful 的嗓音跟 Powerful 的管弦乐之间精彩的对话吧。齐迪欧的歌声送给大家。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持续送上从土地长出来的歌声，也是在近期才刚刚发表全新专辑的我们介绍相当多年的太舞古谣全唱，终于有新的作品了。这套作品叫做《歌正》。

在绽放。这群热爱歌唱的台湾族的歌者，从他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过了这么多年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带着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查马克老师的推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志向，也持续的昂首阔步在歌唱这条路之上。今天就赶紧送上歌正在绽放的作品，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你的话语》。

我们听到的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古谣传唱的团队，就是泰舞古谣传唱队，在最新的专辑《歌正在绽放》当中诠释了这首《你的话语》啊。那陈绮过往他们发表专辑会有的制作的模式，就是同样的一首歌，但是会用不同的编曲来做录音，会先有一张是古谣的清唱版，另外就会有跨界乐声的加入啊，所以拥有泰舞古谣传唱队的作品啊，基本上会得到双 CD。那么这么多年前啊，在他们早期的制作人像是聂琳，还有跟了他们很多年的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在许多音乐家的一个合力之下，泰舞古谣真的是从孩子成为了现在极有一个使命感，对于文化传承极有抱负的一个大人的团体了。我们还是简单回溯一下泰舞古谣的故事。这个团体是由查马克·法拉乌勒所创立的一个合唱团，最早是在屏东泰舞乡泰舞国小所出现的一个团体。那成立的宗旨呢，就是以部落之名唱自己的歌，以音乐之名说自己的故事啊。2004年的时候，这个团体只有从5个孩子开始出发，透过了部落长辈们的口

述、演唱。领军的老师查马克一步步地记录下了排湾族的古调，并且一字一句、一个音、一个韵传承给泰武古谣的孩子们。那么在20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整理出包括了排湾族的情歌、儿歌、工作歌、祭典歌，大概有近百首的这个古调啊。而泰武古谣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成年之后的这些团员们持续的传承歌谣给下一代，所以呢就出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TBT 泰武古谣传唱队，那也成为了排湾族音乐传唱指标性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自从成立以来也参与过许多国际的艺术节的活动啊，真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台湾之光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他们跟全方位的打击音乐家吴正军一起合作的《会说话的眼睛》。

来自于泰晤古谣啊最新的一个专辑《歌正在绽放》啊，其中和打击音乐家吴振军老师合作的这首《会说话的眼睛》啊，充满着律动。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团体，现在他们正式的名称叫做 TBT 泰晤古谣全唱。自从这个名字定调之后呢，他们更是全方位的来发表啊，他们所在意的排湾族的歌谣以及歌谣里面所带出来的文化故事。许多年的时间，他们参与过啊各式各样大型的国际音乐节，像是到爱沙尼亚的国际东方音乐节，

有瑞士的托根堡自然之声音乐节，也有韩国泉州的国际清唱艺术节，还有非常热情有劲的马来西亚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等等啊。我想他们备受全球乐迷朋友的一个喜欢啊，是有人这样形容说，他们优美的歌声是听到他们唱歌，好像就可以从歌中看山听风啊，这真的是天籁之音。他们也曾经在日本 NHK 电视台的 Amazing Voice 这个节目当中被票选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团体的第四名。那许多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像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琵琶演奏家吴满，或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Daniel Ho 等等都非常喜爱跟泰晤古瑶一起来合作，也帮助他们的音乐透过这些国际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推广到世界各地啊。那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迷恋于世界各地给他们的掌声，他们更在意到底家乡的歌可不可以被传承下去。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依旧有很多的前辈成为他们的 mentor 啊，给他们实际的鼓励以及一起合作。像是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常年为着推广排湾族的音乐文化，尤其是鼻笛的演奏的这件事情而贡献许多心力的音乐家，就是少尼奥。少尼奥也和 TBT 泰晤古瑶传唱在最新专辑合作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咏叹》。

我们听到的是 TBT 泰晤古谣传唱和鼻笛的音乐家索尼奥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名为《咏叹》，来自于北大武山的排湾族美声天籁 TBT 泰晤古谣传唱，以全新的形象推出了最新专辑，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歌正在绽放啊。他们使用了一个排湾族的词，叫做蜕变。那这也是说到了这个团队经历了创团艺术总监查马克老师过世之后，他们重新出发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传统歌谣在这群女孩身上从孕育到蜕变的一个过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那么多年前，泰晤古谣的老师查马克带一群小朋友唱部落的歌，没想到唱着唱着从部落唱到了大城市，从台湾唱到了国际之间。在2022年的时候，查马克老师因病离世，这些孩子们失去了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他们的确也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低潮吧。不过后来在专辑制作人吴金代的陪伴以及带领之下，这些团员们持续的练习学习排湾族的歌谣，也在自己的歌谣当中找回自信，找回方向，让歌谣队也开展了新的样貌，而这张专辑也成为了他们再次出发的一个重要的作品了。那么的确他们再次以古法作为根基，呈现出复音音乐深邃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和声美学，而参与这张专辑的音乐团队也跨越了很多不同领域，像是有来自于马来西亚沙巴的摇滚乐团，也有金鹰奖的打击乐名家吴正军，刚刚我们所提到鼻笛演奏家索尼奥，还有嘉兴部落的耆老歌手等等我想这些音乐人们为这些传统歌谣也加上了大量的当代音乐元素，带出了非常不一样的世界音乐聆听的氛围。接着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名为《遇见住在心头上的人》。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听我非常喜欢的泰晤古谣，他们这群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延续了歌谣传承的价值，持续的唱排湾族的歌。在这里面的一些团员们都是大概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古谣，其实他们也很诚实的说，小时候唱古谣不太懂这古谣在唱些什么，但是的确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之下，慢慢的明白每一首歌的故事，也明白每一首歌歌词的一个重量啊。那么期待朋友们可以更多来发现长大之后的 TVT 泰晤古谣传唱，他们现在在这歌里面想要传达给你的故事，那种真诚是值得你来拥抱的。那有机会你也可以拥有实体专辑啊，专辑的主视觉是由艺术家王冠东绘制的，以色彩斑斓强烈的画风手绘啊，带出了牵着手唱歌的女孩们，也以蝴蝶这样的一个意象象征着女孩们以及古谣的跨界蜕变啊，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套作品，歌正在绽放，今天送给大家。节目最后来听真的非常 fashion 的一首古谣的改编，这歌叫做乌纳纳西的摇摆，送给大家，也祝你今天充满活力，充满盼望。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8:37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不想做的事。勇敢跨出步伐，背上信心的行囊，出发吧。我是 Mukut Dasvaluan 马彼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做个说话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31篇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诗篇41:1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上帝眷顾贫穷的人，他也看顾那愿意看顾贫穷的人。当我们愿意看顾社会中需要的小角落，上帝应许我们，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也必会得到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也经历上帝搭救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当年曾以一首《秋水伊人》红遍大街小巷的姚淑荣，您还记得他吗？他那独特的嗓音，只要听过一次，

歌迷朋友们就会记得他的声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姚淑荣所演唱的《秋水伊人》。当年的姚淑荣不仅仅是在台湾走红，在香港、东南亚一带更是红透半边天。民国56年，姚淑荣翻唱了龚秋霞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秋水伊人》，唱的时候声泪俱下，所以被媒体封为银泪歌后，从此打开了她传奇一生的大门。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姚淑荣以及她的经典歌曲。我们先来领赏三首姚淑荣当年曾被查禁的歌曲：偷心的人、我为你痴迷、你把爱情还给我。这些歌曲被禁唱的理由，当年不外乎是歌词讲述灰色的男女情感，容易误导社会的善良风气。

生于四川成都的姚淑荣，在他四岁的时候，随着养父母来到了台湾。民国55年，姚淑荣参加电台的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随后在翁清溪老师的牵线之下，与当时的海山唱片签约，进入了演艺圈。在舞台上，姚淑荣歌唱时又嘶又喊，他把自己完全放开，经常可以看到他因过分专注而扭曲了脸部的五官，淋漓尽致发挥了歌曲当中所要表达的情感，唱到情深之处，常让歌迷们动容。姚淑荣有一首《负心的人》，

当年大街小巷可以说是传唱不醉。就在大家沉浸于姚淑荣的歌声的时候，政府突然下令禁唱了这首歌，理由是这首翻唱日本歌的曲子歌词幽怨低俗，对明星有不良的影响。我们一起来聆听姚淑荣的歌声《负心的人》，月儿像柠檬。

真正让姚淑荣在华语流行歌坛奠定歌后地位的是这一首《今天不回家》。民国58年，大众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由白景瑞导演、真真伍佳琪主演的电影《今天不回家》。电影的主题曲由左宏元谱曲，姚淑荣主唱。歌曲近似西洋摇滚的曲风，搭配上姚淑荣类似河南梆子的摇派喊唱的唱腔，令人耳目一新，轰动一时。当年的大人小孩都会哼唱上几句。而这首歌曲的诞生，也让台湾取代了香港，站上华语歌曲的舞台中心。民国59年9月，姚淑荣第一次到香港时，邵氏电影公司的总裁邵逸夫亲自去捧他的场，对于他的歌艺非常的赏识，而且派人与姚淑荣倾谈，希望他为邵氏来拍电影。当年姚淑荣在香港发行的唱片创下史无前例的销售量，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居然可以卖出60万张。香港作曲家黄沾曾经公开赞扬姚淑荣，说一首原本平铺直叙的二三流歌曲，经过姚淑荣的诠释之后，竟然有了可喜的生命，有了浓郁缠绵的感情，让歌迷打从心里面感动。我们就一起重温姚淑荣的歌声，今天不回家，心生泪痕，因为我爱你。

以前的歌星唱歌很辛苦，又要跑场，自己又要准备表演的东西，不像现在的艺人有经纪人助理可以打理一切。姚淑荣当年在外打拼养家活口，做任何事情都是亲力亲为，后来爆红之后工作满档，世界各地奔走演唱，相当的辛苦。今天不回家的成功，无论是对于作曲家左宏元或是姚淑荣来说，都是正面创新的肯定。后来他们两个人又合作了不少所谓姚派唱法的歌曲，像是《寻梦的人》、《我与咖啡》、《像雾又像花》等等，至今这些歌曲都让歌迷们回味不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姚淑荣的歌声，《寻梦的人》、《我与咖啡》、《像雾又像花》。

0: 有他。
1: 姚淑荣前后共灌录了200多首歌曲，其中有包括前面所说的《负心的人》《今天不回家》等80-90首歌被禁唱。我们就以《今天不回家》为例，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家庭伦理的问题，反映当代台湾人普遍的社会与家庭的压力。这部电影上映以及歌曲走红的时候，都是以《今天不回家》为名。但由于政府文化单位质疑这首歌曲有妨害家庭温馨的嫌疑，所以唱片原本封套写的歌名是《今天不回家》。民国59年年初，唱片公司在再版的唱片标题上特别将不改成要，也就是封套列印的歌名是《今天要回家》，但是里面唱片的标签却还是写着原来的歌名《今天不回家》。这反映出在官方文化审查压力之下，民间文化机构显现出相应的弹性与活力。一起来聆赏姚淑荣所演唱的《泪的小花》，爱你360年。

就在演唱事业最巅峰的时刻，民国82年，姚淑荣在第30届金马奖公开演出之后，就淡出歌坛并移居海外。现在的他生活简单，不恋战从前，只想让歌迷粉丝的印象留住他昔日在舞台上最美好的一面。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介绍姚淑荣以及他的歌曲。今天节目最后，就在姚淑荣所演唱的《一路顺风》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例如讯息传达。
1: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则最新报道。
0: 交友，
2: 哎，下礼拜那个露营啊，你到底有没有要跟啊？
0: 工作，
3: 哎，你这个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啊？客户急着要。哎，
0: 交通往返，
4: 下一班列车即将发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0: 但是有些事却反而变得更难。
5: 究竟这些省下来的时间去了哪呢？
1: 如果我们慢一点，是不是就会跟不上别人？
0: 每一种情绪都需要慢慢接纳，每一段距离都需要慢慢靠近，每一个四季都需要慢慢交替。不用担心来不及，更不用担心追不上。佳音的陪伴，一路走来，用刚刚好的速度，让每颗心都有时间慢慢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让爱慢慢跟上你。
6: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游子吟，孟郊作词的这个游子吟大家都很熟悉啊，它有很多不同的曲调，不同的唱法。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林福玉先生作曲的游子吟，接下来啊，再一块欣赏由李抱辰先生编曲用台语所演唱的游子吟，相信啊又会有不同的感受。

哇，你听啊，同样的孟郊所写的词，可是不同的编曲啊，不同的唱法，同时分别用国语跟台语啊来演唱，相信大家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不过孟郊所写的这个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这个游子吟啊，真是可以说透彻地阐述了母亲的心。母亲的心思可以讲是随时随地都放在子女的身上，但是子女呢，又是如何回馈自己的父母呢？曾经啊，看到这么一个寓言故事，真的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据说有一个男孩子啊，他很喜欢一个女孩，整天都死缠着她。可是这女孩觉得真是烦死了，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绝她。有那么一天，这个男孩又跟女孩说：“哎，你嫁给我嘛，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哦，真的吗？这可是你说的哦。”“嗯，对呀，对呀，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于是女孩啊就随口提了一个不可能的要求，说：“哦，好，那你回去啊，把你母亲的心拿来给我，我就嫁给你。”其实啊，这女孩也只是随口这么说说而已，心想啊，对方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样呢就可以摆脱她的纠缠了。可是没想到啊，那个男孩居然说：“哦，你说的是真的吗？好。”他居然当真的跑回家去跟他的母亲要老人家的心了。哎呀，老母亲听了之后真是好伤心呢。他说：“这般狠毒的女人你也要吗？”可是儿子非常肯定地表示非他莫属。深爱儿子的母亲无奈地把自己血淋淋的心交给了他。哎，去吧孩子，把这颗心交给那女孩吧，希望娘的心能够换取你的快乐和幸福。路上慢慢走啊，你看天黑了，可别跌倒了，跌疼了身子，娘会心疼的。哦，你看，这就是母亲的心。可是啊，这时候狠心的儿子哪还顾到母亲的心伤与爱心呢？他兴冲冲地捧着血淋淋的心跑到了女孩那。哦，对方一看到这情形惊吓地说：“哎，你这种人啊，连亲娘都能不要不认，我嫁给你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你走吧，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哦，男孩委屈地说：“你不是叫我去拿我娘的心给你吗？”他伤心失望地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耳边不时地想着他临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的话：“孩子，慢慢走啊，可别跌倒了，跌疼了身子，娘会心疼的。”哦，他真是好后悔，好难过。一回到了家，他立刻惭愧地跪了下来。而母亲在听完了儿子述说那女孩的话之后啊，笑着说：“呵呵，哎，真是个聪慧的女孩，非得娶过门当咱们家媳妇儿不可。”隔天他就亲自上门提亲了。当然了啊，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啊。不过由这个故事呢，却可以了解到母亲对儿女无怨无悔的付出与伟大的爱心。而做儿女的啊，真是可以说是何等的幸福啊，可是却这么的不知道珍惜。我想真是也提醒了我们，真的千万不要忘了慈母恩儿女情，反哺心。

刚才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台语所演唱的《寸草岂能报春晖》。寸草岂能报春晖，这真是多大的一个提醒啊！想想，人真的是好奇怪啊，总是等到失去了，这才懊悔当初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不有句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吗？这可真是刻骨铭心的感慨哦。同时也奉劝父母健在的幸运的朋友们，多陪陪老人家，多关心他们一些吧。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哦，每当假日的时候，好像多数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哦。儿子女儿忙着出去约会，母亲呢，一会儿帮女儿搭配衣服，一会儿帮儿子找手帕袜子什么的，忙得团团转。等到儿子女儿打发走了之后，正想跟另一半谈谈天，可是啊，先生大人跟朋友有约，于是整个家都空了，伴着母亲的仍然是一串寂寞和忙不完的家事。这就是母亲的假日啊。说句老实话哦，你看母亲真是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真正假日的人，而他们自己却很少发现这个问题哦。我想多数的子女们也都会忽略了这个问题啊，想想是不是觉得蛮汗颜的呢？所以说，我想这个问题啊，应该由我们做子女的来解决，来补救啊，是不是？不妨再

假日的时候啊，跟母亲来个约会，陪她啊出去吃个饭、散散步，或者是去看场电影，或者啊陪她一起上菜场，然后一起下厨房，再陪她吃个饭啊，然后一起洗碗。其实这也蛮有趣的哦。而且在共同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有趣的事告诉她，让母亲啊来分享我们的快乐，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当然了啊，也许你会说，哎呀，老妈啊总是会说她忙得不得了，哪有时间呢？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他们却会觉得寂寞哦。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一点，那么多跟母亲在一起，多陪陪她吧，哪怕是偶尔一次啊，相信也会为她带来惊喜哦。

刚才这首歌曲是包娜娜所唱的《推动摇篮的手》。有人说，推动摇篮的人便是摇动世界的人。当我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母亲在摇篮边逗着我们。当我们渐渐长大了，母亲又在我们的耳边不时地叮咛着我们。纵使是有一天我们展翅而飞，离开了她那温暖的怀抱，可是在她的心里仍然是牢牢地记着我们的一颦一笑。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痴心人。也有人说，如果

以母爱为名来拍摄一部影片的话，相信那卷胶卷将会持续不断，因为那是一部不可能有剧终的影片。可是谁都可以肯定，它将会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镜头。很遗憾的哦，我的母亲跟婆婆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说不禁要很感慨的对有母亲的朋友说，您真是好让人羡慕，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哦。母亲节快到了，你打算献给母亲什么呢？也许哦，是一束康乃馨，一件衣服，或者是一盒蛋糕，或者是全家哦一块聚餐等等。其实啊，我想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吗？你的母亲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什么吗？相信啊，只要是献上纯真的孝思与祝福，只要有这个心的话，她就会感到安慰与满足了。

接下来啊，这首歌曲啊是，你知道他在为谁祈祷？母亲的心永远都在儿女的身上，时时刻刻都在为儿女祈祷。身为子女的我们，也求主啊祝福每一位母亲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很快的啊，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妈，您有什么心愿呢？
1: 我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长大。
2: 我希望我的孩子品性端正，好好用功读书，将来可以完成他人生最美的梦想。
3: 我希望孩子常常回来看我，陪我吃饭聊天。
0: 母亲节到喽，请打电话给妈妈，向她表达谢意，或者买张车票回家陪妈妈吃晚餐，大声对她说：妈，我爱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各样的坏事要禁戒不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22。记得我分享这一系列灵风吹来，我一开始就提到纱窗策略，就是我们定义欢迎圣灵的灵风吹来，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纱窗堵绝偏差极端的灵恩派可能引发的一切恶事歪风，诸如以人为中心垫高自己，高举人，高举经历，比较计较，嫉妒纷争，结党分裂的恶行。另外，追求自我成就，事工导向，追求第一，忽略合一，成功神学的导向，还有就是成功之后独断独行的领导模式，更严重的是私生活道德的腐化，诸如贪财奢华的生活，私生活不检点，甚至深陷淫乱的罪，这样的恶事不胜枚举，历历在目。我也曾经提到，几个月前我们的家纱门被摇破，老鼠进来偷吃食物，防不胜防。不过当我们注意到并开始对付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自讨没趣，另摇一个洞跑掉了。亲爱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们当然应该开大门走大路，装上坚固钢网的纱门纱窗，不只是在开始过程，一路走来都需要注意各样的坏事禁戒不做。如此我们才能承接以下的经文，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

灵修习。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亲爱的朋友，祷告生活里面很普通的失败就是缺少恒心。我们开始为某件事祈求，祈求了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如果一无所得，我们就立刻灰心，认为无望了，于是在祷告中再不提起了。这是很大的错误。有始无终的人，无论在什么事上都是没有结果的。有了有始无终的习惯，就是有了失败的命定，半途而废的祷告也是这样。灰心胜失望，失望胜不幸，不幸胜失败，这都是祷告的致命伤。有人问说，我们祷告应该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难道不能把事情交在神手中而停止祷告吗？只有一个答复，祷告到你已经得着你所求的，或者到你心中已有确实的把握，信神必为你成就的时候为止。只有这两处我们可以停止我们的祷告，因为祷告不只是呼求神，也是抵挡撒旦。神常常用我们的祷告来使我们制服撒旦，所以只有神，不是我们能随便停止祷告。但愿我们不敢随意停止祷告，除非答应已经来到了，或者已经有把握了。在第一处我们可以停止祷告，因为我们看见了；在第二处我们可以停止祷告，因为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停留在神的应许上，直到你在那里遇见了神。亲爱的朋友，凡事祷告，凡事谢恩。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说我们的神一直都在，他是那一位一直都在的神，他是不打盹不休息不睡觉的神。而接下来呢，在诗篇120篇里面讲到说，那个他一直都在的具体是什么，很具体的他讲到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太阳跟月亮都是外在的环境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这些外在环境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伤你。他不是说太阳要来伤，而是说这些东西他所讲的是什么，是这些外在的环境里面的这些事物。你会碰到也许有些很炎热的时候，也许有些的时候让你觉得看不清楚的时候，但是你放心，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这些环境里面的一些困难不会伤害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出你入，耶和华你的神他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里面讲到两方面的保护，一方面的保护是什么呢？是从时间来看的，白日夜晚，也就是说没有一天24小时里面没有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他不管事的，那段时间是他不接受你的祷告的，那段时间他下班了，没有。白日夜间，最深的黑夜，最早的清晨，他都成为你的保护。而后面讲到说，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一天来看，不管多早不管多晚，他都听你的祷告。从横向的来看，整个的时间轴来看，从今时，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他一直都在。不是只有哪一天他在，也不是只有这一天里面的某一段时间，不是只有一年365天里面的几天，不，他一直，一天里面来说，白天夜晚，时间轴来看，从现在直到永远，没有一段时间他不管事的。而另外一方面呢，是空间。在空间里面他说，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出你入你都经验，他是你的帮助者。你出就是我在外面，我今天走出家门，我在外面，或者是我入，我回到家里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方，在家里，在外面，在马路上，在办公室，在教堂里，不在教堂里，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是你的帮助者。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也许此时此刻你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此时此刻你在一个很特别的时间点，但是主就是告诉你，没有一个时间点他不听你的祷告，没有一个地方走出他的势力范围，都在他，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一直都在。把你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让他伸手把你从

难处当中救拔起来。他能，但是你要做一件事，相信他一直都在，而且相信这一位一直都在的神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把你的难处带到他的施恩宝座前。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五章，这是流便的后裔。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就是流便不算长子，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是犹大，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约瑟就是在世上物质上面比较丰富，马拿西、以法莲两个支派就是约瑟的支派。那么第三节说，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约尔的儿子是示玛雅，示玛雅的儿子是哥哥，哥哥的儿子是示美，示美的儿子是米迦。好，这下面这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嗯，这个巴利的儿子第六节、是贝拉，这贝拉做流便支派的首领，被亚述王提格拉比色涅掳去，提格拉比尼色掳去，他的兄弟按着我宗族按着家谱做族长的是耶利、撒加利亚、比拉，比拉是亚撒的儿子，亚撒是示玛雅的儿子，示玛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尔直到尼波和巴利，巴利缅啊，这是他们的地方啊。夏甲人也倒在扫罗的手下，扫罗的武功是曾经一度是非常好的啊。下面我们看第十一节开始的迦德的后裔，迦德的子孙在流便对面住在巴山地，直到撒迦，他们中间有做族长的约尔，有做副族长的沙番，还有亚乃和住巴山的沙发，他们族弟兄是米是谁谁谁七个人。

这都是亚比孩的儿子，亚比孩是户利的儿子，这亚比孩不是亚比该哦，字很近啊，但是不是一个人。户利是耶罗亚的儿子，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这个加德的后裔呢就列了很多，一直列到十七节啊。在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并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都载入家谱。第十八节，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44760名，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拿非施人、挪达人征战，他们得了上帝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呼吁依赖上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于神，他们就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一个稀奇，他们怎么会追求神呢？第二个，他们追求神的结果是神大大的赐福。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追求神，我们堕落的本性是不喜欢神的，但是神帮助我们以视他为至宝，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以神为宝贝，能够调和，能够防腐，像盐一样。流便、加德、马拉西的这半支派呢，他们先数一下自己的战士有多少，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能够用盾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啊。这些人啊，得了上帝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啊，这个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于上帝，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这是一场相当大的胜利啊！流便、加德、马拉西的支派胜过了敌人，敌人是很强大的，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得胜。那我们也看到第二十三节，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方，从巴山沿到巴利黑门、士尼尔与黑门山，他们的族长是以弗，是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的人，也是做族长的。好，第二十五节讲到，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伯、哈拉与哥善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这个是以色列开始用他们恶劣的行径来证实神的话是真实的。那么神的话就是神把祝福和咒诅的话放在以色列面前，神要摩西读这个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神可以祝福他们，神也可以咒诅他们。什么时候是祝福呢？在利未记26章讲到说，遵命者降福啊。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不拜偶像、不做偶像、守安息日、敬畏神的圣所，那么遵行神的律例，遵守他的诫命，神就会给我们加下时雨，叫地生出土。

物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我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哦，这是神祝福的时候，真是很美好啊！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撒种的日期和规矩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记载的是一件有福的事，神让他们收的丰丰富富的，神让他们撒的也丰丰富富的。总之，神让以色列人很丰富的，在遵行上帝的律法中得到上帝许多的祝福啊。祝福不仅是东西丰富，而且26章第6节，你们躺卧无人惊吓，这就是有安全感了。没有人来吓你，没有人来整你啊，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入睡啊。这个是利未记26章讲到说，遵守上帝命令的，神给他多少福气。然后又讲到说，如果悖逆上帝的会受到多少灾祸？我们也很遗憾的说，神降灾的情形是要多得多，因为我们得罪他的地方多得多，我们明知故犯的地方多得多。那么，而且如果你还不悔改，这个神会惩罚我们7次，甚至说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哦，这个很可怕啊！就是神曾经预言过，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以下的灾难会临到他们。那个灾难呢，包括易子而食；灾难呢，包括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天封死了一样啊，让他们天不降雨，地不出土产。那么你们还要承受这些吗？在以色列的2个半支派，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得罪上帝，得罪上帝就被掳到很遥远的地方啊。人真是不要轻看上帝的警告，不要轻看上帝的愤怒。2个半支派的人违背了上帝。虽然他们蒙神赦免祝福很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归向上帝，所以2个半支派的人就被掳到天下，抛来抛去，直到今日还在那边。这是今日，就是历代志上第5章写完的时候。我们也先看一下第6章里面所讲的，就是立位的后裔啊。利未的后裔，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歌侠、米拉利。那么，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这当然就是大祭司了。摩西还有女儿米利安。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伊利亚撒、伊利亚玛、以他玛啊。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亚比苏，亚比苏生布基啊，这名字我们也不念下去了。就是撒加利亚在所罗门与耶路撒冷所建造殿中供祭司的职分啊。这所罗门做王，撒加利亚做祭司，是可以说两位都非常能干啊。撒加利亚生的人还有。撒加利亚带大的，当耶和华的手借着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约沙达也被掳去啊。这个利未的后裔呢，当然就是有出息的，就是亚伦了。亚伦也不是有出息，亚伦是被上帝使用。亚伦这个大祭司以及所有的大祭司都不是非常的出色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就大祭司不是非常的出色，大祭司是神人中间最重要的这位中保了。那么起码在宗教的形式上面，大祭司是一年一次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到会至圣所里替以色列人赎罪，这个荣耀大卫的子孙没有，任何人都没有，只有大祭司有。那么大祭司下面就是祭司，祭司下面服侍祭司服侍圣殿的就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相当辛苦，利未人要很强壮，因为

架起这个帐幕、会幕，然后点灯，都是疏忽不得的事啊。立位的后裔，因为在西乃山的时候站在耶和华那边，所以上帝就使用了立位人。立位人本来是被咒诅的，就是他们用刀用得太狠了，他们用刀杀了示剑城的人。但是后来，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他们站在神这边的时候，神把他们的缺憾变成一个祝福，就是他们用刀来杀牲畜，来成为以色列的这个赎罪者、赎罪的这批宗教人士，立位人，他们会用刀，他们敢用刀，他们用刀用到杀牛羊来完成上帝的这个献祭的这个使命，是很好的一个转变。神使用，神怜悯恩待啊，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我们先看到以色列人，包括雅各，觉得这个儿子好可怕，这么小就这么会杀人，这么小就这么凶狠了，雅各想到都害怕。雅各在为他们祝福的时候，预言他们将来的时候，雅各都讲到说这个立位怎么样。立位凶狠啊，他很害怕。他在预言他的时候就已经说出那种害怕的那个情形啊。你看啊，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把他的儿子叫来，然后呢说预言呢、啊，预言他们，也是表示他对他们的感觉了。49章第3节，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你父亲的床，玷污了我的榻。下面就讲西面和利未了，他们是兄弟，他们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合，因为他们趁怒杀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的愤居在雅各家里，善住在以色列中。就是利未和西面用刀，那么很可怕。但是呢，利未用刀后来变成转在杀祭物的事上，西面就没有这个福气了。所以男儿当自强啊。不要以我的出身卑贱，没有希望翻转，自怨自艾。我们要看到神有为我们开路，神为我们开了天上的窗户，神为我们开了地上的道路，神让我们能够走这个路，走得越来越好。那么，立位不就是走得越来越好了呢？他们是分散在以色列地的，因为立位人。没有自己的土地，都是在每个不同支派里面有一座或者是几座逃城，那个地方，神跟人和好的工具就是立位人啊。那在雅各在四十九创世纪49章对犹大的这个赞美里面有讲到说，犹大是个小狮子，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他们的犹大的这个君主的身份是没有人敢惹他的。在雅各的预言里面，西布伦是一个港口，以撒迦是一个强壮的驴，但呢是判断他百姓的啊。有人说但。好像会出敌基督，所以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不过这个不是那么清楚啊。另外几个儿女呢，加德、亚瑟、拿弗他利，主要是他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啊。这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是雅各对他的儿子的祝福。这是创世纪49章里面有讲的。把它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历代志上第6章、第5章，就是讲到他们
马拉西

一，这2个半支派的人，神把他们迁到被掳之地，直到今日还在那里。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流便加得马拿西在敌人的地方呢，虽然神给了他们一块地方，但是他们并没有好好珍惜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他们被掳了。他们这2个半支派呢，结果并不理想哈。我们也就再看一下上刚刚看到利未的后裔怎么样从一个杀人的凶手变成一个用刀做神和人中间中保的服侍教会、服侍会幕的宗教人士。这利未的从用刀杀人到用刀杀牲畜。让神和人和好，让人能够献上感恩的祭，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很大的福气。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侍奉神上面、侍奉人上面，那就非常美好了。只是这2个半支派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还有流便和加得，他们跟本族的人分开了，他们是在约旦河那边，因为那边有很丰富的土壤。他们当时就跟约书亚和摩西都有讲，说将来过约旦河以后，我帮助我的同胞打下那块地，让他们去分。我们要回到这个河的这边，我们回到河的这边，我们在这里牧养，在这里生活。那么，为了不忘记我们的信仰，我们还特别立了一个碑啊。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立碑，本来以为他们立偶像，很愤怒。后来他们解释是，这个是一个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的一个纪念碑，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所以大家就同意了。但是这2个半支派，因为隔了一个约旦河，两边的交通就近不是很好。那么后来这2个半支派的人也远离上帝了，就在历代志上第5章讲到，他们违背上帝，他们随从那地的神行邪淫，这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啊，不可与教会分离啊。我们在属灵的人单独都受不了魔鬼的攻击都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跟教会连在一起，不停止聚会，跟教会、跟会众、跟弟兄姐妹连在一起。不管是个人，不要停止聚会，或者整个一个教派也是，不要停止跟其他的教会、教派有连续，这样才好。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会独立能够打出一片天下的，如果打出一片天下，常常都是异端了。大公教会是跟众教会圣而公，跟众教会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徒信经、共同的这个称信的这些信条。在马拿西，他们这2个半支派的遭遇提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断掉跟主流教会的这个联系啊，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属灵，不要自以为优秀优越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不停止聚会，让我们不停止跟教会，主流的教会来往交流。如果你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托付，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完成这些托付的时候，更加把荣耀归给你，跟弟兄姐妹更一起来齐心赞美你。否则，我们离了你，我们真是危险。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山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在空中三甲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4-16。所以亲爱的朋友，既然您得听候这些代志，在上帝面前就尽力追求，和自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伊和好，就将咱的主的宽容看作恁得救的机会。这嘛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因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宽免的，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这的事。伊的批有一挂恶理解的话，遐个愚公无定性的人，为甲伊曲解，拄甲因会曲解其他的经文共款，结果因家己脱灭亡。咱看到这段是真特别丰富的一段。一方面，伊咧讲到，既然咱有咧听候主上帝基督的来临，所以咱就要尽力追求，这款的尽力追求学习真重要，就是对上帝的话。在因迄个时代，上帝话就是咱即马所讲的旧约。这个旧约的圣经，上帝国的福音，唔是干那律法、条例、规矩、传统。这个圣经这的话，已经在拿撒勒人耶稣是国外基督救主弥赛亚已经来，这件事拢得到完成成就。也就是讲，使徒因

要将耶稣来到这世间讲的上帝国的道理，医治、赶鬼、关怀，这些真实上帝道成肉体在正人的中间生活所行的事，要跟人讲，同重要的中心点，就是以方定时的家，有死有国话来赎回世间人，撤销世间人的罪，和令世间所有信的人得到自由。所以彼得伊咧讲到这些事，既然知，咱都爱来回应。今仔日的培训真重要，咱看到伊第二项咧讲的，就是保罗，咱所亲爱的兄弟，伊用上帝赏赐伊的智慧写批来所劝勉的，表示彼得的写这张批的时阵，已经踮伫个各所在基督徒组织的聚会，有咧读使徒所传耶稣的代志，嘛包括彼得伊毛看到保罗所写的和教会批信，这的确毋是伫一年两年中间发生。咱讲这个是表示保罗的地位、角色，以及伊所写的批有得到耶稣的门徒者的使徒的认定，知影讲这是真正正确来说明、解释、宣扬上帝国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带来的福音。这款的稳当不是一两年的代志，尤其在两千年前，这些批信都要通过人来传，去到一个所在要一摆又一摆给人读，然后使徒真有可能包括彼得、这些约翰因在内的，因后去看到保罗所写着这些批信，所以因认定这些是虽然有一些不理解的话，却是真实来写到十字架的救恩。咱知影保罗开始有这个批信出来，是差不多主后四十到五十年，也就是讲耶稣国外上天教会团体各所在。保罗迄阵国叫扫罗，伊去投耶稣，主抓着以后，实际上有安静几年，甚至转去大所，就是即马托利伊的所在。后来是巴拿巴去甲邀请出来，踮伫个即马叙利亚的安提奥，叙利亚的安提亚，今仔日已经是属于托利基的安德奥啊，踮伫安德奥遐，伊开始做教导的服侍，这已经是主国话上天了，已经几落年啊，约略是伫主后尾四十年的代志，就是主国话上天教会各所在，所以特别别伫安德奥遐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成为基督徒，有很多外邦人非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人开始称因这只有亲像是在犹太宗教中间那个宣认耶稣是基督的，因称伊做耶稣党还是基督党，只有亲像犹太人中间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希律党，咱来看马可福音，有咧讲到希律党，就是咧支持希律，拢是犹太人，支持。

是希路做主做人，敢那亲像头头安尼。今仔日即阵犹太宗教耶和华独一真神的有一个部分的人讲，耶稣就是弥赛亚，因相信这项，嘛咧宣扬这项，因的生活形态佫无同款，所以称因做基督党。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对安提阿开始。保罗受巴拿巴邀请，参与伫安提阿教会，才会较多去做宣教的中间。所以保罗甲巴拿巴受差派，是对安提阿教会间差派。咱看保罗开始去传福音。第一拜主要是伫塞浦路斯，人讲古比罗、居比路这个岛，啊，搁去托里基、小阿西亚家，然后转去了第二拜过来。伫这中间，人看第二拜有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进入巴尔干半岛，就是马其顿、希腊的所在。所以在这款团队旅行的中间，我们有看到加勒太人数出来，这差不多在主后49-50年左右，所以一开始一直到主后60年，这差不多10年的中间、左右，我们看到保罗的批信出来了。这些批信出来的确约翰彼得这耶稣的书读他们有读到，所以我们才看到今天彼得后书3章，这彼得才清楚写说保罗所写的这批信虽然有误理解，但是是正确的，不能加扭曲，不能勉强要去解释。稍后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通过彼得的批信来看到保罗加彼得因同工的机会，咱称这叫做保罗批信。保罗的批信，咱最侪人知，在今仔日啊，就是包括按罗马人书开始，按罗马人书哥林多。前后书这些加勒太伊弗所菲律宾等等这些批信，不管是十一章或十三章，这些批信正做初代教会真要紧来明白追求更加适当来尽心尽力尽意听主上帝的一个帮助。所以咱今天读的彼得何书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你国家读一届时阵，伊安尼提醒讲，既然咱有听到主要过来这些书，咱就要尽力来追求，和家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上帝和好，尤其是十四节，你讲到这个生命意义。真重要的和合本圣经讲，和咱会当安联定着住，安联就是咱坦然无惊吓，好好轻易踮住面前徛一条。这个拢是保罗批信中间的重点。保罗批信在甲咱讲，既然咱已经通过基督得到自由，就唔通阁予罪来控制咱，变做罪的奴隶。保罗甲咱讲，既然人点着基督，既然着基督，就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一切拢变做新的。这嘛是彼得伫这个所在的观念。彼得前后书有一个真重要，就是遐假教书，你讲到基督未过来，讲到甚至这个耶稣是不是真正上帝，这个是彼得要严严来去责备的，讲基督的确会过来。咱看到保罗的批信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讲。论到遐个困的人，我有一挂代志爱甲恁讲，免得恁忧闷，亲像无盼望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嘛有迄个迫切感，兄弟姊妹渐渐安息，看到基督要来啊未来，所以有人就

失去五万。保罗又完嘛宽面讲，恁就爱知基督要来的时间，都敢那亲像安尼死呐，天赛顶的核头一本一响，哇！忽然间来，所以彼得的家下讲，保罗用上帝所赏赐和伊的智慧所写的批，这有影，未予咱知是真实。所以对的安呢，咱会当看到伊要强调，这的事唔通扭曲。嘛，对安尼，予咱会当知影，保罗所写的批信中间，其实有真多是得到使徒约翰、彼得等等这的人的认可。教会历史中间会将这的批信甲收集起来，就咱今仔日看到新约中间真重要的部分，这是真实的。所以，咱若果甲这做连结的时阵，你会看到彼得伫这个所在讲。讲，咱就爱正确来了解，尤其是咱那个彼得前后书伊内面所讲的主题，你来甲保罗批信做一挂的连接的时阵，你会发现这中间有影通过保罗批信彼得因所咧讲的批信所写的。拢伫保罗的批信造出来，咱个分享一解。彼得这个批信应该是伫个保罗的批信以后才出来。亲像彼得前书一开始咧讲，上帝有丰丰富富的恩典甲平安的赏赐咱。第一章一开始咧讲到从过主耶稣基督，咱经验看到伊对世人中国话。上帝予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盼望，这是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直接咧讲的。啊，这咱踮伫个保罗的批信中间会看到，尤其是咧看到加勒太人书，加勒太人书就是咧讲到安尼，予咱得到活的盼望，这款。因我的愿望要来承受耶稣基督为咱保存在天里那个未朽烂、未打垃圾、未消失的福气。这个要怎么保存？点在以弗所书咱看到，来讲到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奥秘，伊予咱在属灵顶头的各款福气，拢明明领受。咱看以弗所书咧讲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听显明是遐尼啊长阔深，所以这款的听通过教会来显明，互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予人有机会同齐伫教会生活中间经历耶稣基督的三当件，这是活活的盼望。彼得伫甲咱讲第一张批，虽然着爱有圣洁的生活，爱亲像活的蕉。彼得前书予咱印象同深的，就是伫遮成为活石，因为耶稣。基督敢那亲像和师傅所砌杀的石，正最上重要的基础石头。这块基础石头，正最咱规个生命的连接，教会的起座，拢对基督开始。所以你看，保罗在讲，讲基督是头，咱拢是基体。基体结连伫这个头，迄款的譬如遐尼啊清楚，基督做中心的教会是

今仔日这个世代，嘛是彼得、保罗迄阵初代教会的世代同要紧的福音。耶稣基督最中心，无论是这个基础的石头，和咱真侪挖的石头，还是基督石头，和咱这基体结连的基督，咱这基体拢变作活泼，有五万的基体，这就是教会要紧的使命。所以伫彼得这句话，和咱看到保罗批信的要紧性，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你家己精选的这些信徒，因宣告的路程，甲因所留来话命的话见证，通乎世世代代的人会当有机会认捌上帝，领受基督所完成救赎的恩典。感谢主极大的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12章9-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

在我曾祖母若兰过世后，她那张长约3公尺的带祷清单成了传家之宝。她经常为人代求，而这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清单包含许多家族成员、朋友、他朋友代祷的对象，还有一些知名的布道家、牧者与福音机构。他还在空白处写上新的家族成员以及特殊的代祷需求。当我看到我妈妈还小的时候，她的名字就被列入代祷清单中，这令我十分感动。使徒保罗在写给初代教会的书信里提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信中保罗勉励信徒要以行动表达爱，例如恶事要厌恶，美善要持守，先人后己，热心服侍上帝，真诚款待客人。若没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运行，这些好行为就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恒切祷告。保罗恳请他的朋友们说，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在保罗的祷告清单中，他明确地祈求上帝让他能平安脱离不幸之人的迫害，也让耶路撒冷的圣徒乐意接纳他带去的捐款。或许这些祷告事项最后也被在罗马的某位曾祖母列入他自己的代祷清单中。祷告使我们有能力以善胜恶，虽然我们不见得总能看到祷告的结果，但我们的祷告能为后代留下忠心的榜样。别人曾为您向上帝献上哪些祷告呢？在您的祷告清单上，哪个人或哪件事情最重要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恒切祷告。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12章的9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要恒切。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出名的罗马书十二章是谈到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生活原则。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奉献应当是活祭的奉献，接着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应当是身体的侍奉。因此在第五节他就说到，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是身体的侍奉，是个合一的侍奉，更是一个合一的见证。读了罗马书十二章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肢体是不能够代替整个的身体，一个肢体却能够影响整个的身体。我们的主所要的不是仅仅一个得救的人，我们的神所要的乃是一个团体的人。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乃是为着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假如不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不管有再多个别的基督徒，无论他们有多追求多属灵，仍然不能够达到神那种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像十二章一开头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为显出基督的那一个奥秘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的奉献若不是放在基督的身体里，若没有显出那一个奥秘的身体，这样就着我们奉献的经历来说是不够实际，还不够具体。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九到二十一节，那是谈到我们奉献的人，我们基督徒圣洁的生活。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谈到的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属天的关系。接着就说到我们对于反对我们的人，还有不相信主的人，我们之间如何的相处，如何的做见证。好，我们先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这节经文所说的爱人指的是爱的一

般态度与后面的爱弟兄这是不同的。第十节所说的爱弟兄指的是专有所指的爱，圣经说不可虚假。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爱它不是伪装的。至于我们要厌恶的那种恶，这个恶指的是邪恶的事，而不是指邪恶的人哦。关于恶人的教训，在后面的经文里就有说到。我们的主非常重视教会的建造，但是教会建造的根本因素乃是爱，因为我们是在爱中建立身体，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爱是错误的爱，是虚假的爱，它不但不能够建造教会，还会拆毁教会。为什么圣经如此的责备虚假的爱呢？因为这个虚假的爱会让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恶，也让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善。有一句老话说啊，如果我们要保持自己不犯罪，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看到罪的可怕。圣经学者加尔文说，我们所需要是看见圣洁的无穷美丽，也要看见那罪恶的无穷可憎。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许多人所恨的是罪吗？不是罪哦，他们仅仅是恨恶那个罪的结果。一个人的善如果只是因为惧怕罪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善可惜啊，它不是真善。我们都知道撒旦是万恶之源，但是他有许多时候呢会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试透那个外表是善其实里面是恶的那个东西。所以凡是伤害神的、伤害主的、伤害圣灵的、伤害教会的，就是恶，我们要厌恶他们。我们的神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十七节说，神就是善，凡是叫神的成分增加的，那就是善。我们要亲近他，好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加增。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里说爱弟兄指的是在神家中的爱，亲热呢是指弟兄姐妹之间的相爱，会常常想念，不是那种应酬式的礼尚往来，表面应付。像这种表面的功夫是神所憎恶的。接着圣经又说到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恭敬人是指我们尊重别人存在的价值，彼此推让是把好处让给别人，以别人的享受为我们的享受。为什么使徒保罗把彼此相爱、恭敬人说得如此的清楚呢？因为他也知道在弟兄姐妹之间，就是在教会里面彼此尊重，就是不轻看别人，任何轻看别人的举动都是绊倒别人的主要原因。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难处都是有关于权力、名誉、地位，有的人没有给他地位，有的人被忽略了，或者是没有人向他道谢。那在大多数人的里面，那个天然的人就是属肉体的人，往往最要坚持的就是我们的权力。不过基督徒没有权力，他只有义务。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基督徒的记号是常常谦卑。所以我们若是能够从心里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恭敬人就不难了，彼此推让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接着在第十一节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懒惰是导致我们灵性贫乏的主要原因，心里火热是指灵里面的火热。圣灵更新我们之后，我们的心就更加的清明，更懂得如何谨守我们的心思。我们需要火热的灵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鼓励提摩太要常常的将灵的火眺望起来，还要常常服侍主。服侍主这句话有两个解释，第一是做奴仆一般的服侍主，第二点呢
是要

利用机会及时的服侍主。我们基督徒做事随随便便的，要殷勤，不可以懒惰。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一个人也许要当作十个人用、二十个人用，这才好。越殷勤越有能力，越懒惰越没有能力，因为圣灵会加力量给那殷勤的人。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经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永远不会落空，这个是我们喜乐的原因。在患难中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那么我们如何在患难中可以忍耐得住呢？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了，然而我们只要存着胜利在望的心就能忍耐，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患难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历，因此保罗接着说祷告要恒切。为什么说祷告要恒切呢？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在困难的时候才想起了主才来祷告，而是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借着祷告与神保持交通。祷告所成功的往往比外面任何的事工都大，因为神看重我们的祷告过于我们的事工啊。一般而言，祷告并不是经常会立刻就看到神的应允，虽然圣经中给了我们看见一些个祷告是立刻蒙应允的，但也有好些祷告是需要忍耐等候。所以使徒既然勉励基督徒祷告要恒切，可见当时基督徒也有类似的好像今天信徒的经验，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得到立刻的回应，我们软弱了，容易灰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祷告是必须要等候神按着他自己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不是指教会团体中的慈善工作，而是指我们基督徒个人关心身边的基督徒，在他们遭遇困境的时候施予援手。接着在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也是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经文里，是说到我们如何的面对众人。面对众人呢，只要祝福，逼迫你们的只要祝福，而且还不可咒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蒙神祝福的人，因此我们对待别人也只能祝福，不可咒诅。接着圣经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情。当我们面对对方的损失或者是受益，我们需要进到身体的里面，就是与肢体一同感受，一同荣耀神，感谢神，也一同受苦。这种感同身受的心情是我们的主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的主也与我们感同身受，否则他不会从高天来到地上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不受到撒旦的欺骗，不受到撒旦死亡的威胁。所以感同身受是我们合一的一种表现，也是合乎天国子民所该有的。接着圣经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意思是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凡是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都会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与敌意。遇到冤屈的事呢，自己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弟兄姐妹，是的，自己说一百遍说的再多都没有用，主做了很自然的就能够让别人明了，洗刷我们的冤屈。只是在过程中，在等待中不要生气，要找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基督，主的赐福必然会快快地临到我们。总之我们要敬畏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从高天来到地上，用爱征服了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懂得用你的爱来征服那些心中满了仇恨的人，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从高天而来的聪明智慧。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坚持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原则，好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终必带领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征服这个黑暗的权势，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0: 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7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多云到晴，天气晴朗稳定，在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阵雨，到了晚上东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阵雨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早晚大约是20到24度，在白天开始西半部是31到34度，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甚至可以上看36度的高温，东半部则是28到30度左右。而到了本周五，有锋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到时候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而在本周日是母亲节，在当天东北季风则会再次减弱，只剩下北部还有东部会有局部的降雨。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川习会在下周登场，美中将谈到台湾议题。中国时报，外媒揭露美国与伊朗接近签署结束战争协议。自由时报，收红钱当共谍起诉，中天主播林晨佑求刑12年。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下周访问北京，并且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川普在5日重申，美中领袖会谈到伊朗的议题。川普并且说到，习近平在伊朗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友善，没有向美方提出挑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5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则表示，他肯定美中对话的时候会谈到台湾议题，而这一直也都是双方会讨论的议题。卢比欧说道，中国明白美国的立场，美国也明白中国的立场，双方都理解在台海地区发生混乱是不符合美中的利益。卢比欧也说道，我们不需要台湾或印太的任何地区发生破坏稳定的事件。而卢比欧是在日前与大陆外交部长王毅通过电话，大陆外交部发出声明指出，王毅在电话中提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方面应该要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川普在5日受访的时候表示，他与习近平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习近平是很棒的人，自己也和习近平是互动良好。川普指出，美国与中国做了很多生意，赚了很多钱，美中的关系是与过去不同，而伊朗方面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川普与习近平在伊朗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友善，而中国有 60% 的原油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尊重，美方并没有收到来自于中国的挑战。川普指出，中国没有挑战我们，习近平也不会这么做，他认为原因是因为他。另外，川普也表示，美国方面有提出邀请，希望亚太国家把邮轮开到美国来运油。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引导护航商船的自由计划，执行不到48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就以美伊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由而最后喊停。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昨

天表示，由于美国终止了敌对行动，各国船只如今可以安全地通过荷莫兹海峡。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美伊是接近达成一份有14项重点的谅解备忘录，在未来48小时将会是关键。而川普发文则指出，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的内容，将会用比以往更大的规模来轰炸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则说道，伊朗是正在审查来自美国的提案，等到得出结论之后，将会透过巴基斯坦方面来传达伊朗的看法。而在川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就已经表示，这一项实施怒火行动，正如总统对国会的通知，是已经结束，美国已经达成了行动目标，转向自由计划的阶段，推动荷莫兹海峡的通行。他也强调，这不是进攻，而是防御行动。美方官员则指出，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争结束，并且开启30天的谈判，以达成更为详尽的协议。伊朗对于荷莫兹海峡的限制与美国的封锁也会在谈判期间逐步解除。然而，如果谈判最后破局，美国也将会重启封锁，甚至是军事行动。而双边积极讨论到伊朗暂停浓缩铀的时间，暂停期最少会是12年，而最终可能同意为15年。美国方面也希望协议中可以纳入，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会延长暂停期的规定。另外，协议中也提到，在暂停期过后，伊朗就可以浓缩 3.67% 的低浓度铀。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前中天主播林晨佑以及现役还有退役军人等七人涉犯共谍案，在昨天是侦结起诉。检方指出，林晨佑涉嫌收受中国资金充当共谍，不止配合中方操作舆论，同时从2023年开始以名下银行账户充当白手套，依照中方渗透人员黄鄂兰的指示，以1万多元至22万元不等的金额，行贿包含洪姓等六名现役还有退役军人在内，取得军事机密，而经手的泰达币汇款还有行贿资金是达到155万多元，在今年1月17日开始遭到羁押。检方也指出，林晨佑在去年大罢免的期间是制作了《马德有事吗》节目，依照黄鄂兰所提供的题材，透过电视台还有社群平台发布反罢免影片，并且是依照影片的流量向中国方面来请款，合计是获得7000多颗的泰达币，相当于市值台币24万多元的酬劳，再加上行贿转汇，从中方获利有169000多元，总共是获利41万多元。检方指出，境外势力透过网络渗透、金钱利诱等吸收军职人员是日益严重，已经形成国安的重大威胁。而林晨佑涉犯贪污行贿、反渗透法、洗钱等罪，是按照各次的犯行、犯意、个别行为的各有不同来分论并罚，具体求刑12年。另外，被告洪姓等六人身为军人，也请从重量刑。法院则是预计会在今天将进一步审理是否要继续羁押林晨佑等人。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劳动部正在研拟要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集聚的天花板，让育婴津贴可以更贴近实际的薪水，也期盼借此可以提高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意愿。而由于目前旧保还有劳保薪资的上限联动，劳动部也表示，旧保投保薪资的上限调整将直接涉及到失业给付还有育婴留职停薪有关津贴的给付，此举也将对于旧保财务还有投保单位的负担以及劳工权益会产生影响，因此后续还需要通盘考量到就保可以促进就业的目的以及各项给付之间有关的平衡性，会积极来评估就保上限与劳保上限脱钩的可行性。

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艾尔利偷拍事件是连环爆，遭到检方拘提到案的厂商透露，当初在装设的时候就曾经提醒诊所安装针孔摄影机可能违法，因此是建议装一般的监视器，但艾尔利是以监控员工防止偷取价格昂贵的耗材为由，而最后是坚持安装。卫福部对此表示，将行文全台湾有分店所在的卫生局，要求调查是否有泄露病人的隐私，如果属实，可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新北地检署在昨天也二度搜索在新北市的4家分店，同时拘提了艾尔利集团的董事长常如山等人到案侦询。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第四度在立法院党团协商没有结果，而我国对美国的军购案也面临到付不出款项的危机。立法院院会是在3月曾经通过决议，先行授权国防部签署我方对美国军购的4项发价书。国防部战规司司长黄文启中将在昨天示警，其中海马式多管火箭案经过美方同意展延期限之后，如果仍然没有在5月30日之前支付首期款，那全案将会取消重来，而至于取消的后果，等于是全数的作业都要重新安排一遍，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而价格方面也一定会往上调。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在昨天协商军购特别条例草案是再度破局，接下来将上演表决大战。赖清德总统则呼吁朝野支持不打折的国防特别预算，就是守护国军兄弟，不管是打3折或是打7折，这也对于每天在第一线的国军官士兵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这应该是要超越党派的社会共识。至于在野党所质疑的所谓空白授权以及采购内容不明，赖总统说道，国防部已经透过2次的机密专报，还有1次的全案规划的报告，向立委进行过了详细说明，而未来在条例通过之后，行政院也必须要持续依法来编列特别预算，同时送交立法院进行逐案审议，接受完整的监督，因此是绝对不存在任何黑箱的疑虑。于是也呼吁在野党应该要支持行政院版本的军购条例草案。自由时报财经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初步协议之下，国际油价是快速回落，而美元指数则是应声跌破了98大关，激励主要的亚洲货币是同步走强。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中午过后的升势扩大，中场是收在31.488元，升值了 1.17角，汇价是连续3天都红，同时有望挑战31.3元的关卡。而在昨天的总成交量是同步放大到27.205亿美元。台股方面受到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带动，在昨天是大涨了369.56点，收在41,138.85点，再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达到了1兆4491.48亿元，是史上第二大纪录。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672.75亿元，其中外资大举买超了751.05亿元，也写下历史上第四大的买超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积电持续扩大全球布局以及美国的投资版图。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副共同营运长侯永清在美国的2026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上表示，公司已经为任何新的业务机会成长来做好准备。对此市场解读，台积电未来不排除会进一步加码美国投资，同时在董事会的席次上也见端倪。台积电目前正在计划修订公司章程，要提高董事的席次上限到12人。分析认为，在台积电海外布局快速扩张，美国厂投资规模是持续放大之下，董事会未来势必是需要更多熟

0: 期国际供应链、地缘政治还有美国政策的人士来加入到决策团队，强化台积电在公司治理还有攸关策略决策上的全球视野。而这也都显示台积电是正在从晶圆代工厂逐步转型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企业的目标。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继续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科技执法在台湾是越来越普及，不过屡屡传出驾驶因为礼让救护车、闯红灯或是超越停止线遭到侦测，是因此被取缔。在新竹县，在去年就有上百件类似的违规案，在经过认定之后是不予举发。而在彰化县，有八成撤销了科技执法罚单的案件都是和礼让救护车有关。但各地虽然都有人工复审的科技执法有关违规案件，不过还是有漏网之鱼，因此引发民怨。台中市警察局则呼吁驾驶人在科技执法路段是仍然应该要依法礼让救护车等特种的车辆来优先通行，并且这一项行为是属于依法得免责的正当行为，驾驶人还是可以安心的配合避让。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如果没有避让消防车或救护车等车辆，最重是可以罚30,000元，同时吊销驾照等相关的罚则。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酒驾的罚则提高，并且宣导酒后不开车之后，在台湾酒驾的案件数量还有致人死伤的数量也都逐年下降。不过新的问题是吸毒之后的驾驶，相关的案件数量还有致人死伤的数字都在逐年提高。因此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昨天预算质询，立委要求交通部是否应该提高罚则。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支持把毒驾的刑罚罚则是修得更重，预计会在下周一就和内政部来进行讨论，将会朝向把酒驾与毒驾脱钩，并且驾驶跟乘客是连坐处罚的方向来进行修法。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季后赛的第二轮，洛杉矶湖人队交手奥克拉荷马雷霆队。湖人队在整场的比赛在攻守两端都不如雷霆，而中场就以90-108输球。而在湖人队中的詹姆斯虽然攻下了全场最高分的27分，还是无法帮助球队赢球。而在这一场比赛，湖人队也只有4人的得分有上双位数，其中除了以詹姆斯的27分最为出色之外，巴村磊是进账次高的18分，还有斯马特以及艾顿分别有12分与10分的表现。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桌球代表队昨天在2026年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男子组16强是以3-0强势横扫目前世界排名第8的丹麦队，顺利的闯进到8强，而接下来将会遭遇到瑞典还有克罗埃西亚之间胜利的一方。另外是115年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田径赛事在昨天进入到最后一天的赛程，代表国立体大出赛的张博雅是在女子200公尺跑出了24秒16的成绩，是再度拿下金牌。而张博雅在本届一共参加有100公尺跨栏以及200公尺还有400公尺的接力赛都拿下金牌，在全大运连续5届也都带回了3面金牌，同时也是当前台湾女子短跑界最受到瞩目的顶尖好手，展现出色实力。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中国总商会5月4日在华府举行了2026在美陆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记者会，而这也是连续第13年发布有关报告。在这一份最新

发表的报告中显示，在美国的路资企业对于总体营商环境的评价是趋于谨慎，而持负面态度者是占比过半，回升到202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去年在美国没有新的业务投资的大陆企业是高达有 73%， 也创下历年新高。这也显示防御策略在目前成为主流，但企业普遍也预期今年中美关系将会有显著的改善。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退役少将也是前舰长的吕理师在日前参加了中共海军的活动，因为频频的称赞祖国强大等言论惹出争议。对此，陆委会在昨天表示，吕理师配合了解放军发表附和中共的言论与宣传，疑似涉及到了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第33条之一，未经许可与中共的党政军从事合作行为案。而陆委会也已经在5月5日正式发函，请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要依法查处。回顾事发的案件，吕理师是在日前登上中共解放军舰的时候也发表了祖国强大的言论，涉嫌是与中共党政军有合作行为。陆委会也在上周就表明将会依照两岸条例来展开调查。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军购条例协商在昨天是再度破局，然而中国对于台湾是持续遂行军事施压还有灰色地带的袭扰，冲击到区域的和平稳定。国防部也在昨天公布，从昨日的下午3:09开始，中共军机共有20架次是陆续出海，配合共建是遂行中方片面所宣称的联合战备警巡，骚扰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其中是陆续侦获到包含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的主战机，还有辅战机以及无人机。其中有16架次是逾越了中线还有延伸线，进入到我国的北部、中部还有西南空域。而我方国军是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且减派了任务机舰还有暗制飞弹系统来视切应处。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北韩新修订的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其中删除了祖国统一有关的相关表述。根据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的宪法反映了其领导人金正恩所提出的两国论的路线，并且是首次将金正恩所担任的职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定义作为国家元首，有权指挥核武的军力。韩国政府是在昨天对媒体公布了有关北韩新版宪法修正的全文、序言以及正文，当中也包含全面删除了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与民族还有统一相关的表述。而金正恩其实在2023年底就曾经宣布两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的内容，并且在2024年1月曾经宣称将会修宪来重新规定有关于领土等相关内容。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是再次批评了教宗梁十四世，他表示教宗的言论是正在帮助伊朗，也让世界是变得更加不安全。而尽管教宗回应在多年来是一直反对一切的核武，是川普扭曲了他的观点，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有关的言论可能会让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本周即将访问梵蒂冈的行程是变得更为复杂。而教宗方面其实没有表示过伊朗应该要拥有核武，他认为自己是呼吁要进行更多的和平谈判，同时也批评与伊朗开战的整体做法，同时还有川普威胁要大规模打击平民的言论。教宗也强调他的言论是遵循了圣经还有教会的教义，而并非是以川普政府的对手身份来发表相关言谈。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第48届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即将举办，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表示，在全球多地局势紧张之际，与会各国领袖将聚焦在能源、粮食还有侨民的安全。
菲律宾在今年

是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将会在八日在中部大城宿务来主办峰会。今年主题是携手航向未来，而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南海问题一向备受关注。菲律宾外交助理部长英比瑞则提到，南海行为准则是作为独立并且分开的协商进程，目前是取得让人鼓舞的进展。另外，东协与中国的官员在今年初就承诺会增加来召开会议，在上个月就刚举办过一场，而在未来数周之内又会再次举行。自由时报新闻，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经夺走了三条人命的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原定是要停靠在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但是群岛的自治区主席克拉维霍在昨天突然表示，由于目前西班牙政府所提供的资讯不足，为了确保岛上居民安全，自治区政府是反对这一艘船只进入到该地的港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克拉维霍所属的保守派人民党其实正是桑杰士所领导的社会劳工党在国会当中最主要的反对党。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迎接2026年淡江大桥通车及深度推广青春山海线，新北市政府推出了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的一日游行程，沿途可以欣赏到北海岸的沿线山海风光。而景观双层巴士的首发团会在5月12日淡江大桥的通车日来正式行驶，后续在每个周末，也就是6日两天都会发车。一日游的起点会从南港车站出发，沿途经过万里幸福广场，中午会来到野柳地质公园，下午则可以走访金山老街。而在车上还会有在金山的无形文化遗产的解说，以及最美台二线山海景观等相关导览。中国时报新闻，全球知名的咖啡品牌星巴克正式的把桃园纳入到全新的 Discovery 城市系列地图当中，与双北、台中、台南、高雄并列。市府观旅局指出，这是肯定了桃园在国际观光市场的潜力。同时，专属的城市杯在昨天5月6日已经正式开卖，相关设计涵盖了象征桃园机场国门特色的飞机与行李牌，还融入了大溪豆干、拉拉山水蜜桃等文化意象，同时也纳入了皮塘风华、百年白沙岬灯塔以及旧百吉隧道等人文地景。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捷运的旅运人次还有营收是再创高峰。根据台北市主计处所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台北捷运在去年平均每天的客运人次达到有 210.2 万，而比起前一年是增加有 7.5 万人次。如果细分各站每天的进出人次，则是以台北车站的30万人次最多，其次是西门站是 13.7 万人次，而前五大除了市政府站之外，都是属于捷运的转乘站。而在全年营运收入方面，则有 185.9 亿元，比起2024年增加有 9.7 亿元，近五年都呈现逐年成长的趋势。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的新庄、新北大道还有思源路口，在昨天清晨7点多的时候，因为自来水管被挖破，导致水淹大马路，交通受阻。而对此，台水研判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来自于新北市养护工程处正在办理的新庄区思源路跨越新北大道人行天桥新建工程全套管机装的施工作业，不慎地钻破了台水公司的送水管，造成漏水所导致。台水表示在获报之后就立刻派厂商前往处理，同时在抢修期间是采取了调配供水，而目前是没有停水的户数。至于减压的部分，则是大约有5000多户受到影响。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